0: 哈同高速嘉西至桐乡段、建黑高速抚远至黑瞎子岛段、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及黑高速沾河至澄清段，受天气或路面湿滑影响，母富高速、母绥高速、哈姆高速帽山至牡丹江段、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计中设备故障，基虎高速新凯湖机场站入口、建虎高速虎林站入口、双嫩高速冯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赫大高速华南站入口禁止超宽大件货车通行。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刷山站去往桐乡方向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赫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及黑高速爱回站出入口封闭。因养护施工，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及黑高速 K825+600公里处封闭，赫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 至 K324+600公里处半幅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的，感谢李雪的介绍，
2: 全景路况及时分享，热点资讯一路随行，925交广早高峰 Come on。
1: 好嘞，8:06，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3: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在上个周的周六啊，周六，然后应该是8月29号，我们带着大家去到了玉泉一日游啊。我们一共200人，浩浩荡荡的去到了玉泉，玩了一整天，
3: 特开心啊。
1: 这个周末依旧带着大家有出游的活动，同样是一日游，费用也只要92.5元，还包一顿午餐呢。这一次呢，我们带大家去到的是巴彦。
3: 哎，对了，说到去巴彦，很多朋友之前。前应该跟我们去过，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巴彦一台山啊风景区之旅。这里呢可以说啊，主峰高度达到了586.6米，好多的听友都上去了，但是有个别听友没上去。山下我们也准备了多种的这个互动环节和游戏带给大家。
1: 那拔河拔的呀，
3: 那家伙玩的是非常的热闹啊！而且跟各位说，咱们今天虽然是一日游，但是呢活动安排的是非常充实的。首先来说，咱们上午呢带着大家驱车前往这个一台山，在景区带着大家看像是五指岩啊、南天。天门呢、求仙洞啊、河头沟等等自然奇观，而且这里呢还有白果林呢，包括走这个风车走廊，人文景致十足。中午的时候呢，再给您安排一顿饭，你看看92.5元，咱还得管饭啊。
1: 对呀、
3: 里边给您安排什么呀？是在生态区品尝当地的农家美食，像是红烧鱼啊、小鸡炖蘑菇粉条，经典的农村菜给您安排了。东北人都特别爱吃蒸鸭蛋呢，还有这个三呼一焖，再加上呢大这个盐水大虾，还有肉炒芹菜辣椒，这菜可下饭啊。干豆腐炒尖椒，还有肉炒老蕨菜，凉菜呀，跟各位说，就是您以为哈，这个是不是咱们肉菜多的话，大家挑肉吃？我跟你说，越这时候大家越吃那素菜，这肉菜能留下，那素菜基本全都光盘。
1: 因为山野菜它是咱这儿没有的，
3: 平时你见不着，
1: 新鲜啊。
3: 对，这给您安排了，特别新增一道啊，时令的山野菜的生态餐。提醒大家呢，给您安排呢，吃的就是个新鲜十足。上午人家菜长着，中午的时候就给您端上餐桌了。下午行程也很丰富啊，带大家要看一看巴彦苏苏的那个稻田画啊，这个呢是位于咱们松花江的松花乡的五一村啊，而且呢这个面积非常大，是超大规模的巨幅的大地艺术，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感受到这个浓浓的这个秋天稻浪的感受，还有呢带着大家去中兴花海，这里呢也非常大卡出片，还有要带着大家到这个北方民俗博物馆，让您了解到黑土的历史底蕴和人文风情，就在本周的周六啊，而且呢天气非常舒适，咱们跟着925交通广播出发，大巴车接车送，给咱们拉到目的地，再给您送回来，而且呢全程都有运费，这个运费，这个
1: 运费险，
3: 我想说运费险，全程都有出行保险，所以大家玩的更放心哈。
1: 对，
3: 吃喝玩乐，咱们一站式全给您搞定。925交通广播每位听友仅需92.5元，有主持人全程带队啊，陪着大家做游戏，而且呢还有惊喜的互动小礼物，千万不要错过，带个周末，带上您的家人，约上好朋友。 友同学，咱们来一次超值又充实的周末之旅。一天的时间，咱们当天打来回，不耽误您第二天的这个工作加班也好，因为第二天周六周日嘛，还可以该休息休息啊。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上次咱们去玉泉报名，我印象当中就
1: 两三天，
3: 也就这么个时间哈，就爆满了，
1: 四台车爆满了，
3: 四台车那200来人呢，跟各位说，所以说这次名额哈也非常的紧凑啊，大家抓紧时间，
1: 70多人成功报名了，
3: 所以说您抓紧时间啊，咱们8211900287997337，您马上打电话来报名，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咱们这名额呢接待人数是有限的，也不能招太多，所以说呢，赶快抢名额，8211900287997337，赶快报名吧。
1: 你想玩一天，然后又车接车送的，
3: 是，
1: 对不对？还有午餐，午餐里还有那么多肉菜，
3: 对呀、啊，
1: 连吃带玩，然后还有这个伴手礼，有互动的小礼品，一个人才92.5块，
3: 哎，太合适了，
1: 带着大家开开心心玩一天，又给您提供情绪价值，是吗？
3: 对了啊，
1: 8211900287997337，欢迎我们的听友积极踊跃的报名啊。一位朋友提示一个路况，说上海街和友谊路交口有9分钟没有放行红绿灯了，应该是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控啊。感谢您的提示，上海街友谊路口大概有10分钟左右没有放行红绿灯了，应该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您耐心等一下。感谢您的提示啊。除了这个巴彦一日游之外呢，我们在9月11号到13号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省内的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咱们去到牡丹江。
3: 哎，对了，
1: 秋风渐起，天高云淡，跟着925赴一场牡丹江之约，不用奔赴千里之外，就可以赶上一场山林湖畔的秋日之约了。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我们是9月11号到9月13号3天2晚的行程，每个人呢只要888元，沉浸式的去感受当地的秋日风光、地质秘境和千年历史，吃住行全程都让您省心啊！五大王牌打卡亮点，一个必去的就是镜泊湖啊，带着大家去打卡镜泊湖，然后呢去看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精彩表演。另外呢还有行程就是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这儿有超高的负氧离子的这个森林，到那儿去你就大口大口的呼吸新鲜空气，咱都给它挣回来啊！
3: 哎，对了，
1: 第三个呢就是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啊，这空气特别清新，而且里面的景色也非常美。还有就是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也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历史文化。另外还有就是咱们住的话是连住2晚朝鲜族中兴村的民宿。其实在这中兴村本来就是一个4A级的景区，
3: 对了，
1: 咱们就相当于是住在景区里面，而且2天晚上连住，就免去了每天换酒店的奔波，你也不用折腾行李了，就行李箱一打开，一直到最后一天啊，您都不用动了，还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服饰去打卡拍照，感受朝鲜族的风情烟火气啊！
3: 哎，是的。
1: 吃的方面，那到牡丹江，到镜泊湖了，咱必须得吃镜泊湖全鱼宴呢。
3: 吃鱼啊！
1: 哎，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拌明太鱼，还有就是到这个中兴村，咱们吃朝鲜族的特色料理，什么朝鲜大酱汤啊，山野小炒，反正3天的美食，顿顿不重样啊！顿顿不重样，正餐我们全包了，正餐全包了，
3: 全有，
1: 不用您到外面去找吃的。出发时间呢是9月11号出发，13号回来，一共是3天2晚。我们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888元。如果说您带着小孩去，孩子身高不足1.2米的话，那孩子收费是588元啊。牡丹江镜泊湖的3天2晚的行程报名，您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现在就可以报名啊！打电话，目前有空线，8799-7337-8211-9002。

好了，北京时间的8:13，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还有朋友呢在这儿要这个冲锋衣啊，说冲锋衣到底是谁家的？迪桑特的啊，听这个品牌可以说如雷贯耳，因为咱们呢给大家带来的呢可以说是国际大牌，很多的运动啊、户外啊，大家都会选择这个牌子。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简约大气，做工精细，再加上平时啊穿着它出门的时候呢，既低调又有品质。它这个三个向下的箭头是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的一个意思。那穿迪桑特的人呢具备几个特点，首先呢就是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的大 logo 来这个宣告自己的身份啊，还有呢就是他特别有的这种生活底蕴啊，让您感受到低调既有品质的生活态度。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指南针线。

系列的冲锋衣，用的呢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这个防水防风还耐磨，而且呢咱们骑行过程当中啊，这风也关不进去，特别的严实，下小雨的天气穿着它出门呢，衣服也不会被打湿，那个雨珠啊就好像是沾到了荷叶上直接就滚落了。平时您背包后腰那个位置总是出现白痕，原因什么？衣服不耐磨，穿着迪桑特这个冲锋衣您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哈。还有呢就是您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它的质感是挺阔的，不会像您平时拿到这种比较廉价的冲锋衣拿在手里这软啪啪的感觉。还有呢就是它不笨重，没有那种雨衣的厚重感，平时穿着牛仔裤搭配它，运动裤搭配它，休闲裤都非常的好搭，上身呢都特别的这个体面，而且平时大家参加饭局也好，周末来进行这个聚会呀运动的时候呢，穿它也一点都不会感觉违和，特别舒适也特别体面的一件衣服，真的是一件顶多件了。那买冲锋衣呢，咱们今天啊不用再等到什么这个清仓啊整到折扣了，咱们今天就一步到位给大家带来一款啊原价1300块，925交通广播今天699的给您打了将近这对半还多的折啊。黑色灰色白色红色啊，这个四个颜色可以进行挑选，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码都为您准备了，而且全家都能穿。另外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也只要1599，海外之财正品有保障，每款只有100件的库存，售完即下架。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冲锋衣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0: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1: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2: 慢一点，请慢一点。
3: 好了，上午的8:1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交广早高峰啊。那今天呢是周三，我们又开启了今天的特别板块呼叫大队长的节目了啊。各位好，我是周瑾。
4: 各位好，我是曾楠。
3: 眼下呢正是开学季，孩子们重返校园了，那接送孩子上下学又成了很多很多家长每天的头等大事儿。南岗区大家都知道，学校的数量比较多，中小学、幼儿园扎堆儿，像中山路、果戈里大街这些主干到早晚高峰一到，那交通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很多家长也都在发愁。

0: 孩子上学怎么能不堵车呢？学校门口怎么停车才不被罚呢？那今天在直播间呢，我们就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岗大队副大队长崔莹，请崔队长来跟大家聊一聊开学季校园周边的交通保障的相关话题，解读啊、各位家长关心的一些出行难题。首先我们欢迎崔队来到直播间，欢迎崔队。
1: 哎，崔队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首先我们想问问崔队啊，这个开学季呢是交通保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南岗呢又是我们国家义务教育学校义务教育教学改革试验区，辖区内的中小学幼儿园非常非常的多，交通压力也格外的大。我们想请崔队跟我们先介绍一下，针对开学季咱们交管支队呢整体做出了哪些的部署，南岗大队结合辖区的实际情况又是怎么应对开学带来的这个交通压力呢？有请崔队。
2: 开学季呢确实是我们交通管理工作的重要节点，同时南岗区作为教育大区，学校密集，涵盖多条城市主干路，像中山路、长江路、正义路、中兴大道、国立大街等，早晚高峰拥堵指数确实偏高。经过我们统计，辖区内小学、初中、高中共有98所，其中季红、铁岭、三中、工大附中69等学校是六十所，人数较多的学校，这些区域的交通特点对开学季交通通行效率影响显著。与早晚高峰叠加时，交通压力尤为突出。根据这些特点，我们支队依托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于9月1日在哈西金红二小开展了交通安全赶大集，平安知识入同心这样的主题宣讲，通过情景模拟、互动问答等形式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我们南岗大队呢也按照支队的要求提前研判，采取了一校一策的精细化管理方案，针对每所学校周边的道路条件、接送时段特点，优化了信号灯配时，增设了临时的停车区域，并增派了护学岗警力。此外，我们还在重点路段部署了铁骑巡逻，快速处置突发情况，确保开学季交通顺畅。
1: 那刚刚感谢崔队给我们带来这个介绍啊。那刚刚我们也听出来了，其实呢支队啊也有这种进校园的主题宣讲活动。那咱们南岗大队落实一校一策，包括灯这个信号灯调时啊，以及到这个设置临时的停车区域，安排护学岗还有铁骑呢随时啊应对突发的状况的处置，前期准备工作呢做的是非常充分的。但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啊，尤其是接送孩子过程当中，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这种问题。那在现实的工作当中，那咱们遇到过哪些比较典型的难点呢？还有呢，就是在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提示给公众的？也请咱们的崔队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这里呢确实有一些需要特别提醒家长朋友们的，比如部分学校周边道路狭窄，早晚高峰接送车辆集中，容易造成短时的拥堵。我们建议家长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同时呢，做到接送孩子时即停即走，不要长时间占用这个行车道。同时请务必遵守交通标志标线，不要在校门前或其他紧停区及道路中央啊随意停车上下客。另外，骑乘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的家长一定都要佩戴好安全头盔，确保自身和孩子的安全。早上学期间呢，部分学生家长习惯于让孩子在车内睡觉，吃早餐或陪着孩子在学校旁边取餐，这些行为不仅容易造成车辆的滞留，也增加了安全隐患。我们倡导家长提前规划好时间，让孩子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下完成早餐，避免在车内或路边匆忙进食。同时提醒各位家长不要让孩子独自穿越车流密集的路段，尽量选择有斑马线或信号灯的路口按灯停行。我们也会在重点路段加强巡逻疏导，及时处置突发情况。
0: 崔队的这些提醒真的是句句实用哈，都是日常咱们接送孩子高频踩坑的地方。那我们也给大家画一个重点，接送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即停即走，您不要在校门前的禁停区乱停车。还有就是骑电动车接送孩子的这个大人小孩头盔都要戴好啊，过马路咱们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别让孩子自己横穿马路。另外就是刚才崔队介绍的，有的时候想让孩子在车里吃口饭，然后赶忙下车去买， 你下车必定会占了一定的这个停车空间，有些禁停区你可能临时停一脚，但可能就会影响后方通勤的一些车辆哈。我们也感谢交警在学校周边巡逻疏导，来守护孩子们的上学路。其实呢，你看像崔队刚才介绍的，有路面民警的现场值守，其实咱们也少不了科技力量来帮忙啊。那除了路面警力的疏导之外，咱们南岗大队有没有用上一些科技手段来辅助做好开学季的交通管理工作呢？
2: 这个是有的啊。我们充分发挥分指挥中心视频监控系统的优势，通过视频巡查实时监测学校周边路况，一旦发现拥堵苗头，会立即调度就近警力进行处置。同时我们也会利用导航软件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合理选择行驶路线。
1: 那特别感谢崔队给我们带来这个介绍啊。其实呢，这也是指明了啊，大家呢可以依托啊指挥中心的视频，包括呢来实时呢进行盯守学校周边的一些情况，发生堵点马上呢来调派警力，还可以联动啊导航软件，那么来推送呢绕行提示，等于说给学校呢安装了一个千里眼，也管控啊有及时来进行更加准确、更加精准的变化，我们可以随时来关注上。
3: 呼叫大队长！
4: 呼叫大队长！
5: 呼叫大队长！
6: 呼叫大队长！
7: 呼叫大队长！
8: 车驾管业务不会办，事故快处快赔，流程不清晰，交通设施合理化建议，
9: 呼叫大队长，
8: 火速响应。每周三上午8:10至8:30，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队长带您直击现场。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您的一条信息都是城市畅通的密码。呼叫大队长，问题交给我，畅通还给您。
0: 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呼叫大队长。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眼下又到了开学季啊，那孩子们重返校园接送孩子上下学，可能是很多家长每天的头等大事了啊。南岗区学校的数量比较多，中小学和幼儿园扎堆儿，像中山路、果戈里大街这些主干道，早晚接送高峰一到，这个交通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那今天我们直播间呢，就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岗大队副大队长崔莹，来跟大家聊一聊开学季校园周边的交通保障的相关的话题，也解答各位家长关心的出行难题。如果您也是每天早上需要去送娃，每天晚上需要接娃的家长，有什么出行方面的难题或者有些疑惑，您都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或者8211-9002，也可以把您的留言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看到了，就会请崔队来给大家做解答啊。其实呢，我们昨天9月1号那开学第一天只是一个开始，护学呢也不是只忙开学那几天。那我们想问一下崔队，那开学之后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咱们的交警部门还有哪些长期的规划和安排呢？
2: 开学首日啊只是一个开始，后续我们将把护学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一方面持续优化一校一策方案，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动态调整信号灯配时和停车区域的设置。另一方面呢，我们加强与学校的联动机制，定期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提升学生和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加大对校园周边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特别是对闯红灯、逆行、不礼让斑马线等行为进行查处。未来呢，我们交管南岗大队将致力于打造更加精细化的护学服务体系，将一校一策方案与智慧交通深度融合，探索利用科技赋能分析道路交通情况，精准研判各学校周边高峰时段的流量变化，提前部署警力资源，持续优化早晚高峰时段校园周边的交通组织方案，通过校警加联动模式形成合力，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出行安全。我们相信通过持续的努力和精细化管理，一定能让校园周边的交通环境更加安全有序畅通，让每一位家长和孩子都能安心出行。
1: 是啊，其实呢也能听得出来，咱们护学工作呢真的是要长期的坚持下去的，而且持续打磨一校一策的这种校警校联动呢，搞安全教育的活动呢，也是严查校园周边的，包括说是交通违法呀，还有就是结合智慧交通，并且也提出了警校校警家的这样的联动模式。那崔队呢，这个校警家的联动模式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暖心，多方呢一起发力，用这样的模式呢具体来进行怎么样的能够运转起来呢？能不能也给咱们的听友大家拆解讲一讲呢？
2: 这个模式呢核心就

0: 就是信息互通、责任共担、协同共治。学校呢，负责日常的交通安全宣传，并通过家长会啊、班级群呐、等渠道，将交通管理要求传达给每位家长。家长呢，作为重要参与者，不仅要以身作则，遵守交通规则，还要在接送孩子时配合学校的措施上下学安排，并在指定区域有序停放。交管部门呢，则负责提供专业的交通安全管理指导，加强高峰时段的执勤和疏导，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及时纠正和处罚。同时，我们还会定期组织三方联席会议，共同分析校园周边的交通状况，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不断优化管理措施。通过这种紧密的协作，形成学校主导教育、家长主动配合、交警专业保障这样的良性循环。真正实现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的转变，让校园周边的交通管理不再是某一方的责任，而是多方力量汇聚、共同守护的温暖行动。
1: 听明白了，就是学校呢负责安全教育传达要求，然后家长呢咱们自觉遵守交规配合管理，交警呢做好执勤执法保障，三方呢定期碰头解决实际的问题，就不再是靠交警一方单打独斗了。咱们学校、家长和交警拧成一股绳，共同守护所有孩子的上下学的平安啊！好了，我们也感谢崔队刚才给我们做的一些介绍。那节目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好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提问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啊。首先呢，这位朋友问说，这个崔队好，然后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开学季，我家孩子呢是今年小升初，考虑到通勤成本的问题呢，还有工作比较忙，就想给孩子选校车通勤，但是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校车比较多，我们想问一下，咱们交警部门对校车的安全监管都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呢？这家长很担心，那家长在选择校车的时候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0: 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啊。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关键。我们交警部门对校车，实行的是严格的准入制度。校车必须取得校车标牌，驾驶员必须具备校车驾驶资质，并定期进行车辆的安全技术检验。同时，我们要求校车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建立一车一挡台账，并定期开展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培训。那么家长们呢，在为孩子选择校车时呢，首先要确认车辆是否悬挂有效的校车标牌，其次要关注一下校车驾驶员是否有这个校车驾驶资质。此外，建议家长在与一个校车啊运营方签订正式服务协议，明确双方责任，确保孩子乘车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2: 那大家啊要记住这个关键点啊，就是正规校车呢要有校车标牌，而司机呢也要有这个校车驾驶资质。家长选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进行核对，同时签订正规的服务协议，把孩子出行安全，咱们也一定要把好关。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您的留言信息，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一起来分享大家的一些留言哈。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啊，他说：“崔队你好，他说呢，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开学之后呢，69中。”的这个哈西分校啊，周边的停车难问题呢，有没有什么的好的办法来进行解决呢？其实69中学的这个哈西分校啊，学生人数、师生人数都很多，
1: 每一年级都有好多班，
2: 上下学它这个停车也真的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哈。那咱们下面也请崔队能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如何来进行实际的一些操作的一些建议呢？崔队，
0: 哈西69呢，这个校舍啊，包括初中4个学年和哈西花园小学部分的年级，在校师生呢8500人左右。针对您提到这个停车难问题啊，我们建议家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如果确实需要驾车，请提前了解学校周边的停车资源，比如早高峰时段啊，可以在和谐大道、西城红场一侧靠右行驶，即停即走，或者选择中兴大道、北兴街、西宁北，等区域远端落客。在人行道上步行进入校园，这样既能让孩子得到锻炼，又能避免因长时间停放造成交通拥堵。同时，我们在校园门前也设置了护学岗，有执勤警力，适时引导车辆安全通过门前斑马线，确保学生的安全。要这样啊，晚高峰期间啊， 建议大家

0: 向那个中兴街、北兴街、西宁北路等方向延伸，寻找停车泊位，单排顺向停放。同时呢，我们还沟通了西城红场的那个地上停车场，在部分时段免费为家长提供停车泊位，建议家长按照分时放学要求，不要过早的到校门前挤占车位，以免造成拥堵，一起维护好周边的交通秩序。
1: 也就是优先公共交通，然后开车接送呢，咱们就遵守这个即停即走的这个规定，也可以远端停车，然后让孩子步行进入学校。晚高峰呢，就在周边先找一找这个车位。西城红场也会提供部分的免费车位，所以大家不要过早的扎堆在校门口，因为现在每个学校都有分时放学这样的要求，就是为了错峰，不让大家过度的拥挤啊。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啊，今年开学之后，学校周边的交通秩序会不会比往年更紧张呢？其实我也知道不少家长可能心里都有这样的顾虑，就担心接送路上会堵得走不动，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崔队来解答一下。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啊，开学后学校周边的交通压力确实会有增加，但主要压力来自这个开学首日，部分家长对新的停车点位和通行路线不熟悉，及校方对新生报到的集中引导。那么由此可见啊，在经历开学前一周后，我们辖区尤其是校园周边的秩序会逐步趋于稳定。我们建议家长在开学前提前熟悉学校周边的交通组织方案，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拥堵路段。同时，我们也鼓励有条件的家长啊，选择这个拼车或者公共交通方式接送孩子，进一步减少私家车集中出行带来的压力。
2: 其实呢，大家就是要做的啊，尤其是开学这个初期啊，这一周，咱们熟悉这个路线点位很重要。再有一个呢，有秩序之后就会慢慢好转。也建议各位家长呢，大家提前踩下点儿哈，错开您的这个出行高峰，条件允许，还是这个拼车或者说呢公共交通出行，减少路面压力，大家是你方便，大家都方便啊。咱们继续来关注，还有一位朋友提问题啊，他说崔队你好，我想问一下啊，校园周边非机动车还有行人混行的问题，那交警部门有哪些改善的措施呢？比方说上下学的高峰时段，有没有办法让非机动车和行人呢分开通行？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这种混行出行的安全隐患啊。那请崔队来帮助解答一下。
0: 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非机动车与行人混行的问题啊，确实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已经在部分学校周边加强了警力部署。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呢，通过摆放这个反光锥筒的方式，将非机动车与行人通行区域进行物理隔离，引导非机动车减速绕行，行人则沿指定的通道有序通行。同时，我们的警力啊也在远端路口进行劝离，在上下学时段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等行为进行及时劝阻和处罚，确保行人通行安全。此外啊，我们也在积极协调学校，利用这个校园广播、家长群等渠道，向家长和学生宣传人车分离的通行规则，增强大家的交通安全意识。下一步啊，我们会根据一校一策的要求，逐步推广这一做法，对不同的校园情况有针对性的优化措施，进一步优化学校周边的交通环境。确实保障学生和家长的出行安全。
1: 确实，刚才这个崔队介绍，人车混行确实是我们交通管理当中的一个难题哈。看到我们平台上 Lucky 在问说，上学期间还好，放学接孩子的车呢，经常会提早到，然后经常是一停停好几排，影响行车。他想问一下，如果行驶的车辆和停着这个接孩子的车辆发生剐蹭了，那这个责任怎么认定呢？当然，他指的这个停着的车辆应该是违停的。就是说我正常行驶，我在这个路段上，然后如果你们占了两排或三排车道，你是违停的，你停在那儿，我跟你发生了剐蹭，这个责任怎么认定呢？
0: 这个具体的形式啊，具体的状况还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建议啊，这个如果发生车辆碰撞，及时报警，我们会有 警力到现场去解决这个具体的问题。
1: 嗯，要是在学校跟前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报警，对吧？
0: 对 对。
1: 嗯，好的，感谢崔队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呼叫大队长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我们也非常感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岗大队崔莹副大队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着开学季校园交通保障，从整体部署、家长出行提醒、科技赋能、校警加联动，再到我们各位听友关注的校车的选择呀、学校停车、人车混行等。

0: 实际问题给我们做了非常细致接地气的解答、
1: 嗯、
0: 孩子们上学的平安路离不开交警的值守，离不开学校的宣教，那更需要我们每一位家长以身作则，文明出行，接送孩子多一份耐心，少一点抢行乱行，那共同维护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环境，同时也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放松安全的上下学。
1: 嗯，那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每周三的特别版块呼叫大队长，每周三咱们不见不散。
0: 感谢崔队。
2: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郭噪的王海颖，歌名叫做《你别》。
1: 城市发展，百姓声音，热点资讯，交通出行，925交广早高峰。925早高峰快报。
0: 好了，上午的8:45，925交广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国家能源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了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
2: 继续来关注，目前呢，因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损的 G216 国道抢通作业面也已经推进至吉隆口岸受灾区核心区。
0: 根据专家分析研判评估，吉隆口岸上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经全部泄洪，风险可控。
2: 再来关注，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
0: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
2: 继续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的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
2: 继续来关注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区域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的铜金资源基地。
0: 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9月1日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
2: 再来关注，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那该计划呢设置3档资助的标准，其中最高一档为每年45万元。
0: 记者从商务部门了解到，截至到8月3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产品销售超过1.54万亿元，汇集超过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
2: 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能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长超速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呢是124.98亿元，观影人次是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每张呢是36.74元，是2022年以来暑期档的最低票价。
2: 那暑期档票房的前5名影片分别是谁呢？分别是《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那截至8月31日，2026年电影总票房为282.1亿元，观影人次7.17亿元。
0: 9月3日，西方和东方天空将分别上演天象好戏。先是西方天空迎来金星和角宿一的星星相吸，之后东方天空呢将上演月亮和卯星团的星运对话。如果说天气晴好的话，感兴趣的公众，咱们凭借肉眼就可以大致寻觅，借助双筒望远镜或者是小型天文望远镜，观赏效果更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不亮了，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还有运满乾坤说，我想反映一下，故乡大街、新亭街全路段，都是违法占地经营的一些问题，你们可以去看一看，说上下车都开不进去，停车场常年占用，这样运满乾坤，您方不方便留下一个您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的记者可能会联系您，看一看这个情况，我们做一下报道好吗？您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8点51分，9.25交广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出门旅游的啊，不一定非要挤到这个11的黄金周，除非咱们上班族中间没有假啊。眼下正是难得的错峰的出游的好时机。你想，暑期的人流退去了，国庆节的大客流还没有来，而且现在景色在线，花销还划算。咱们都知道，3月、6月、9月是错峰游的非常好的黄金期。专门适合手里有旅游经费、时间又有空闲的朋友，您不用人挨人看人家后脑勺啊，不用高价抢住宿、抢机票，轻轻松松就可以逛景点了。而且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都是独立成团的，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我们专属的行程，而且每一个团不论是省内还是省外的，都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队，所以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您出行会更安心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九月份要带给大家的一些行程。首先呢，就是我们9月12号的两个团，一个是9月12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日游。今天早上最后两个名额被听友抢去了，
1: 哎，满了。
0: 那我们新疆就满员结团了，还有一个行程可以报，就是多彩贵州。贵州真的非常值得去啊！9月12号出发，同样跟新疆是一天的。这个贵州行程我们是6天5晚，来回咱们都是坐飞机的。住宿啊，包括这个门票啊，都不用您操心，我们都给您安排好了。贵州的行程每个人是4999元，而且贵州有点什么好呢？就是它的景区对很多的我们的这个人群都是有门票优免的。你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学生，比如说有记者证的，有医师护士证的，还有教师证的，门票都有优免。
1: 哎，只要符合条件。
0: 对啊，所以可能还有一些我没有提到的，你有一些证件，比如说去到景区免票，那贵州很多这个门票它都是免的。
1: 哎，这特别欢迎大家来。
0: 对，您在咨询和报名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我说，问一下您这个证好不好，说给
1: 你
0: 问一下。
1: 你有什么职业什么证啊？
0: 对，大多数是差不多的。
1: 好啊。
0: 所以这个贵州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报名。现在呢，名额也还有，但是也不多了啊。记好报名的微信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贵州咱们也是9月12号出发的。介绍完省外的贵州和新疆，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省内我们近期给大家带来的1天、2天和3天的行程。首先就是巴彦的一日游了。这个是在这个周六，9月5号周六，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带着大家咱们周边一日游。上一周咱去的玉泉，这周周末呢带着大家去到巴彦，同样每个人也是92.5元。
1: 哎，是啊，说到带大家去巴彦这个事儿啊，因为之前咱们去年2025年的时候为大家发过啊，去的朋友回来都说好。而且这次呢，咱们再给大家升级，为大家带来了包括这个中兴花海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巴彦苏苏，咱们带着大家去看这个稻田画，非常巨幅的这么一个稻田画啊，特别值得大家打卡拍照。还有呢，上午咱去一台山，中午呢咱们给大家安排一顿农家菜，什么三呼一焖呢，您听说过吗？啊，这次给您带来了，还有什么盐水大虾呀，菜品非常丰富，红烧鱼呀，小鸡炖蘑菇粉条啊，等等，都是大家呢这个东北人特别适口的菜，
0: 海鲜肉，山野菜都有。
1: 哎，对了，尤其说这山野菜，我们重点提，人家呢是听说咱们去特别给大家安排这个山珍啊。跟你说，如果说大家来到现场的话，第一方面吃的特别好，而且呢咱们来回有大巴车进行接送的啊，都是统一到达目的地，然后回来的话咱也统一回来，全程安排了这个咱们的个人保险，所以大家呢不有任何的担心，吃喝玩乐每位听友92.5元，当天去当天回，不耽误您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而且大家如果想报名，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刚才说80多人了是不是？现在啊，这个现在20来人，如果说咱们不开再开一个大巴车以外的话，可能就是20来个名额了。想报名的您抓紧时间，8211-9002-8799-7337。

0: 每位听友92.5元，这周周六啊，9月5号巴彦一日游。
1: 嗯，这个是泽南给大家介绍的我们这周末的一日游。接下来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两日游啊、嗯，因为刚才在节目当中没跟大家说，这个也不是我们今天重点宣传的，我们就带过一嘴。
0: 哎，说一下。
1: 伊春、
0: 又来了、
1: 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去伊春非常非常的好哈，抓住林区最舒适的好天气、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伊春临海两天精品旅之旅火热的招募当中。熟悉咱们龙江气候的朋友都知道，山林地区的气候温差比较大，降温非常的快。那再过一段时间，伊春林区温差大，气温骤降，天气转冷，出行的体验感就变差了啊。舒适的山林游玩的窗口期也就彻底结束了。所以说，如果想要走进小仙林的原始林海，沉浸式的畅游森林秘境，那现在真的就是全年最合适最舒服的黄金时间段了。不用您开车自驾，不用任何操心，全程舒适的大巴车出行，轻松奔赴一场林海的治愈之旅。咱们伊春这个两天的行程呢，整个行程是节奏舒缓的，纯玩不赶路。伊春这个两日游是9月12号出发，就是周六出发，周日晚上回来，两天在伊春住一个晚上，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一个周末就能够拥抱整片小仙林的绿。现在这个时间去到伊春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我们听友价每个人只要588元啊，正餐都包，然后呢就是这个交通啊住宿都不用您操心，一个人是588元。如果说您带着家里的小朋友，身高不足1.2米的话，小朋友的收费每个人是400块钱啊。伊春两日游我们今天不重点说，但如果您想报名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电话87997337 8211-9002。还有一个简单的这个镜泊湖的三日游，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哎，那咱来说说镜泊湖啊。镜泊湖这次出行呢，也是哈、啊，咱们王者回归，因为去年呢，咱们镜泊湖游哈、啊，就是据不保就是保守估计吧，大概3到4团。
1: 不保守估计。
0: 哎，对了哈、啊，这次跟各位说哈、啊，如果说大家想报名的话，机会特别难得，因为今年咱们镜泊湖刚刚为大家带来这个三日游的机会哈、啊，而且呢，听友福利价特别便宜，每位仅需888，咱们要住两个晚上、而且这两个晚上不简单，咱们先把这个积蓄的力量跟大家说说。住哪儿？咱们住到朝鲜民族这个中兴村，这是一个4A级的景区。之前我们住到那儿的时候就住一晚嘛，因为另外一晚很多朋友说是那咱在景区住呗。但是一有对比，什么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中兴村住完一晚以后，大家都说咱们下次能不能两晚都住中兴村？925交通广播就这么宠粉，大家说以后咱们两晚上都在中兴村住。为什么？其实镜泊湖住的也很好，但是一比吧，因为咋的，人家中兴村本身就是景区，你等于说住在景区里，而且吃的也特别好，每顿都不重样。所以说呢，这次给大家住宿条件好，你住的好玩的就好啊。第二天早晨起来呢，咱们再继续乘坐大巴车带着大家呢去逛。而且这次咱们有五大打卡景点，你像是咱们要去到的，像是这个很多朋友大家之前呢都特别关注的，像是跳水楼啊，咱们看那个瀑布跳水第一人狄焕然，人家现在呢依然啊一个人夸炸到水里边，这个天气还有
1: 带弟子了吗？
0: 哎，对了，20多个徒弟呢啊。但如果说咱们在那现场的话，能看到他本人挺黑的，你知道吗？他就是这个长得黑，但是呢就是你远瞅一看呢特别有标志性，离远看谁都一样，但是就这个精彩的画面呢特别值得大家呢去关注。还有呢，包括可以看到这个三道关啊，里边呢也是被称之为是镜泊湖当地或者说牡丹江人的后花园，因为很多人都会在那儿，到我记得去年是夏天左右去的，大家还能在那儿避暑乘凉，这次去也是一样。还有呢就是这个火山的这个火山口，带大家呢去里边有这个静谧的幽闭的海那个火山隧道，底下有这个熔岩隧道，也是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的。吃喝玩都为大家安排明明白白的啊，3天2晚的行程，每位听友只需要啊888元，想报名的朋友直接打电话82119002879973737。
1: 牡丹江镜泊湖这三日游，咱们是下周五出发，9月11号一直到9月13号哈。巴彦一日游、伊春两日游、镜泊湖三日游都满足给大家啊，都打电话就可以了，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好了，今天两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和这儿到这儿呢，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8: 好的，上午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宾县、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依兰、上智等中东部区有分散性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2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智、依兰有零星阵雨，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到14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呢，降雨整体来说不是特别明显，天气呢总体舒适，但是气温偏低，容易引发感冒，也建议大家及时添衣保暖。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山区、半山区、低洼地带、滨水区域容易出现局地性的雾，能见度下降，车辆和行人也要注意行车安全。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姆高速横道至牡丹江段解除限速。哈姆高速横道至牡丹江段目前解除了限速。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
9: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 和他背后的故事。

好的，上午的9:06，欢迎各位，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从上午9点到10点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大家好，我是周瑾，欢迎各位走进节目当中。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聊聊哈尔滨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感受哈尔滨人热情、开朗、包容，还有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同时呢，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近期给大家带来的近郊游，还有就是一些国内热门城市的相关的旅游介绍。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记住七个汉字，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直播间呢，您不仅能够听广播、看广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时在下端您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028799-7337。

好的，我的故乡我的城，首先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冰城暑期档票房的一个统计。昨天呢是9月1号，2026年电影暑期档统计数据出炉了。灯塔专业版的统计显示，哈尔滨市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达到了8156万元，同比增长约10%，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全市暑期档总出票223.55万张，平均票价呢是36.5元，低于2026年全国暑期档平均票价。欢迎来龙餐馆以1621万元摘得了哈尔滨暑期档票房的冠军。黑龙江演员沈腾显示出了强大的本土票房的号召力。今年暑期档呢，冰城票房一路走高，档期前半程表现平稳，进入八月后市场迅速升温。8月8号，欢迎来龙餐馆开启点映，哈尔滨单日票房突破100万元。8月14号，史诗级大片《奥德赛》公映，如如意影城、哈东万达广场店凭借全国商业体最大 IMAX 荧幕拿下了全省单日票房冠军。8月15号、8月16号，哈尔滨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突破200万元，刷新了2026年暑期档单日票房纪录。影片方面，沈腾领衔的《欢迎来龙餐馆》暑期档全国票房19.5亿元，位列第二。但是该片呢，在哈尔滨以碾压的优势拿下了票房冠军。冰城暑期档的亮眼的成绩，可以说沈腾也是功不可没。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

女足和国风动画《八仙》分列哈尔滨，票房的亚军和季军前三甲票房全部突破了千万元。值得一提的是呢，在黑龙江取景拍摄的小成本科幻喜剧《特立独行》虽然没有进入到票房三甲，但是凭借黑色幽默故事和张国强、于洋、赵海燕等实力派东北演员的加持，在哈尔滨也斩获了274万元的票房，堪称暑期档的小黑马。说完了电影，咱们再来说说小动物松鼠啊。如果在哈尔滨的太阳岛啊，或者一些大学校区内啊，您经常能够看到松鼠在这个树周围上窜下跳的。近日呢，东北农业大学校园内就出现了有趣的一幕，一只黑毛松鼠大口薅草，塞满了腮帮子啊。路人见状就打趣道：“哎呀妈，这是松鼠饿急眼了，都开始吃草了。”其实这是一场美丽的误会。记者采访了野生动物专家得知啊，松鼠根本不吃草，这方忙碌的动作呀，其实是他抓紧夏末初秋的时节，人家是蓄窝筑巢，备战寒冬的一个聪明的操作。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地学院张伟教授表示，松鼠的食性里面根本就不含青草，偶尔少量啃食青绿植物，也不会以薅草、团草的方式进行。视频当中的松鼠疯狂薅草、塞满腮帮子上树的行为，是典型的蓄窝备料，是初秋时节松鼠准备过冬的关键操作。经专家辨认呢，画面当中的小松鼠是北松鼠，也叫欧亚红松鼠，是冰城本地比较常见的野生松鼠，而且呢，这是一只已经繁育过后代的成年雌性松鼠。张伟教授介绍，每到夏末秋初的时候呢，哈尔滨的北松鼠就进入到了筑巢蓄窝的关键期。夏季繁殖期结束之后呢，松鼠就不再繁育幼崽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过冬的准备当中。当年春天出生的小松鼠断奶之后，就会和母松鼠分开独居，也必须自己搭建巢穴安家，而成年松鼠则会修缮旧巢，填充保暖材料。松鼠筑巢呢，分工非常的细致，先在松树或者是云杉这类绿树杈间，用树枝搭建坚固的巢穴框架。基本的这个设施完工之后，基础的完工之后，那最后一步就是往里填充柔软保暖的一些内部材料了，就像青草啊，还有软树皮呀，这都是松鼠们最常用的材料，市民拍到的也正是这个收尾的工序。专家分析啊，这只母松鼠薅草蓄窝大概率有两个目的，最大可能是为自己修缮巢穴，做好越冬御寒的准备，也有可能是帮助幼崽搬家，另外搭建新窝。除了修缮巢穴，那松鼠还有存储过冬粮食的一个习性啊。张伟介绍，松鼠会把松果、坚果等食物四处埋藏起来，留到冬天食物匮乏的时候去吃。雌雄松鼠存粮还有区别，这母松鼠呢，大多是在自己固定的领域范围内埋藏一些吃的，公松鼠的活动范围更广，喜欢到处乱跑，所以它的粮食呢分散埋在不同的地方。哎，我很好奇，它藏哪儿了，自己还能找着吗？其实不少市民呢，看到这个松鼠忙碌的模样，也在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在此呢，专家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遇到野生松鼠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尽量保持距离，减少人为的干扰，让小动物可以安心度过秋季的储备期。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平生不晚的一首歌，叫《南阙》，送给大家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您是不是还在纠结过两天十一到了之后出门人挤人，车价车票的价格、房价还有这个出行的费用翻倍呢？其实现在呢这段黄金错峰窗口期，我们真的推荐给手里有出行经费、时间也自由的朋友们。都说三月份、六月份、九月份是出行错游的窗口期啊，那九月份刚刚好好到了，避开暑期的人流高峰，而且可以躲开国庆的人山人海，景区也不用排长队，酒店价格也实在，风景又刚刚好，玩的松弛又不赶啊！所以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九月份也一定不能缺席，带给大家精彩的行程。9月12号，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会发两个团，一个呢是8天7晚的新疆游，这个今天早上呢已经结团了，满满登登，一个人都加不进去了啊！新疆结团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贵州游，也期待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九月秋高气爽，绝美的贵州风景正盛，真的是妥妥的性价比度假首选。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是给大家做的定制团，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精致小团纯玩出行，升级行程，升级品质，每天安排都是9点才从酒店出发，所以您可以睡到自然醒，旅程轻松愉快。9月12号出发，6天5晚的双飞贵州全景游，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没有任何套路，咱们是不进购物店的纯玩团，每个人的费用只要4999元，而且65周岁以上的老人有优惠，学生有优惠，还有就是比如说你有记者证、有护士证、医师证、教师证，通通都有门票的优惠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来详细的咨询，151-4600-2602，151-4600-2602。我是这个夏天带队去了一趟贵州啊，带着我的母亲一块儿去的，山水景色非常非常的美啊，而且当地的有一些这个美食也非常值得去尝。在晚上的时候自由行的时候，您可以去当地附近的一些这个夜市去转一转，都特别好，而且价格不贵。景点呢，包括贵州当地的，到贵州一定要去的黄果树瀑布啊，还有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赵兴洞寨，还有秋日限定的高耀梯田以及黔灵山，咱们去看野生猕猴啊，全程。

精选的是携程三钻酒店，舒适有保障。另外呢，特别安排了一晚西江千户苗寨的特色客栈，沉浸式的感受苗乡的一个民族风情。特色的美食也给大家安排上，而且有一餐我们特别赠送每桌一瓶价值588元的酱香美酒啊，好酒配好宴，旅途更有味儿。到了贵州，怎么能不品一品当地的酱香白酒呢？还有会赠送给大家民族娃娃，人手一个冰箱贴，人手一个。还有就是美团给大家拍一条西江航拍啊。这趟行程是6天5晚的贵州之旅，一定会让您成为难忘的一个旅行的记忆。欢迎大家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一块出发，9月12号出发，6天5晚的贵州游，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4999元。很多人群都是有门票优免的，大家可以详细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盛宇的一首歌《着迷》啊，旋律非常的好听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点儿在问周阿姨啊，晚上7点到8点那个《谭风看车市》节目还有吗？好几天没听着了，谭哥休年假了啊，过段时间就回来了，稍等稍等啊。好了，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现在呢夏末秋初，咱们槟城一些公园绿地里的沙果树迎来了成熟期。沙果又叫花红，属于苹果属植物，是哈尔滨园林绿化常见的乡土观果树种。它的果实呢个头小巧圆润，果皮由青逐渐晕染成绯红和暖黄。秋季漫步城市公园和庭院绿地，抬眼便能够看到满树硕果累累，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很多60后、70后，像我这样的80后，对沙果并不陌生。80后的市民吴平回忆起小的时候，记忆犹新。他说：“小时候我家住平房，我家院里就有一棵沙果树，每年到秋天都结果，那时候经常吃。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沙果是哈尔滨人秋季常见的水果。很多人呢都会在自家的庭院种上沙果树。这种树呢，它非常适合哈尔滨的气候和土壤。秋季。”采摘沙果吃沙果也成了很多老哈尔滨人共同的记忆。但是对于在城市里长大的00后而言呢，不仅对沙果树没有概念，即便在超市里也不常看到沙果的身影。这种曾经陪伴几代人成长的水果已经从日常的水果当中淡出了。沙果个头仅为苹果的1/3，略大于山楂，果核占比大，可吃的部分有限。风味呢是酸甜，但是受众偏窄，加之沙果成熟之后仅能存放几天，非常容易腐烂，储运的难度又比较高。但是作为绿化景观树木，园林绿地当中的沙果树主要承担的是观赏的功能，并非食用果木。园林养护过程当中呢，会喷洒很多的防虫的药剂，果实口感大多非常的酸涩，不适宜去采摘食用。园林部门呢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不要攀折树枝采摘果实，我们要爱护绿化植被，共同留住城市的这份秋日美景。所以想问问大家，你喜欢吃沙果吗？我算是80后，小的时候我妈也经常买，但是我不太喜欢，一个是它太酸了，有的时候直倒牙，再有一个我就觉得那个沙果的那个果肉吧，要不叫沙果呢，就是不太好嚼烂，不像那个苹果的那个果肉那么的细粉啊。反正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吃沙果的。在这也提示大家，如果在园林绿地啊公园当中看到有那种长了果子的那个沙果树，大家不要随手去采摘，因为都是喷洒了防虫的药剂的，吃了之后对身体不好啊。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哈姆高速乌吉密到明新段解除了限速，哈姆高速帽儿山段解除限速，哈大高速窝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81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双嫩高速冯屯站入口机动设备维修完毕，货车恢复正常通行。现在呢，正值秋季的降温期，正是入手一件冲锋衣的好时机啊！我们不用等商场促销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上一件户外大牌的全能硬货，就是来自迪桑特的一件冲锋衣。其实呢，说到迪桑特呢，人家可是做高端户外运动的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很多明星也都在穿。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就像今天我们带来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就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的那个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荷叶一样，直接就滚走了，它不会往衣服的面料里进。平时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衣服拿在手里面摸起来是挺阔但是不硬的质感，穿上身呢看着利落精神，不是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平时你搭个牛仔裤啊，搭个运动裤、休闲裤都很好看，上班穿得体，饭局穿稳重，周末运动穿舒服，真正的一件

顶三件，买冲锋衣赶在现在大牌清仓才最划算。平时在专柜啊，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就要近1300多块钱，今天咱们大牌清仓只要699，相当于差不多五折了啊。黑、灰、白、红四个颜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就100件库存，清完就下架了。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冲锋衣您去选款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冲锋衣，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立减5块钱，还能一对一了解更多的大牌福利。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冲锋衣就可以了。

吵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

0: 啊，这首歌是来自宝石老舅的《心太软2025》。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在上个周六8月29号的时候啊，我们带着大家去到了玉泉一日游啊，整整2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在玉泉玩了一整天。而且呢最后还在阿城的金上京博物馆给大家开了一个盲盒啊，赠送给大家了一个博物馆的行程，还有专业的导游讲解帮我们去讲解整个的行程啊，大家玩得非常的开心。那这个周末咱们还要出发，邀请大家去到哪儿呢？去到巴彦一日游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周末一日游限时返场了。这次我们是9月5号星期六带着大家去解锁巴彦秋日的限定玩法。咱们呢去登一台山，赏稻田画，游中兴花海，逛民俗博物馆，一天玩遍山野和田园。不变的听友特惠价依旧是每人92.5块啊，吃住行全给您包了。哎，没有住，不用住，就吃行娱乐玩都给大家包括了。早上8点钟呢，我们是从华山路1号。集合啊，然后前往距离哈尔滨大概90公里的一台山风景区。这里是天然氧吧徒步天堂，主峰海拔586.6米，山林植被风貌，山野清风拂面，标志性的骆驼峰山形酷似骆驼，气势恢宏。而且呢沿途还有五指岩、南天门、求仙洞、核桃沟等自然的奇景，搭配白果林、风车走廊等人文景致，登山漫步全程都有看点。中午呢咱们就在一台山生态区享用升级的农家美食啊，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经典的农家菜，像红烧鱼呀、小鸡儿炖蘑菇粉条、蒸鸭蛋、三烀一焖、盐水大虾肉炒青椒芹菜，还有干豆腐尖椒、肉炒老蕨菜、加凉榛蘑炒三片，特别新增一道时令山野菜生态餐，地道山野鲜味，咱吃的就是那口山野的新鲜哈。吃完午饭之后，下午的行程更丰富，咱们一次性打卡4处特色点位。先去看巴彦稻田画，它呢坐落在松花江乡51村的2000亩的高标准的农田上，是超大规模的巨幅的大地艺术，非常非常的好看啊。秋日稻浪铺展也正是最佳的观赏期，视野开阔震撼。随后呢咱们去中兴花海沉浸式的感受秋日花境，还将走进黑龙江北方民俗博物馆，带大家深入了解黑土地的历史底蕴和人文风情。这个周六天儿也比较好，咱们当天往返省心省力，全程往返大巴接送，赠送出行保险，吃喝玩乐一价全含。925听友价每个人只要92.5块啊，每个人只要92.5块，吃喝玩乐全都包含了，不用有任何的消费啊。而且活动现场呢还有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您还有机会参与互动赢得礼品。92.5块吃喝玩乐畅玩一整天，快带上您的家人，约上好朋友，跟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这场充实又超值的周末巴彦之旅啊。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这个巴彦一日游报名非常的快啊，这个估计很快就没有名额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8211-9002 87997337，一个人只要92.5块，吃玩啊、这个还有相关的娱乐全都包含了啊。8211-9002 87997337。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刚才我们说的是一日游啊，再来一个两日游，去到的是伊春啊。抓住林区最舒服的好天气，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伊春林海两日精品游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熟悉咱们龙江气候的朋友都知道，山林地区呢气候温差大，降温非常的快。那再过一段时间呢，伊春林区气温骤降，天气转冷，出行的体验感就会变差了。

舒适的山林游玩窗口期将彻底结束。如果说您想走进小仙岭的原始林海，沉浸式的畅游森林秘境，现在可以说就是全年最合适最舒服的黄金时段了。不用您自驾，不用操心，全程舒适的大巴车出行，轻松奔赴一场林海治愈之旅。而且咱们这次伊春两天的行程呢，全程节奏舒缓，纯玩不赶路。9月12号出发，9月13号回来，两天在伊春住一个晚上，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一个周末就可以拥抱整个小仙岭的绿。时间呢是在9月12号下周六出发，然后周日咱们就回来了，全程由主持人带队，吃住行都不用您操心。925听友特惠价，每人5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每人400元啊。如果说想报名我们的伊春两日游，你也可以拨打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一日游有了，两日游有了，我们还有三日游啊！同样也是省内的，来自牡丹江。秋风渐起，天高云淡，就算周末走不到千里之外，咱们也不妨走进山林湖畔，我们去奔赴一场龙江的秋日之约。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带您开启秋日出行，9月11号下周五出发，3天2晚的牡丹江短途游，拥抱自然和厚重的历史，跟着925沉浸式的感受大美龙江的秋日魅力。镜泊湖啊，我们一定是要去到的。秋日的镜泊湖瀑布呢，依旧是气势十足。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搭配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啊，非常非常的精彩。咱们也去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古装情景剧的演出，穿越剧中人物，亲身体验流放之旅。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秘国内最长的1万米熔岩隧道。还有就是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啊，这里呢也非常好看，有很多的景观，像骆驼峰啊、一线天呐、啊，还有很多种植被覆盖的原始森林啊。另外还会去到渤海国上京博物馆，这里珍藏着3260件馆藏文物。另外呢，咱们可以透过海东胜国展区的11件一级文物去触摸尘封的历史。住宿方面呢，我们是住在当地非常有名的中兴村的朝鲜族民宿。这个中兴村它本来就是一个4A级的景区，咱们属于住在景区里面，品质升级，免去奔波，感受民俗风情里的烟火气，体验传统的朝鲜族的服饰。然后呢，咱们住这个朝鲜族的这个民宿，换上他们的服装，可以在风情园里打卡拍照。另外夜幕降临的时候，咱们就围坐小院，感受住在风景里融入烟火中的地道生活。说完了玩，说完了住，咱们再来说说吃。那到了镜泊湖，咱们一定得吃鱼宴呐、对不对？给大家安排镜泊湖的全鱼宴。镜泊湖鱼鲜荟萃，鱼肉呢是细嫩无腥，搭配着湖鲜小炒，鲜度直击味蕾。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3天2晚，顿顿不重样。那中兴村的朝鲜族料理，咱们吃鲜族特色风味，还有就是拌明太鱼，还有搭配朝鲜族的大酱汤，鲜香解腻啊。总之呢，3天的时间带着大家逃离城市的钢筋水泥，在镜泊湖赏秋、观瀑布、跳水，在火山口森林呼吸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在朝鲜族村落去品尝特色风味。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带您打卡最地道的龙江秋日魅力啊！主持人带队，全程规划行程，吃住行都不用您操心。9月11号出发，3天2晚的短途游，周五出发，周日回来。925听友特惠价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588元啊！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您就说我们这个活动安排的精不精彩吧？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省外的六日游去到贵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省外的八日游去到新疆的。您想去哪儿，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的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15146002602。

好，这首翻唱呢是来自赵乃吉翻唱的一首《遗憾》，送给大家。秋天到了，天儿逐渐凉了，流感季到来了啊！大家要学会甄别病情，把握就医时机。在8月31号呢，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了秋季传染病流行态势研判和健康防护提示的新闻发布会。会上，省传染病防治院呼吸科主任刘树玉针对公众感染流感之后如何判断病情的轻重，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刘树玉介绍啊，感染流感之后，大多数患者都属于是轻症，常见发热、喉咙痛、干咳、全身肌肉酸痛、乏力、头疼等一些表现。一般呢，3到5天体温会逐步回落，全身不适的症状也会随之缓解。但是老年人、低龄儿童和孕产妇，以及患有心肺疾病、糖尿病、免疫功能低下等基础病的人群呢，属于流感重症的高风险群体。这部分人群要学会区分普通轻症表现和危险信号，做好居家观察，把握好就医时机。如果仅表现为低热、轻微的咳嗽、流鼻涕，精神状态还可以，饮食睡眠基本不受影响，没有胸闷啊、喘息等一些不适，大多数属于轻症，咱们可以居家休息，对症处理。居家期间

故，老年人可能变得淡漠寡言，不愿意活动。四呢，是原本的基础疾病更加的明显了。你比如说，你血压、血糖难以控制了，心衰，这个咳喘较以前加重了很多等等。另外，儿童如果反复出现呕吐、腹泻，尿量明显减少，提示存在脱水了。孕产妇出现胸闷不适、胎动异常，也要尽快就医。刘淑玉提醒大家，高危人群呢，即便自觉症状不算严重，我们也建议大家尽早到医院进行评估，必要时及时启动抗病毒治疗，不要在家硬扛，避免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识别流感的风险，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基础疾病比较多啊，比较容易感冒发烧这种，医生都是建议大家去打那个流感疫苗的。现在呢，都可以到社区医院去预约去打了啊。所以也希望大家马上就要进入到深秋了。现在哈尔滨其实也是已经是初秋嘛，早晚温度也是比较低了。如果是身体不是特别好的，有基础疾病的，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去打一下流感疫苗啊。

好了，来自海莱阿木的《美好这世界》送给大家啊。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九月份带给大家的一些出游的行程啊。九月份也是一个出游的黄金窗口期，不像十一那么多人，也不像暑假那么的热哈。一日游我们有这周六出发的巴彦一日游，每个人的费用是92.5块，包吃包玩包交通的啊。还有伊春两日游是下周六出发，周日回来的，每个人是588元，吃住玩全都包。镜泊湖三日游是9月11号出发，9月13号回来的啊，每个人是888元。还有呢，就是9月12号出发的贵州6天5晚的行程，每个人的特惠价是4999元。如果说是特殊人群，还有门票的优免的啊，这个大家可以详细的来咨询。近郊游您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或者82119002。另外呢，如果是想咨询贵州啊，您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今天节目呢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

0: 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3: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4: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一下啊，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你给我点个关注啊，送给大家呢这个精美的咱们汽车玩家的车贴啊。好的，那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5: 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4: 今天白天有阵雨，夜间多云，白天西北风二级，最高气温呢是21度，最低气温是13度。明天白天有阵雨，夜间晴好天气，西北风三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是13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谁呢？严大夫啊，跟大家来聊聊维修啊、车辆的保养啊方面的一些事儿啊。上午好不？严大夫啊，博文没来呢。
6: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问题，像那个。这个
4: 啥，
6: 买了新车啊，相关于车衣车膜的问题啊，都可以参与节目啊。
4: 最近呢，这个有一些车辆啊，它的这个卖的还不错，对，销量还是可以的。那么车辆买回来以后呢，这个大家都想着怎么装饰啊，所以说最近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车辆的一些装饰，比如贴个车衣啊、汽车玻璃膜啊，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这个价格啊都比较多，所以很多咱们车友啊挑花了眼了，还不知道买什么样的这个车衣。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什么样的车衣更适合你自己啊，就所有的车型我觉得啊，就是要买品牌的车衣。原来呢大家都觉得啊，价格合理，差不多1000来块钱、2000块钱左右啊，2000多块钱，哎，就贴一个差不多的就行，总想了差不多，这个差不多它的这个面是非常的广啊，是差还是不多，
6: 对， 差不多，其实差多了。
4: 真的就是这样的啊，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最后大家买完这个车以后，贴这个车衣啊、装饰啊，大家觉得，嗯，这个时间长了以后才知道啊，确实上当了。然后回头再一找，店没了。那么只有这种大品牌的啊，这种店面啊，一般的情况下呢，品牌大，它对于这个装饰店也好啊，维修厂也好啊，它的

0: 要求比较高，比如面积啊、规模呀、啊力量啊，是不是？这个能这个贴这个贴装的啊，这个师傅啊，这个级别啊，它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说，我们这个车辆的一些养护也好，还是说买了车以后啊，咱们贴车衣、玻璃膜也好，装饰方面的也好，一定要选择大品牌。现在的价格都下来了啊，3000多块钱贴一个非常不错的车衣和玻璃膜，几百块钱啊就能贴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汽车的玻璃膜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随时的跟我们来沟通，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的大品牌的汽车的车衣和汽车的玻璃膜。好吧，那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的佳美老师呢，就是大咖博博文啊，还有严大夫啊，博文也来了啊，那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哈、啊，上午好，嗯，
1: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嗯，好了，那我们言归正传啊，说说这个新车的事儿啊，最近这个新车型确实很多啊。2027款的途观 L 啊，叫 Pro 啊，正式上市了。定位燃油的中型 SUV 啊，一共四款车型，14万多，啊，途观 L 已经15了啊，14万9900了，到20多万啊都有。然后补贴什么的就不说了啊，广告嫌疑你们自己去问啊，咱就单纯的说说这个车的事儿啊。加了一些什么手机互联啊、智能语音系统、车载音这个影音娱乐啊，什么碰撞的预警啊，这些都带了。还有电调节的加热、后视镜啊、方向盘，这都很简单的一些东西了。现在来看，对于油车来讲，这配置还不错啊。灯光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升级啊。跟那个电车差不多了啊，贯穿式的这种尾灯。还是啊，它这个配置是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还有什么呢？哎，它那没有 2.0 的吗？就是 1.5 哦，它入门300啊，300舒适。
1: 途观 L 是老款，
0: 途观 L 是老款，
1: 新款是途观 Pro， 是全新一代。老款主要是跟途观 Pro 做一个高低搭配
0: 啊，
1: 它搭低往哪搭呢？就是入门级的拉低门槛，自然就以 1.5T 为准
0: 啊，
1: 还有一个330，
0: 它有一个 2.0T 的，
1: 对，低功率的 2.0T 330，那个不建议大家买，为什么？2.0T 低功率330的油耗呢，不是很理想、因为自重和排量的问题。
0: 嗯，
1: 那你舍弃油耗，你买个老车型
0: 没啥意思。
1: 追溯哪年？16年年底，
0: 16年呗，
1: 10年前的时候，
0: 就还是这个发动机。
1: 对，发动机几乎就没变，有一个细微的调整，它连带都没换，整个车身结构、车身设计全都是16年底上的途观 L 这款。
0: 那它2027款的L Pro 啥意思呢？途观 L Pro， 那这个就是
1: L Pro 啊，
0: 啊
1: 是新款，
0: 那是新款，对不对？
1: 是老款，对
0: 啊，对 L 啊，对 L Pro Pro，
1: 我说 L 就是老款 ，L Pro 是新款
0: 啊。它这个新款那个发动机有变化吗？这是第五代了吗？
1: 不是，
0: 还不是，
1: 对，
0: 还是四代机。
1: 对，目前国内你能看到五代机，在奥迪的这个新款 A5L 上有，A6L 上有，然后大众标呢只有途昂和揽境新款的有。
0: 剩下其他还都没有第五代的这个夜桑吧，啊，最新代的，行吧，跟大家来说说这些新车型啊。那么油车，但是它还是配备的传统的七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1: 祖传的，
0: 没有啥变化。现在都是这个新能源时代了，喜欢途观 L Pro 的这样的这个车主，我觉得可能不会那么的多了。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要买车的话，可能都会往新能源上扎一头看一看。只有逾越不了那座大山的一些人群，可能会看合资的燃油车吧。啊，这个它这个大小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我找找它那个大小，我找不着了，那大小。
1: 应该4.7米4.8米左右，不会太大，
0: 也不会特别大，是不是？但是就这个价格，你说1.5T 买个15万，全下来17万，买个途观 L Pro， 这车值不值得？
1: 值得买，
0: 也值得买，
1: 可以买，因为你现在想买大众最新的产品，一个是途观 Pro， 第二就是探岳，新款的探岳 Pro，确实大众最新的平台，只不过是发动机可能不是最新款，但是车型比较新，17万的话，如果你不看新能源，就在合资领域里，它的保值率就足以支撑这价格了。但是呢，性价比不够，为什么呢？就保值率和性价比是俩事儿，完全是两个方向。因为你现在17万多，你看昂科威 Plus 是四驱的，

0: 对，那就还不如看昂科威呢，是不是？行吧，就跟大家说说新车型啊，你们自己去干吧啊。反正最近的这个新车，特别新能源车挺多，我也没一一说啊。今天说个油车啊。路况信息啊，鹤大高速西发至华南段解除限速啊。鹤大高速万兴段也解除了限速，钢铁街与建国街交口信号灯关闭了啊，请礼让行车啊，感谢严玉杰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8719097337，这位朋友说2018年的奥迪 A4L 机油尺拔出来没5000公里就少半升油啊啊。气门石盖边缘有点渗油啊，四 S 店说正常损耗。嗯，这 EA38 烧机油啥烧到啥程度不算吧？算正常？算不正常呢？啊，那算不正常。
1: EA38烧机油，
0: 5000公里烧半升，我觉得还行。
1: 烧到啥时是个头？
0: 对，没头啊，但是我觉得还行。
1: 正常，正常。
0: 是不是啊？你5000公里半升机油，你这就可以了啊。正常一升机油你不也得挺着吗？嗯，烧两升你就得治理治理了啊。2018年跑多少公里了？嗯，也没说是不是？2018年这是也9年车了吧？嗯
1: 嗯，
0: 对吧？
1: 按照他这种情况，5000公里这个丢半升的话，就像刚才哲哥讲，他丢一升他都正常，
0: 正常。
1: 所以说丢半升的话没问题啊，正常消耗。
0: 对，你就添点儿，或者是就换油呗，你就每5000公里换一次油不就完事儿了吗？
1: 5000公里丢半升，
0: 嗯，
1: 不用加都。都不用，就不就不用管，
0: 不用管的哈。
1: 对，你愿意加加点，不加就不愿意加就不加。
0: 那你说这类似于这样的这个情况，那我要是在换油的时候，我多加它一升机油，是不是就
1: 不行
0: 就好？
1: 不可以，你可以多加一点啊、嗯，
0: 就隔上限呗，上限得上限一点。
1: 打个比方，你可以多加2两。对不对？
0: 二两是多少啊？啊，
1: 你多加一点可以，但是加太多的话呢，不行啊。
0: 嗯，
1: 就加多了呢，也会影响到发动机的这个，这个最佳使用效果吧。
0: 动力也会有问题，是不是？
1: 会受影响。嗯，
0: 开着吧啊，啥时候吧？你也没告诉过多大公里数啊？如果公里数大的话，那你做一个保养啊。
1: 嗯，
0: 这个严大夫指的这个保养呢，是这种全方位的啊，除了换油以外啊，就是你给博文做的那个车做的那个保养，
1: 对，就是车辆的这个润滑系统啊，还有车辆的这个全车的积碳，包括车辆的润滑系统的这个清洁，
0: 嗯
1: 啊，这个整个大保养，这个保养做完之后呢，车的开起来明显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0: 嗯。行，你就有问题你就跟那个严大夫联系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伟哥来了啊，他说问问文老师，那福克斯到底多少钱？2.65，朋友圈是2万，哲哥你帮我问问。
2: 你刚才给我发微信了，我朋友圈发的非常明确啊，那字儿都是白纸黑字抠的，
0: 嗯，白纸黑字抠的
2: 啊，就是这，我认为2.xy那个.x 应该
0: 啊，就多少是不是啊？
2: 对，都会知道这个 x 是可谈的，所以说没有2万这个事儿。
0: 嗯，你这个 x 吗？
2: 这个说实话，周老师啊，因为我发的朋友圈，因为这个价格吧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个车的这个价格可谈的部分肯定在千位的，2万多块钱嘛，
0: 对，
2: 所以说这个 X 就意味着可高可低，
0: 嗯，
2: 可以谈，
0: 嗯，
2: 目前为止第一个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0: 你
2: 2点几都当把那个当整数，
0: 当整数了啊，
2: 第一次有人问这个问题，
0: 你 X 是啥？是不是啊？你学数学都知道 X 啊，嗯，那个你看看吧，我那车是非常不错啊，这价2万多块钱，你就来就得了啊，看看车况。然后呢，这个没有问题啊，给大家推荐的二手车相当的不错啊。我跟大家讲，你看现在博文都不轻易的啊，这个给大家发布就是咱听友的有些车型，因为看了以后可能车况不是特别好啊，这个有问题，所以说就不在这个节目发布。能在节目当中敢发布的车型，那都是非常棒的车型，你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这么板正的车啊。啊，伟哥。 好吧，北京时间的10:15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还有就是你们想发布你们的二手车信息啊，想发布你们的二手车信息，随时的打电话。哪年的车，车况如何啊？然后呢，你自己想卖多少钱，你可以说一下啊，我们给你评。

0: 是都是参考价格嘛，对吧？这是参考的这个市场的终端价格，你想卖多少钱这车啊？你可以发，没有问题。如果要是真有喜欢你那个车的，那多个30002000的，我觉得也能接受啊。就好不容易找到你这个车型了，就喜欢你这个车，它不容易，对不对？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找车的啊，都可以在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平台发布啊，每天这1个小时可以免费的给大家发布，随时的不同电话啊来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视频号呢，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你关注小哲，送你精美的咱们汽车玩家的车贴啊。8211-9002、8799-7337。哎呀，怎么一说烧丢机油，怎么就都来了呢？这2014年的标致408也丢机油，说气门实盖变形漏油啊。法系车现在配件得等吗？4082014年标致，你问问严大夫，说给你找找配件不就完了吗？你自己找能好找吗？对吧？你不得找专业的人吗？是吧？还是继续加机油凑合着，趁早扔。你那2014年的408，你扔了，反正也扔没多少钱，那玩意儿能值个一万多块钱啊，2万块钱呢，我别瞎说了哈。2014年标致408能值多少钱？
1: 2014的四零八，
0: 对，得问个专业人。
1: 如果是第一批新款的，无论你是1.8的、1.2T 还是1.6T，也不问你什么颜色，只要是车况好，现在终端价都是10000块钱。
0: 一万块钱啊？
1: 对，
0: 你看我说的，
1: 无非是这三个排量里面，目前来看啊，1.8的成交周期会稍微快一点，因为到这个年限了，这1.8的故障率会稍微低一点。1.2T 是个三缸，它那个皮带是个故障点。1.6T 四缸虽然很好，但是它的正时啊和这个
0: 1.6T
1: 对和一些这个活塞环的问题，是个故障点，
0: 它是1.6T 的，10000块钱。严大夫，这车修一修得多少钱？
2: 这车呀，1.6T 是吧？
0: 对呀，你来看看怎么来合适？
2: 这气门实盖
0: 研究研究，
2: 气门实盖漏油嘛？
0: 这气门实盖漏油，
2: 他说刚才说变形，这换盖啊，
0: 对，变形了，气门实盖变形了。
2: 还有啥？说明说丢丢机油？
0: 那丢啊，丢机油啊，1万公里丢2升到3升呢，
2: 丢个2-3升，跑多少公里？他说
0: 没说。今天你们怎么都不说公里数呢？说说公里数啊？
2: 按照年限的情况，这具体看情况。如果要是说缸子没拉，可以免拆治理啊。如果拉缸的情况下呢，就得进行大修。
0: 那你就花个1-2千块钱解决这问题得了呗。能不能解决问题啊？
2: 这个如果气门实盖漏油的情况下呢，花不了太多钱，大概可能是几百块钱
0: 啊，几百块钱啊，
2: 就这么个情况。如果要是车辆烧油的情况下，那免拆治理的情况下呢，大概的话是，是吧？免拆治理是，是1800块钱。
0: 哦，1800。
2: 1800块钱不包含机油，你要治理完之后得重新换机油。
0: 换个油没多少钱，他这车也就300块钱呗。200-300块钱，不，就300多块钱，299那就够了呗。他那是1.6T 的，
2: 不建议换，你让他换点好的吧。
0: 换点好的哈，
2: 对，你宝马的发动机建议往上换一换啊，换点好一点的油啊。如果要曾经换好油的情况下，其实说按照标准的方式去这种养护的情况下呢，也不至于就是烧油那么重。
0: 你自己琢磨吧啊，你这卖能卖10000块钱啊，修呢就2000多块钱。
2: 要么呢，就是说你就是如果缸拉了拉缸的情况下呢，免拆就治不了了，那就这么着先开着。刚才也得按公里数，公里数太大的情况下，
0: 就基本上
2: 你公里数太大的情况下，就是说也不用免拆了，因为本身的宝马发动机气门油封呢，也容易这种就是说这个
0: 拉缸子
2: 烧油啊，通过气门油封烧油，就是气门油封老化。那你这种情况下呢，就得把这个气门油封也换掉。如果要是拉缸的情况下，要想彻底维修的情况下，那可能在10000块钱左右吧。
0: 修回来了啊！你这车不就修回来了吗？10000多块钱，
1: 修完车都不修了。
2: 所以按照这种情况下呢，要车辆在维修的时候呢，要先把钱先。
1: 就有应对方案。
0: 我车不要了，我不要了，我就给我修吧啊！哎，那你说这最后是谁损失这10000来块钱呢？哈，车值10000，修值10000，然后你修完了，你把车卖给博文，卖了， 车主还损失一万。
2: 我们啊
0: 啊，得提前交钱，是不是？要不能干啊，这是。
1: 就这标致一点六 T， 它跟宝马的一点六 T 是同样的这个核心技术。
0: 嗯。
1: 虽然一个横置一个纵置吧，但是无论是装配质量，
0: 嗯，
1: 零配件的质量，
0: 嗯，
1: 包括耐用度，跟宝马的一点六 T，
0: 嗯，
1: 就只能说同宗同源，但是绝对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0: 嗯。
1: 所以说这种老年线的一点六 T 的，像什么雪铁龙 C4L
0: 啊，
1: 啊，标致408呀，啊，
0: 嗯，
1: 只要一点六 T 的，一定慎之又慎。那个一点八，你别看它技术老，油耗可能略微高一点，
0: 嗯，
1: 它也确实不坏，啊，相对省心一些，皮实抗造。
0: 啊，行吧，自己琢磨吧。啊，你是修，你是卖，这玩意儿，自己琢磨怎么整啊。嗯，路况信息啊，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啊 ，K581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啊。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34到525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啊，大家注意一下啊。来吧，我们来接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想评估二手车啊，选新车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呀，我给摁没了呢，哪儿去了？这位朋友哪儿去了？啊，这儿呢，尹先生啊，上午好，尹先生。
3: 你好，你好。
0: 哎，您讲，您讲，什么问题？
3: 那个啥，我这有，我有一台大众夏朗，它原车自带一个那个，原车带一个韦伯斯通那个加热，
0: 啊，驻车加热器。
3: 对，它现在不好使了，这去年冬天就不好使了。我寻思，我这段时间也找人问修啥的，他说都说修不了。我就问问你那儿能修吗？
0: 那玩意儿没法修啊，那进口夏朗是不是？
3: 对对对对。2015年的，
0: 修你得换电机，换电机，
2: 换那个水泵，
0: 水泵电机里头眼儿都换了，那就
2: 它这个是啥呢？现在就是它原车就带这个驻车加热
0: 啊，对对对，跟路虎的一样的玩意儿啊，
2: 原车就带的话，但是它这种就是说，你那车跑了多少公里数？
3: 我跑15万了，现在
2: 15万公里啊。那它常见的毛病就是那个就是它那有个循环的小水泵，如果小水泵坏了，它也不好使。然后再一个就是他，你拿电脑读嘛，他报没报什么故障码啥的？
3: 报什么码我忘了，反正报
2: 啊，
3: 就说坏了啊，
2: 就
0: 说坏了啊。
2: 但那个码它可能有指向性的，就是打个比方，他如果他要是报这个什么计量油泵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他有个单独的汽油泵啊，如果报计量油泵，他就是单独那个汽油泵坏了啊。然后刚才讲像那个，如果要是他循环水泵坏了，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但是这种散配件的情况下，就是单独的这个配件不是很好买。
0: 对，它进口的那玩意儿啊，而且
3: 我也问了好几家了，这有说好几千，有说花的什么钱。
0: 你问的是啥样的地方吧？
3: 就跟前邻居那种修配厂，
0: 那不行，
3: 就跟前的，
0: 那不行，
3: 家跟前那种修配厂，
0: 你得找
3: 花园路那一朵一溜的那个。
0: 啊，不行，我看得给你找啥样的，专门卖驻车加热器的。
2: 对，
0: 他就卖驻车加热器的啊。然后呢，他有这个配件，看看能不能给你。安上，就安上完以后呢，能不能好用，它能匹配得上这个东西。
2: 找专门卖驻车加热器的，最后他发现这根本白修，修不了，
0: 直接换
2: 一
0: 个吧，再给你装一套。
2: 但是呢，最好还是修原来，你后装那个不如原车这个。你这个怎么办哈？你在导航上搜索，导航上搜索这种韦伯斯通啊，韦伯斯通的这个专卖店或者是韦伯斯通的售后。
0: 他那在哪儿？在哪儿？
3: 我
0: 告诉你，我
3: 记得五顶医院那会儿。
0: 哎，对了，对对对，我就记得那儿有一个呀。
3: 对，我也记得那儿有一个。
0: 对，你就上他那儿去。你上那儿去问问吧，最起码人家卖的也是韦伯斯通，虽然说它有的是国产的件儿，但是是不是，
3: 啊，
0: 你这进口的，咱买单独一个件儿呗。如果贵就不换啊，你听我的，就是特别贵，比如说得花3000-4000，那咱就不换了，咱就换个新的。
3: 那就那么使是不是？
0: 啊，就不用了，或者是换
2: 这功能不用也
0: 不用了，也没所谓。
2: 对
0: 啊，或者是说
3: 这功能就是冬天那个它那个一打火热车感觉热的快一点。
0: 我跟你说，你知道为啥它这个不好使了吗？
3: 啊，
0: 因为你夏天不用。
3: 对，
0: 你夏天你想不起来用，
3: 啊，
0: 你隔个一周两周的，你打开启动它一下，让它那个水泵循环循环，它时间长堵了。
3: 它这是那啥的，自动的，你不是说那个夏天就能开，它没有那个东西。
0: 我这，
3: 啊，
0: 那你也得手动，它能手动开，
3: 能手动开？
0: 那当然了，肯定能手动开。
3: 不知道这些年都不知道。
0: 你去那儿吧，就他那儿，就那个地方能，我觉得就比较靠谱了啊。
3: 行，
0: 然后贵了，咱就换个新的啊。
3: 行，谢谢啊。
0: 嗯，好了，再见。
3: 好，再见。
2: 贵了就不修了，
0: 贵了不修了。那玩意儿，韦伯斯通那东西确实挺好，艾贝赫。 是不是啊？
2: 嗯，
0: 韦威斯通就这两个，这些年在

0: 国内就这两大品牌，其他的都仿的。
1: 嗯，这些都不是国内，这个是在全球，这两个品牌是。
0: 对对对，人家那个夏朗人原车就带的。
1: 嗯，
0: 其实修修要是能给整好了，真挺好。他那原厂那玩意儿不坏。
1: 嗯。
0: 真的就是他那个原厂的那个
1: 品质还是很好的，
0: 嘎嘎好。你看他外观看起来贼粗糙，
1: 对，挺简陋
0: 啊、嗯。我一看可简陋了，就是进口的那个韦伯斯通那个玩意儿。但是你看国产的可漂亮了，还给你刷上小油。那关键是你好不好用啊？嗯、
1: 刷上小油，
0: 那、哎啊、刷上小油，黑黑的、红的、白的的啊、
1: 嗯
0: 嗯，那玩意儿伤着我了，
1: 是不是、啊？
0: 这驻车家气可。给我伤一下子，
1: 给我也伤够呛。这
0: 伤多少年？
1: 打那之后我
0: 再不整，
1: 我也是。
0: 嗯，多少年前？我想想，七八年前吧，那时候，
1: 嗯，
0: 确实，咱不太懂那时候，嗯，是说这个好，汽车故障率、返修率还是挺高的那东西啊。但是现在吧，我觉得现在就是当下应该还不错，肯定是得有进步，不能一点进步都没有吧？就是那个。驻车驾驶器这东西，多多少少可能得进步一点，没有原来的故障率那么高。
1: 往哪进步我也
0: 不
1: 知道，
0: 老费劲老难安了那东西啊。
1: 不是，那费劲是一方面，知道吧？它是这个故障率太高。
0: 嗯
1: 嗯，怎么事？
0: 就那个事儿啊，就故障率还是比较高啊，还行吧啊。好吧，北京时间的哟，这半点了，10:27了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二手车的一些这个信息的发布啊，大家随时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这个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都可以啊，公布你的这个二手车的信息啊，然后呢，有喜欢你的车就给大家做终端的对接啊。严局说那个韦伯斯通不是有电话还是短信那种啊，现在我那台去年升级了，改用微信了。对，现在升级了啊、嗯、而且原来是不抗冻，就是越冷它越不好使那东西啊，就冻了。
1: 夏朗是原车带的，
0: 人是原车带的，
1: 没有你那些功能，
0: 啥功能都没有啊，它那是自动的那东西啊。好了，继续啊，继续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今天呢，说这个丢机油的车，这好几台车呢，都有这个问题，这都已经我觉得算正常。你有问题丢的多，你就去严大夫那儿给你治理一下，那叫免拆治理，不拉缸的情况下，
1: 对
0: 啊，这个它算是一个保养的一个项目，对不对？就正常保养呗，嗯，公里数大了，这个清洗清洗。什么活塞环呢？什么这些积碳清理清理就完事儿了呗？这玩意儿还是比较简单的。现在来看技术挺完善的了。你不有那个专业的那种设备吗？
1: 是
0: 用那个药水，
1: 对，
0: 来泡一泡，然后对这个再盘一盘车，是不是得盘车？
1: 有盘车环节、
0: 对吧？是不是好像我就能看出我看见过那个整那个东西，
1: 嗯，
0: 对，效果还是不错的。咱这旁边这大开门不就是不是效果是不是还可以？
2: 可以
0: 啊，你看
2: 可以。
1: 哎，你那个换完油先开了，跑多少公里了？
2: 我没在关注，
0: 没注意啊、
2: 嗯。确实挺透亮，嗯、
0: 是吧？那玩意儿整完透亮，挺好，花不了几个钱儿啊、嗯。
2: 挺麻烦，说实话，
0: 挺麻烦。
2: 一般的那个免拆，所谓的免拆治理，这个烧机油、清积碳，时长和流程确实要长很多。
0: 就工序
2: 对，就是我感觉严家好像把这个整个这个就这个活儿。给他这个完善化的，有些细节也都有。
0: 整多长时间的一天？
2: 小一天，
0: 一天呢？
2: 四五个小时有了吧？
1: 四五个小时不够，得大概得比这多。
2: 我记得扔了一天在哪儿、
0: 哦，
2: 然后用了大概是六种，也不是五种那个油液和药液，用了好几
0: 种。六种啊？
2: 对，
0: 不是我不就三瓶吗？我看他们整的就是。
2: 那就是常规的，所以说严大夫给你做的不光是这个燃烧室和活塞环，
0: 嗯，
2: 他把整个润滑系统一起都给你清了一遍
0: 啊，
2: 就是你零部件上这个结胶，
0: 嗯，
2: 和油泥也都清掉了。
0: 好吧，你们要想弄一会儿联系吧。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 况是尺度，

0: 现实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味，让文明归位。
1: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2: 玩转汽车生活。
3: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各位啊，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微信视频号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车评测，帮你精准。好了，那大家有问题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 87997337，严大夫的微信号很好记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啊，大家可以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小雨问啊，说博文家没有网站吗？看看都有啥车。你想要啥网站？我给你个网站呗啊 ，AWFM925。
4: 对，嗯哼，就在做网站的很少，
3: 对，嗯，很少了啊，
4: 投入很大，而且实用性不强。
3: 对，
4: 各个平台啊，都有我的这个，都
3: 有发布信息。
4: 对对，
3: 啊，包括你加博文微信就完事儿了呗，啊，他就比较全了啊。博文能在他的这个朋友圈发的一些车型也都是比较靠谱，你们就可以去看。而且博文这个微信呢，不单单是二手车啊，有给大家买新车呀。需要砍砍价啊，包括有一些置换呢，你都可以加博文的微信啊，或者是我想找什么车型，你问博文，然后呢，他给大家找这些车型也都比较靠谱，最起码就是车况准成，啊，对，车况准成，几块喷漆啊，都给你说清清楚楚的。他这个我看了他那个合同，那一篇子一篇子写老全乎了，那某个螺丝他恨不得都写上啊。所以说大家有这个需求，你就跟他联系就行啊，就问博文吧啊，小雨，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这个朋友问啊，说那个新款的红旗 HS5 20T 四驱。大众途观 L Pro 300两驱怎么选？
4: 看300途观 L Pro，
3: 还是看300是不是？
4: 红旗 HS5 20T 四驱可以，但是你既然跟 1.5T 的途观 L Pro 比，它俩有一个质的区别，就油耗差距非常大。
3: 就是红旗 HS5 还是油耗高？
4: 当然 20T 四驱油耗肯定高。
3: 它跟那个30还有关系？没关系吧？
4: 它一直大众的东西。
3: 那大众的是不是？
4: 它应该是大众的上一代发动机技术啊，
3: 那就一个三代一个四代，我这么理解行不行？
4: 差不多差不多，但 HS5 呢，无论是外观内饰还是配置啊，质感确实比途观 L Pro 要好很多，看起来更高级，乘坐和驾驶感受更好。
3: 这红旗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个技术的那种？你比如说像长城啊，吉利。
4: 燃油车技术我估计也就是这样了。红旗的这个插混和纯电做的也还行。这俩车如果你要是考虑油耗，考虑综合经济性，看途观 L Pro， 因为啥？保值率也要比红旗 HS5 好太多了。但如果说你说我不考虑这个，我买车就是为了享受，为了体验好。对，
3: 体验好。就舒适度呗，还是这个红旗的比较不错。那就看吧，看你要这个一个23，一个21啊。哟，那红旗贵呢？
4: 那是指导价吧？
3: 啊，指导价格不可能，红旗应该。

0: 宜的便宜。
1: 你让他联系我，我帮他找找。
0: 啊，你跟博恩、
1: 啊，
0: 你跟博恩联系联系吧。然后你想买红旗，你就跟博恩联系。
1: 认识。
0: 啊，AWFM925，你就加这微信就行啊。AWFM925啊，那个啊，
1: 其实行业人吧，流动性太大。就是我如果不看他微信头像，不看他朋友圈，我不确定他现在在不在哪个店，
0: 啊、
1: 因为这个行业人流动特别大
0: 啊。对，我也是，有的时候一找，哎，我不在这个店了啊。就是那个那天的大众的店总，去比亚迪买泰七，啊，买泰七给便宜5000块钱，上比亚迪了。我这啥时候去的？我说我不知道啊，啊，那已经去了好长时间了啊，我大海哥啊。但是确实，你们这个想买车，你先去砍价，还是那样啊？就你们自己去谈，谈完以后你找小哲，给大家能便宜点就便宜点啊，能添点东西咱添点东西，不挺好的吗？是吧？怎么样也比你自己买那有优势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想买新车，自己谈价，然后找我啊，就是找博文都可以啊。AWFM925，愿意为大家服务。我觉得就是能给大家省点，咱就啊就省点吧啊。18万公里的轩逸啊的钢带打滑，这个换一套得多少钱？维修说换阀体总成，那你都去换了，你这到处询价呢，这不是吗？是不是？
2: 3-4千块钱吧。
0: 嗯，3-4千块钱，嗯，就是靠谱点的啊，3-4千块钱。嗯，18万公里了，那车是不是得支三十？得多点哈，轩逸还能保值点啊。
2: 钢带打滑的情况下，不只是换钢带啊，相当于变速箱大修啊，
0: 加速稳稳的。
2: 钢带换掉，然后里边的俩轮也得换掉，阀体也得换掉，
0: 嗯，
2: 啥都换了，知道吗？就剩个壳了，就剩个变速箱壳啊。这种情况下我不建议修，
0: 那就换个变速箱，
2: 直接换个总成啊，买个拆车的总成一装，
0: 那就完事了。
2: 对，你修的话呢，你不一定能修住，钱也不少花啊。我说的绝对靠谱啊，就是3-4千块钱。啊，谁要跟你说报价单啊？没多少钱，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
0: 嗯，
2: 你修你试试。
0: 你修一个不吱声，
2: 对不对？你修你眼睛都修长上了。
0: 你关键是你修一半，你不修了也不行啊，它都拆开了。
2: 报完价之后，你是不是决定要修？修的时候，当你一拆，哎呀，给你看，钢带这，你看这、
0: 嗯、
2: 这是，你看我就说吧，这钢带不行了吧？
0: 对。
2: 哎呀，但是我一看，哎呀，这不行，不只是钢带呢。
0: 嗯。
2: 那你看啊，这俩轮也不行了。
0: 嗯，你换不换吧？
2: 对，
0: 你说你不换，不换也行。
2: 你要不换，我就给你换钢带装上呗，
0: 嗯、
2: 反正以后啥毛病、
0: 嗯、
2: 你
0: 别找我。
2: 对，你不要这我可能那啥、啊。
0: 你这算修车吗？这是你，这是挖坑的吗？这不是。
2: 大部分的都在这么干。
0: 嗯。
2: 如果按我这种情况，一报价一张嘴得多少钱？3-4千块钱啊，我大概是这个价，
0: 嗯、
2: 报完了吧？大概。
0: 嗯、
2: 哦。那行，完我再看看啊。
0: 1000多块钱。
2: 那我再看看，完了到时候我那啥啊，再那啊，嗯，算了，他觉得贵、
0: 啊，
2: 他可能问来问去都觉得。你看这靠谱，这2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这差出一半来了，对吧、
0: 嗯？
2: 当你修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给你报的价格远远是不够的，对吧？你要考虑啥呢？刚才讲啊，这一个变速箱你把它拆下来，工费要多少钱？把它拆散的工费要多少钱、
0: 嗯？
2: 变速箱油要多少钱？钢带要多少钱？轮要多少钱？阀体要多少钱？你
0: 对，这件多少钱？自己得算个账。
2: 对，件加工钱。
0: 对你得先算个账，你不能说上了1000多块钱修，你就说1000多块钱了，那算是这个件大概得多少钱换这些东西？
2: 是的，然后还有叫。这我都不建议修，
0: 嗯，
2: 是吧？
0: 直接换一个拆车就挺好。
2: 直接换一个啊，换个一个拆车的，既省心又省事儿，还有质保。
0: 哎，那不挺好的吗？
2: 啊
0: 对，还有质保。
2: 对呀、啊，那你要是你修的话，它可质保可没啥的。
0: 嗯
2: 啊，这保的话时间也很短。
0: 对，
2: 嗯，
0: 咱要换一个拆车的也行啊，给你个建议啊，换拆车的，这不单单是这台车，其他的咱车听有这个问题。
2: 变速箱不建议修就换，
0: 就换就行了
2: 对
0: 啊，
2: 修不住。啊，你修完之后，这次修完，你不知道啥时候它就又坏了。两次维修的价格比你换一个都贵，
0: 特别是那 CVT 啊，
2: 哎、
0: 嗯，还有那个双离合，嗯，都那玩意儿。来吧哈，那你可以，你要是想找，你就让严大夫帮你研究研究啊，给你找一找也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头一次见真人哈，都在广播听是吧？啊，你看你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那都精神的哈，嗯。925交通广播呢，周末一日游限时返场了啊！上周呢，咱们带着200多位听友去阿城玉泉玩了一趟，也玩一整天。 本周六9月5号啊，我们再次出发啊，跟着925解锁巴彦秋日限定玩法，咱们登一台山啊，登一台山，上稻田化啊，这个由中。

0: 风行花海，逛民俗博物馆，一天玩遍咱们这个山野与田园。不变的是听友的价格啊，92.5。哎，你们坐大巴车，自己个儿花钱去巴彦，大巴车单程的费用是多少钱啊？你们自己算算，咱连吃带喝来回啊，一共92.5啊，就是个意思。就想跟听众呢，咱们这个粘性会更好一些，咱们这个相互的啊，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啊。所以说我们定的这个价格是92.5，玩一天啊。早上8点和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出发，前往距离哈尔滨90多公里的一台山风景区啊。然后呢，主峰是586.6米，还比较这个好爬啊，也不是特别高啊。然后呢，这个空气也是非常好啊，所以说去溜达溜达，什么南天门呐、五指岩呐、求仙洞啊、核桃沟啊等等啊，自然的这些奇景啊，我们去看一看。搭配白果林啊等等吧，哈，这些玩的地方。然后呢，中午呢，咱们从这个一台山风景区啊，直接就吃这个农家菜了啊，什么红烧鱼啊、小鸡炖蘑菇啊，就是农家菜啊。这个，但是呢，有一些这个什么蕨菜呀、加凉啊、榛蘑呀，哎，这些啊，我们能吃得到啊。下午呢就比较丰富了啊，咱们一次性打卡四处景点，咱们去巴彦的稻田画。啊，还有这个超大规模的巨幅的这种大地艺术啊，咱们去看看稻田画。然后呢还可以去这个博物馆啊，这个博物馆咱们也要去一下。反正这一天啊，轻轻松松的，咱自己个儿一家人出去玩一天，是不是？这回有人领着你玩啊，多好呢，就没有其他的费用啊，没有其他的费用。本周六的天气非常舒适啊，当天往返省心省力啊，全程大巴接送，赠送出行保险，吃喝玩乐一价全含，92.5，每人92.5啊，92.5。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约了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啊，87997337，82119002。这一家老小出去吃顿饭多少钱啊？名额有限啊，这个基本上就这两天，今天周三好像就差不多了。昨天报的人特别特别多啊，今天这最多也就是200人啊，最多也就是200人啊，就几个大巴车咱们一起去玩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个3天2晚的牡丹江游啊，你说出去多玩两天行不行？9月11号出发，3天2晚牡丹江，哎，咱们短途游，来一场从容的短途旅行。咱们也是拥抱大自然，哎，跟着925沉浸式体验大美龙江的秋日魅力啊！去牡丹江就得去镜泊湖啊，一定得去啊！而且呢，这个20米的落差啊，吊水楼瀑布的这种搭配啊，中国跳崖跳水第一人，哎，咱们去看一看啊！这个到那儿吃完中午饭，咱就能看得到啊。然后呢，这个火山口的这个地下森林秘境啊，这个也要去看一看，非常神奇啊！这个都是火山岩形成的这种。这个地下的这种森林的这种感觉，那个含氧度超10000氟氧离子啊，含氧度这个90%的这个密度啊，森林啊，它都是超10000的啊，这个氟氧离子非常棒。然后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啊，这个骆驼峰一线天啊，这个22棵77种的这个覆盖的原始森林啊，山参呐、什么蕨菜啊，这些植物啊很多啊，但是不让采啊。这个特别是山神，还有那个博物馆，这个渤海国的上京博物馆啊，这那儿还有这个3260件的这个馆藏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住的非常好啊，咱们去中兴村啊，这个朝鲜的民族住宿的这个2晚非常棒，在那住是真好啊，就相当于在景区里面住啊。所以我觉得我就在那住这2晚住的是特别特别棒的啊，空气也特别好。想报名呢就打电话吧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直接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啊，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继续可以留言了，报名打电话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想选新车啊，还有苹果二手车的事儿啊，想贴个车衣啊，汽车的玻璃膜啊，就。关于车上的问题随时跟小哲来沟通啊。呀哈，1.8T 的大众 CC， 18年的 1.8T 的大众 CC， 大众司机二点零对吧？那一点八的，
1: 一点八，一八年的，
0: 一八年

0: 一八年的能卖多少钱？大众 CC？
1: 我知道一点八 T 有这个配置，如果是白外中内啊，车况好，
0: 嗯、
1: 现在中单价一八年的，
0: 嗯，白色，
1: 嗯，六万小多，
0: 六万多块钱儿。一八年的啊，大众 CC，
1: 嗯，一点八 T 的成交周期比较慢，
0: 嗯，
1: 一般买二点零的多，而且买二点零高配的多，
0: 嗯，
1: 二零高配第二排是双座，
0: 嗯，双座的，
1: 对，中间是一个造型，
0: 哦，
1: 嗯，
0: 可想当年呢，啊，可想当年呢，那个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严大夫有一台三点六的 CC， 是不是、啊？
2: 是的，三点六四驱，
0: 好像还是四驱的。那车那现在来看就是老锅的棒子了啊，但是当年那车开着确实是相当的不错了、啊、
2: 我哪年那是2014、2015、2015年吧，
0: 嗯，
2: 一五年那时候开的，
0: 是不是、啊、一几年那时候啊，那是个非常不错的车型。 CC 其实挺传奇的啊，这一代一代的 CC， 嗯、啊、旅行的那种，然后呢这个无边框的这种车窗，
2: 我觉得还是第一代 CC 最、啊、最好看，
0: 第一代的
2: 啊，
0: 就是你说那个三点六呢，你那属于 DDI 的呗？
2: 对对对、
0: 嗯，
2: 你刚才说这款是改款之后。
0: 对，这都改了多少年的款了？一、
2: 嗯、
0: 八年的了啊。来，我们继续啊，还有一个2021年的朗逸1.5自动舒适白色，问问大咖伯现在能值多少钱？
1: 2015年朗逸，
0: 嗯，
1: 舒适。我分不太清这舒适哪个配置啊。如果你是有天窗1.6自动挡白色的，现在2015年终端价应该就在，算20000吧。
0: 嗯
1: 嗯。
0: 算20000是不是？
1: 对，就到头了啊！那、
0: 嗯、
1: 车况非常好，公里数少。
0: 嗯，继续啊，来看一下这个，这还有啥来着啊？这还有个迈腾啊，2019年的迈腾，2019年的迈腾330的豪华，嗯，白黑色的啊。
1: 嗯，如果330豪华黑色，必须是改款的啊，
0: 嗯、
1: 就是中控台是新款的，尾灯是新款的啊，中网是新款的，
0: 嗯、
1: 车况好，公里数少，现在终端价算80000多吧。
0: 80000多块钱啊，
1: 80000多点，
0: 嗯，
1: 80000小多。
0: 好啊，基本上就这几款车型啊。大家如果要是你这就评完了啊，反正你们要想出手，你就直接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啊。AWFM925 啊 ，AWFM925， 你直接跟我们联系就可以啊。北京时间的10:48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 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还有就是这个跟大家来说这个车衣的这个事儿啊，那么买了新车了想贴车衣，你就还是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就行了。现在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叫强生。还有一个强生的什么？
2: 还有一个美国亚龙，美国强生
0: 对，亚龙，
2: 对
0: 啊，亚龙品牌和强生的品牌，
2: 对
0: 对不对？都是进口的，嗯、
2: 对
0: 啊，都是纯进口的。那么这种大品牌的这种 TPU 的车衣，它的无论是韧性也好，还是说这个质保也好啊，都是比较靠谱的。所以说，就还是比较推荐这种大品牌的车衣。嗯，
2: 是的啊，其实这两款价格也不贵。啊，你看强生呢，现在它的车衣是，之前是比较贵的嘛，是7000多，
0: 嗯，
2: 7980，
0: 7980，
2: 嗯啊，然后总之综合呢，就是现在的价格是2980，
0: 嗯，就是2980，和原来是7000多，现在就是3000块钱，
2: 对，然后是质保5年，啊，然后是央企质保，
0: 啊，就是不是你质保，是这个厂家就给质保了，
2: 对，这代，嗯，国代。
0: 嗯，国代的央企嘛，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所以就是买这种大品牌的啊，有背书的这样的这个汽车的车衣贴上以后呢，我们心里头都踏实啊。
2: 然后包括再往上一款，就刚才讲那个美国这个亚龙的啊，
0: 嗯
2: 它是质保8年啊，然后是3980，
0: 嗯
2: 啊，就是级别更高了啊。这3980这款呢，就是按照以前的话是在10000左右的，
0: 10000左右哈、啊。
2: 对。
0: 现在就也就是几千块钱，这价格现在降的，
2: 嗯，380吗？这车不也降价吗？
0: 车也降价，膜也降价了，
2: 对，硬是应景嘛。
0: 对，我也降啊。
2: 你按照以前就是贴一个，
0: 那以前是暴利呀、啊。
2: 嗯，以前呢、啊？
0: 嗯，
2: 以前暴利，反正暴利我们没太暴。
0: 嗯，原来是这个进价也贵，
2: 对，
0: 现在进价也便宜了。
2: 对呀、啊。
0: 是不是啊？
2: 嗯。
0: 你讲讲，
2: 但是确实以前的贴车衣的话，利润点那一定是比现在那是高多了，
0: 高多了。
2: 对，
0: 嗯、
2: 但是没有想象。
0: 现在是三千多块钱，那这再挣能挣出去3000块钱吗？原来一个车衣就能挣3000。

0: 也是一半儿，
1: 也是一半儿啊，
0: 再除个二，
1: 一半还得除个二，
0: 对，
1: 那没少挣啊，
0: 那还剩啥了？就剩个工钱嘛，等于，但是前提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嘛，啊，那你要是要如果要是说以假论真，以次充好，
1: 嗯，
0: 那还是暴利啊，
1: 嗯，
0: 还是暴利，
1: 还是暴利啊，
0: 对，就咱就按讲这个说这个车衣。好的要好的成本进价要几千块，
1: 嗯
0: 啊，那你要是便宜的成本的话，
1: 就得几百块，
0: 一百多块，
1: 车衣啊，
0: 啊，
1: 车衣有一百多块钱的
0: 啊,
1: 啊，
0: 一台车的，就是一卷嘛。那你看玻璃膜的话，其实差的就更多了啊。因为之前我给你看过，就是强生的玻璃膜呢，就是 IR20的成本进价是在一万多，
1: 嗯，
0: 是多少？
1: 它那一卷也能贴好几台车呢，
0: 15,800好像是，
1: 嗯，是不是也能贴好几台车呢？
0: 15,800就约等于是16,000，大概贴的车的台数哈，
1: 能贴10台
0: 啊，对，十台车，这样，
1: 但是不能有破损啊，
0: 嗯
1: 嗯，没有破损的话能贴10台车。
0: 它是在10台车上下，因为它像刚才讲，就是说有的车大，有的车小嘛，啊，那你按商务它就长，它就会多了两块玻璃嘛，
1: 啊，
0: 对吧？但是有的车小，然后再一个它可能会像刚才讲有损料的，什么叫损料？可能材料下料过程中或者是在装贴过程中啊，有问题了，这个可能要重贴的，
1: 嗯
0: 啊，反正总之大概平均算的话，就是在
1: 1,000多块钱。
0: 对。
1: 啊，想贴的话，想贴车衣或者汽车玻璃膜啊，你就直接跟眼代们来沟通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19款大众探岳颗粒捕捉器又堵了，自动启停失效，
0: 嗯，
1: 加速也使不上劲儿，啊，轻跑2000。啊，清完了跑2000公里又堵了，那你没招。那他那个年月的那个车就那样，就那个时候的大众啊，他后来博文说了，他把后端改到前端了，那颗粒捕捉器完了，相对来说就好一点。
0: 改到前端温度高，
1: 烧一烧就好一点。但现在好像你那个2017、2018、2019吧，好像都还是那个样的，就是带颗粒老款还那样。没招，这玩意儿解决不了，你找严大夫给你解决吧。
0: 加点低灰分的机油，举例，像壳牌的全合成机油啊，天然气植油技术的啊，是，低硫、低磷、低灰分，符合国六标准啊，也就是说这个呢就不容易堵颗粒捕捉器。
1: 就加点好的机油，不是原厂的，是不是？
0: 对，加点好的机油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汽油啊，就你加的啥型号的啊？
1: 95的呗，肯定他加95的呀，他不能加98，也不能加92啊。
0: 对，要加这个95号以上汽油，但是有的人他加92啊。
1: 嗯。
0: 然后到大站加95号以上的汽油，符合国六 B 的这个标准的这个汽油。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在每次这个加油的时候呢，往油箱里，加一瓶这种，壳牌的除碳剂。
1: 嗯，
0: 你按照这种方式养护就问题不大了。因为汽油要不正常也是加，只是说就是到大站加95号嘛，是吧？95号以上汽油，然后再一个机油，那机油正常保养你不是也换嘛？
1: 嗯，
0: 只不过就是换级别高一点的好一点的油。
1: 嗯，
0: 这就是，对吧？怎么事儿？然后实际上就等于额外加了一个燃油添加剂啊，就你按照壳牌那个，它不叫燃油添加剂，叫除碳剂，也是加到油箱当中的。啊，然后，它的功效也是非常好的，一瓶的话30多块钱。
1: 嗯，啊，也就是这么解决了，那也没别的太多的好办法。
0: 对，
1: 啊，
0: 或者是的话呢，那你平常开车就猛猛踹，
1: 猛猛踹，油耗猛猛高，哎呀，三环
0: 猛猛踹到就能往出
1: 三环溜达溜达啊，也就这样。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别克陆上，能用15年以上吗？你问这问题，我觉得就。
0: 能用，
1: 那有啥不能用的呢？新款的陆上吧，是不？陆上就那最新的那个，
2: 对，它插混
1: 啊，就那插混能用15年以上吗？能，
2: 15年以上，就是我认为说一个车能跑多少公里，能开多少年，
1: 嗯，
2: 这两个问题极其难回答。
1: 现在跑的公里最多的一台车叫沃尔沃啊，跑了500多万公里，嗯，一大爷开的，嗯
2: 嗯。
1: 对，它不是国内，反正是啊。那天我看一个短视频，不知道真假。
0: 怎么的沃尔沃说？
1: 就一个大爷开了沃尔沃，
0: 嗯，
1: 跑了500多万公里。嗯，今年90多岁还开着呢。
0: 啊，
1: 对，就那个车，那厂家已经给了他2台车了，就因为他公里数开的多，然后他这台车一直在开。
0: 啊，给那车放那了，
1: 奖励他，
0: 是奖励那车放那了，还开这个，
1: 对，还开这个。
0: 反正奖励那台车。

0: 咱就是这个车是这样的啊，这车呢，就是说它的寿命是要比人的
1: 比人的寿命要长。
0: 是的，
2: 那灯贴个塑料，
1: 能
2: 比人抗风，
1: 对，
0: 是不是？
1: 不坏啊？
0: 是，不坏了你可以修啊，是不是？你按照车你正常开，哪里坏了修哪里，对不对？是没问题的啊。打比方说，我那钣金哪里坏了啊？喷喷漆。打磨打磨，
1: 对，
0: 哪里生锈了处理处理，对吧？
1: 对，
0: 然后你按照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情况下啊，坏了修呗，
1: 对
0: 吧？啊，你这整个车的所有的零配件都是可以维修可以更换的，所以说你要说这个用多久的情况下呢，可以说能一直用
1: 一直用啊。行吧，那个如果要是有想整备车辆的啊，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严大夫联系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节目就到这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哎，我是严双，
1: 拜拜了各位，
0: 拜拜。

0: 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

0: 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收听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以及视频号跟我们分享。微信的公众号和视频号的名字都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在11点到13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呢，爱心陪伴您共同度过。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亦或是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急难愁盼的事儿，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近日，依托东北三省一区交通运输执法协作机制，黑吉两地交通执法部门开展了跨区域案件协查。吉林发现两台涉嫌非法改装车辆停驻在哈尔滨，黑龙江快速勘验取证，完成线索移交、调查、反馈闭环处置。两地将持续强化省际执法联动，筑牢道路运输安全防线。近日，道里区垃圾分类办对河山街、河柏街、河松街沿线商户入户走访、普法宣传，已经有80多家餐饮单位签约，实行规范收运、常态监管，实现厨余垃圾闭环管理，从源头治理乱道混运现象。近日，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对哈尔滨市第14中学食堂开展开学前专项检查，执法人员仔细核验了食材采购、储存留样、后厨消毒、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环节，压实校方主体责任。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化、常态化监管，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连日来，消防区、文政街道联合城管、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对中医药大学家属楼沿线开展市容专项整治，工作人员耐心劝导商户自主拆除私搭乱建、违规牌匾、取缔占道经营。经过持续治理，一批历史遗留市容问题实现了清零改造。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松北分局多措并举，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宣传。民警通过情景演绎、上门入企试法、大屏滚动宣传等方式，讲解新型涉黑涉恶套路，畅通举报渠道，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筑牢群防群治的平安防线。近日，道里区检察院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干警与公安民警座谈交流案件办理、线索摸排工作，随后深入商圈广场，结合典型案例向市民讲解软暴力等涉恶犯罪。道里区检察院将持续强化检警联动，扩大普法覆盖面，守护辖区平安。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全业态进入常态化 4G 运营，冰雪场馆、花海露营、运动休闲等项目全部开放，园区实行分区域分时段开放，梦幻冰雪馆常年迎客，为市民游客打造秋日休闲好去处。夏末秋初，近日哈尔滨公园里边沙果树迎来了成熟期，累累果实也是勾起了不少老哈尔滨人的童年回忆。园林部门提示，沙果树属于景观树种，养护时会喷施药剂， 果实不宜采摘食用，请市民文明观赏，爱护绿化树木。近日，道里区群力外滩生态湿地公园的观赏向日葵进入到了盛花期，大片金黄的向日葵随风摇曳，形成了一片浪漫花海。不少市民来这里散步拍照，享受城市里惬意的秋日时光。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我们现在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情。9月2号，非遗展风华剪刻木兰美木兰剪纸技艺融媒体宣传展示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以木兰剪纸这一非遗技艺为时代载体，面向木兰县中小学生征集剪纸作品，鼓励师生围绕尊师重教、孝老爱亲、丰产丰收、乡村和美、产业兴旺等主题开展创作。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体现了让所有的小朋友啊，还有各师生进行创作，那么也是征集作品，后续作品将在这个网络上进行展出。那活动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冰城家客户端注册，点击活动，选择非遗展风华剪刻木兰美活动。那么在9月2号和9月3号这两天开启作品上传，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参加一下，因为剪纸确确实实也是让我们小的时候曾经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叫手工课，现在叫什么不太清楚了。那么也是确确实实老师教过我们剪纸，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神奇的创作的一个过程，剪着剪着打开之后，哎，它就是另外的一个景象了。也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报名，把您的作品上传上去。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绥满高速新增的5处电子眼。那我们从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将在辖区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5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那启用的日期为2026年9月10号0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以及抓拍交通违法类别。一，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违法行为抓拍点为3处。第一处，绥满高速公路 G10K338 公里，牡丹江至哈尔滨方向，绥满高速 G10K322 公里处，哈尔滨至牡丹江方向，绥满高速 G10K269 公里处，哈尔滨至牡丹江方向。那么第二，高速公路超速行驶违法行为抓拍点位2处。一，绥满高速公路 G10K290 公里，牡丹江至哈尔滨方向，绥满高速公路 G10K290 公里处，哈尔滨至牡丹江方向。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新学期开启了，为了提升广大中小学生知危险、会避险、自我防护能力，有效地防范涉学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槟城交管部门提前谋划部署，创新宣传形式，跳出传统单一的课堂宣讲模式，推出了沉浸式交通安全宣传大集等等特色的宣教载体。那开学首日，槟城交管部门系统立体化开展了秋季开学交通安全宣教工作。一方面，组织交通副校长深入158所中小学开展面对面授课，覆盖学生20000余名；另一方面，依托全市392所学校家长微信群，精准推送安全提示，当日累计发放各类交通安全宣传资料17000余份，构建线上线下联动、警校加学校协同的全方位宣传格局，全力护航广大学生的平安上学路。

宁城交警部门创新宣传载体在季红小学绥化路校区打造沉浸式交通安全宣传大集，活动打破了传统课堂单向的宣讲模式，在校园的操场上划分了多个特色互动体验摊位，把交通安全知识转化为可看、可玩、可体验的实景项目。交通知识大讲堂以展板展示、现场问答互动的形式科普基础出行常识，车辆盲区实体体验区摆放大型校车，用反光锥标注车辆的盲区范围，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大车盲区的潜在危险。安全头盔科普角通过撞鸡蛋小实验演示头盔防护的原理，搭配警用铁骑知识警车实物供学生近距离的参观体验。交通安全游戏毯以闯关小游戏巩固交通安全知识。情景模拟小剧场利用警车实景复刻校门口的接送场景，引导学生识别鬼探头等身边常见的交通风险。同学们以赶集打卡的形式沉浸式学习安全知识，穿梭于各个宣传点位，在实景体验、趣味游戏、互动问答当中，切实地掌握步行、乘车、骑行等出行安全要点，让交通安全教育跳出课本，更加生动鲜活，入脑入心。与此同时，全市各区县市大队同步开展宣传行动，受聘的交通副校长首日走进校园，因地制宜开展形式丰富的主题宣教，借助升旗校会、主题班会、面对面宣讲、校园广播等多种载体，围绕过马路通行规范、一盔一带、拒绝电动车多人骑乘、远离飙车炸街、拒乘非法运营车辆等等重点的内容开展授课，结合真实事故案例，以案说法，向广大师生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引导学生树立文明的出行理念。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我们其实是跟大家一起出去玩，还有我们在市区内啊，随时陪伴着大家的。那当然说出去玩，这周末今天是星期三了，我们这个星期六要一起再一次出去玩了，因为我们上周六呢带着200名听友去了阿城玉泉玩了一整天。那么我们在这个星期六，也就是9月5号再次出发，我们去解锁一下巴彦秋日限定的玩法。首先我们会去到一台山，另外呢我们还去观赏一下稻田画，我们会去游中心花海，去逛民俗博物馆。我们一天的时间玩遍这个山野和田园。当然不变的价格依然是听友特惠价92.5块。早上8点和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出发，前往距离哈尔滨大概90公里的一台山风景区。这里是天然氧吧徒步的天堂，主峰海拔是586.6米，山林植被很丰茂，山野清风拂面。那另外呢有很多的这个景点，不管是风车走廊，还是白果林，亦或是南天门、求仙洞、核桃沟、五指岩等等等等，我们登山漫步全程都是有看点的。中午呢我们会在一台山生态区享用升级的农家美食，红烧鱼、小鸡炖蘑菇、粉条等等一系列的经典的农家菜悉数的上桌了。那当然特别的给大家新增一道时令的山野菜，那在秋天的时候我们上山吃这个山野菜，吃的就是一个新鲜。那我们下午的行程也就更加的丰富了，一次性去打卡四处特色点位。我们先去看巴彦的稻田画，它坐落于松花江乡五一村的2000亩高标准农田之上，是超大规模的巨幅大地艺术。秋日的稻浪铺展着，让我们觉得很唯美啊，正值最佳的观赏期。那我们还随后步入到中心花海，沉浸式的去感受秋日的一个花海的感觉，还将走进黑龙江北方民俗博物馆，让我们深入的了解一下黑土地的历史底蕴还有人文风情。这个星期六出行天气非常的舒适，我们当天往返省心又省力，全程往返大巴车接送，赠送出行保险，吃喝玩乐一价全含。那我们925听友的特惠价格每个人只需要92.5块。那么现活动现场呢，我们主持人也会全程的带着大家一起互动，还有机会赢取互动的游戏礼物。如果说这个星期六想跟我们一起去玩的朋友，带上家人，带上朋友、同学、小伙伴，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我们抢位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星期六的一日游的一个活动，去到巴彦啊。那还有，如果说您的时间还比较充裕，还想往远了走一走的话，那么在9月11号出发的牡丹江3天2晚的这个行程，您真的要关注一下了。因为秋风渐起，天高云淡的，咱们不用走到千里之外，稍稍的走一走，走进山林湖畔，在龙江的秋日就能够让你感受到磅礴的一个美。镜泊湖秋日动态山水画卷加沉浸式的这个情景剧，我们上这个吊水楼瀑布，这个气势是非常足的。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搭配了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他的一个极限表演，而且现在他是团队了啊，表演的是非常的震撼的。另外，我们还可以沉浸式的去体验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的一个演出，另外还会去到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万年火山喷发形成的7个火山口群，90%它的这个森林释放超过每立方厘米就能够超过10000个负氧离子啊，这个负氧离子也是特别高，在里边呼吸着这个空气，让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呢，我们还会去探秘国内最长的1000米熔岩隧道，在这儿去感受一下地质的奇迹。秋日的林间五彩斑斓啊，我们漫步其间就会感受到非常的心旷神怡。另外，去到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骆驼峰一线天。22棵77种植被覆盖的原始森林，也是让你感受到山林之间，尤其是秋日山林之间那些丰富的一个层次。另外，我们还会去到这个渤海国上京博物馆去参观，拥有了3260件馆藏文物的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当然，除了玩的这些之后呢，我们吃的方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好的一个体验。中兴村朝鲜族料理，朝鲜族特色风味拌明太鱼啊，搭配着朝鲜族的大酱汤，非常的鲜香解腻。那另外呢，镜泊湖，我们去到镜泊湖怎么能不吃镜泊湖的鱼宴呢？整个我们镜泊湖的鱼鲜荟萃，鱼肉细腻无腥，搭配上湖鲜小炒，鲜度是直击味蕾的。葱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在餐桌上能够吃得到的。3天2晚，顿顿不重样。说过了吃，那我们住也一定是住的非常的有特色。我们会带领大家住宿中兴村朝鲜族民宿。那中兴村呢，是4A级的景区，也就是我们在景区当中入住，体验朝鲜族的传统韩屋民宿，换上朝鲜族的服饰，我们在风情园打卡拍照，当一次朝鲜族的在逃公主，这感觉也真的是很不错的。那3天的时间，我们逃离了城市的钢筋水泥，我们在镜泊湖去赏秋、观瀑布、跳水看跳水，我们不用去跳哈，有人跳水给我们看。还有呢，在这个火山森林去呼吸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在朝鲜族的村落去品尝特色风味。那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带着您用最短的时间打卡最地道的龙江秋日魅力。9月11号出发，3天，11、12、13三天的时间，我们只需要请9月11号这一天假期就可以了，那天是星期五，3天2晚短途游。那925听友的特惠价格

额是888元，888元，一米二以下的孩子是588元。报名电话也依然是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防诈的一系列的消息。开学季来临，为了全面提升我省高校中等职业学校新生群体防诈能力，省司法厅

省公安厅、省教育厅、省人社厅联合启动防诈反诈青春无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面向全省2026级新生开展全覆盖反诈科普，筑牢校园安全第一道防线。那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我省面向大学新生开展的专项反诈行动，并且将作为秋季开学固定普法活动持续推进。活动为期一个月，自9月1号起至30号，覆盖新生开学全周期。内容聚焦三类重点，一是刷单返利、冒充老师收费、助学贷款诈骗等高发的套路科普，明确骗后止损及报警流程。二是结合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案释法，警示出租出借两卡参与跑分的法律后果。三是引导学生规范管理个人信息，从源头切断诈骗路径。那么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通过反诈第一课、校园集中宣传周、无诈班级创建等形式，组织反诈民警、司法行政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在校园密集区域设置宣传点，以场景模拟、互动答题等嵌入式体验提升新生的参与度，指导新生群体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以班级为单位建立四级宣传传导体系，对有兼职需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开展重点帮扶，全力守护新生财产安全，助力平安校园建设。

0: 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或者在路上遇到了突发路况想跟我们分享，随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9月1号2026电影暑期档统计数据出炉了。灯塔专业版统计显示，哈尔滨市暑期档电影票房达到了8156万元，同比增长约10%，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全市暑期档出票223.55万张，平均票价为36.5元，低于2026年全国暑期档平均票价。欢迎来龙餐馆以162.1万元摘得哈尔滨暑期档冠军票房。黑龙江演员沈腾显示出了强大的本土号召力。那今年暑期档冰城票房一路走高，档期前半程表现平稳，那么进入八月份之后市场迅速升温。8月8号，欢迎来龙餐馆开启点映，哈尔滨单日票房突破100万元。8月14号，史诗级大片奥德赛公映，如意影城哈东万达广场店凭借着全国商业体最大 IMAX 荧幕拿下了全省单日票房的冠军。8月15号、16号，哈尔滨连续两日单日票房突破200万元，刷新了2026年暑期档单日票房记录。那影片方面，沈腾领衔的《欢迎来龙餐馆》暑期档全国票房19.5亿元，位列第二。但该片在哈尔滨以碾压式的优势拿下了票房冠军。冰城暑期档的亮眼成绩，可以说沈腾是功不可没的。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和国风动画《八仙》分列哈尔滨票房的亚季军，前三甲票房全部突破1000万元。那值得一提的是，在黑龙江取景拍摄的小成本科幻喜剧《特立独行》虽然没有进入到票房三甲，但凭借着黑色幽默故事和张国强、于洋、赵海燕等实力派东北演员的加持，在哈尔滨也斩获了274万元的票房，堪称是暑期档的小黑马。
2: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欢迎回来，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或者是您遇到了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需要帮助，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5: 真内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近日，依托东北三省一区交通运输执法协作机制，黑吉两地交通执法部门开展了跨区域案件协办。吉林发现两台涉嫌非法改装车辆停驻哈尔滨，黑龙江快速勘验取证，完成了线索移交、调查、反馈、闭环处置。两地将持续强化省际执法联动，筑牢道路运输安全防线。那我们从黑龙江省公安厅交管局了解到，绥满高速哈姆段新增5处交通监控设备，9月10号零时正式启用。设备抓拍超速、不系安全带、接打手持电话等违法行为，提醒驾驶人自觉遵守交规，安全文明行车。近日，道里区垃圾分类办对河山街、河柏街、河松街沿线商户入户走访、普法宣传，已经有80多家餐饮单位签约，实行规范收运、常态监管，实现餐厨垃圾闭环管理，从源头治理乱倒混运现象。 近日，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对哈尔滨市第十四中学食堂开展开学前专项检查，执法人员仔细核查了食材采购、储存留样、后厨消毒、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等环节，压实校方主体责任。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常态化监管，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连日来，香坊区文政街道联合城管、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对中医药大学家属楼沿线开展市容专项整治，工作人员耐心劝导商户自主拆除私搭乱建、违规牌匾、取缔占道经营。那么经过持续治理，一批历史遗留市容问题实现了整改清零。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松北分局多措并举，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宣传。民警通过情景演绎、上门入企试法、大屏滚动宣传等方式，讲解新型涉黑涉恶套路，畅通举报渠道，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筑牢群防群治的平安防线。近日，道里区检察院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干警与公安民警座谈交流案件办理、线索摸排工作，随后深入商圈广场，结合典型案例向市民讲解软暴力等涉恶犯罪。道里区检察院将持续强化检警联动，扩大普法覆盖面，守护辖区平安。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全业态进入常态。

态化四季运营，冰雪场馆、花海露营、运动休闲等项目全部开放，园区实行分区域分时段开放，梦幻冰雪馆常年迎客，为市民游客打造秋日休闲的好去处。夏末秋初，近日哈尔滨公园内沙果树迎来了成熟期，累累果实勾起了不少老哈尔滨人的童年回忆。园林部门提示，沙果树属于景观树种，养护时会喷施药剂，果实不宜采摘食用，请市民文明观赏，爱护绿化树木。近日，道里区群力外滩生态湿地公园的观赏向日葵进入到了盛花期，大片金黄的向日葵随风摇曳，形成一片浪漫的花海。不少市民来到这里散步拍照，享受城市里惬意的秋日时光。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3: 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哈尔滨的天气情况。我们11点在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下午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智等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2度。2号夜间到3号白天，2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3号白天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2到14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那3号夜间到4号白天全市多云渐晴，偏北风转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3度，最高气温22到24度。那4号夜间到5号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4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那2号到3号全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行车注意躲避积水路段。那未来3天气温逐步回升，但是早晚的气温依然是比较低的，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那凌晨到早晨时段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有事请找925，我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我们来关注人民币。一套六张不同面额的人民币纸币，因为编号尾号相对特殊，被营销成了生日礼物，通过线上出售，商家开价接近面额的四倍。在线下交易市场，个别商家以转让收藏为名，偷偷出售豹子号和连号纸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9月1号，新规实施首日，那我们在线上交易平台和线下交易市场展开调查，发现销售正在流通的第五套人民币的情况仍有发生。二手线上交易平台上检索的时候，就可以发现有商家以生日钞为营销手段，出售正在流通的第五套人民币纸币。所谓的生日钞，简而言之就是编号当中带有与出生日期或者生日相同数字的钞票。如果以2001年10月23号为例，商家将带有2001-1023、0110-23、1013编号的纸币，营销成为10月23号的生日礼物，加价出售。一张100元面额的纸币被炒作生日钞之后，售价达120元。那有的商家还特意搜集同一出生日的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1元6种面额的纸币，包装制作成摆件或者放进相框里，将整套面额186元的纸币以700元到730元不等的价格进行出售。尽管上述的生日钞，它的详情页面刻意回避与第五套人民币相关的文字表述，也不展示相关的图片，但是不同商家都向我们明确地表示，所售的人民币确实是第五套人民币，保证为真币。一位商家也直言说，哎呦，这个假的犯法嘛。那为了规避交易平台的审查，一名商家通过社交软件向我们发来了多张生日钞的照片。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套六种面额纸币摆在摆件和相框的中间，那么四周则写有买家的姓名和生日快乐等字样，有的不少五角的硬币摆成造型进行点缀。商家也开价了，说生日钞730元一套，批发价格680一套，根据包装的不同再加价20到60元不等。那么对于售价，商家说，哎呦，这利润并不高。同时商家也坦诚说，已经通过新闻了解到9月1号起就实施公告了，说我已经停了，主要是卖第四套的人民币了，有人想做纪念也可以自己找。那么在1号当晚，交易平台显示上述商家的生日钞已经卖掉了。那么此外，我们也注意到在线上交易平台也有不少生日钞的商品详情页明确为2026年马年贺岁纪念钞第四套人民币。那么一位销售第四套人民币生日钞的商家跟我们介绍说，售价在每套500元左右。那他已经注意到相关的公告了，从9月1号起就不再出售第五套人民币的生日钞了。9月1号我们去到了多家藏品交易市场走访，是在武汉市。那么大多数档口和商铺的店员明确告知不买卖尚在流通的人民币，在铺面的柜台上也没有直接看到公告所禁止交易人民币的踪影。然而我们走访的时候发现，个别商家仍以转让、收藏、包装为话术来加价售卖。那一名商家从店里取出一套经过包装的纸币跟我们出示，那么这一套纸币共有10张，由某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果显示为100元10连号。商家委婉地拒绝了我们拍照，说这

套纸币通过了评级，确定为真币。那么根据新发布的公告，不能出售，只能收藏，可以用2000元的价格来进行转让。在另一处交易市场，一个商家拿出了几套被包装成册的豹子号纸币。那所谓豹子号，在纸币的编号当中有比如说888777等等比较相对特殊的数字。那么所谓豹子号纸币同样包括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1元六种面额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以210元至220元的价格出售。商家介绍，由于不能售卖，只能这样说，这个差价呢就是卖盒子钱。那么在第三处交易市场，有商家取出了多套面值100元、50元不等的连号纸币向我们展示。那么这名商家也强调，这些纸币只用作欣赏和收藏，不会出售。那如果实在需要豹子号的钞票，可以以一元的价格转让一张编号1111的一元面额纸币，不赚钱。那么商家还介绍说，就在前一段时间，自己曾经出售过一套面值1800元的纸币，售价2000元。他说，其实比进价亏了不少呢。那么，另据《北京日报》8月31号的报道，《北京日报》记者前往全国主要的邮币卡交易中心之一——北京市西城区黄四大街马甸邮币卡市场走访。那走访的时候发现，市场多家档口在加价出售未退市的人民币纸币。那9月1号，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一个市场的一名商家。商家说，1号市场里已经有不少商家把钞票取走了，也有商户今天锁门了，并没有营业。那9月1号起实施的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就可以买卖了；纪念币可以买卖。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也是可以买卖的。那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这一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他分析，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的人民币，并划定五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装真以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董希淼也是解释说，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三个来源：早年从银行流出并长期在市场流转的，或者是通过民间逐张收购累积的，或者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新钞之后自行挑选。那么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管理趋严，上述问题多发生在存量市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那新规落地之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果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以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0: 最好的出路。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继承的。那现在随着电子的普及啊，那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产品可能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能继承的一些，比如说钱啊、物啊，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手机号能不能继承。因为现在手机号码与微信啊、支付宝啊、银行卡呀、以及各类线上的账户紧密绑定，承载着显著的财产权益与数据价值。那么机主去世之后，他的手机号码能不能够作为遗产被继承呢？温先生在他母亲病故之后，想继承母亲的手机号，所以将两位姐姐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调解了这一起法定继承纠纷，促使三姐弟就王母手机号码使用权的归属达成一致。那继承手机号继承的是什么权益？有多位财产继承人的情况之下，继承手机号码的人能否擅自处置关联的资产呢？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温先生是家里边最小的儿子，他上面还有两位姐姐。2025年他的母亲病故，姐弟三人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没有产生多大的分歧，却为母亲手机号码谁来继承起诉到了法院。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芳飞他说，不是为了分房子分钱，就是为了一个号码。温先生母亲那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还有家庭宽带，很多东西都连着这个号。温先生一直跟母亲生活，想把这个号过户到自己的名下继续使用，但是到了运营商那儿一问，人家说要提供继承权的证明。运营商说，想要继续使用已故亲人的手机号码，除了要提供死亡证明，还要提供继承权的公证书或者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王芳飞说，运营商不认什么家庭内部协议，因为涉及到号码归属，就必须有个法律效力的文件，他们才敢过户。那我们法院出的调解书当天送达就生效了，拿着这个去运营商那儿把号码办下来了。那么通常情况之下，手机号码预存付费一般是60天到90天没有缴费就将自动销户，号码不再属于原使用者。那么销户之后进入90天的冷冻期之后，会重新的被投入到市场。消费者对购买或者是实名注册的手机号码享有的是什么权利呢？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许红丹说，根据规定，手机号码这个资源是属于国家所有，用户跟运营商签的是服务合同，拿到的是这个号码的排他性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那我国民法典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那么这个财产范围很宽，不光是房子、车子、存款，那么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是不是财产呢？许红丹法官说，手机号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绑着真金白银，也就是预存话费、积分、会员权益。那有一些靓号本身在市场上就是有交易价值的。那更重要的是，现在手机号绑了银行支付工具，能够收验证码，跟财产安全直接挂钩。所以我们认为手机号使用权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权利。齐齐哈尔市铁峰区法院副院长崔霞也表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手机号使用权不能继承，它也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那么根据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手机号使用权可以归入虚拟财产的范畴，由继承人依法继承。那温先生和他的两个姐姐都是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对于母亲的手机号码都有权来进行继承。那么到底谁继承更合情合理？法官也进行了调解。许红丹法官说，经过法院的主持调解，考虑到温先生对母亲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同时两个姐姐自愿放弃了对这个号码的继承权，最终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确认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那温先生拿着这份调解书，当天就能去运营商那里办理过户了。那继承之后，温先生继承了这个手机号码之后，那对于手机号绑定的一些权益是否可以擅自的处置呢？许红丹法官也说，这要划清界限。继承手机号的使用权不等于继承绑定的第三方账户，手机号只是一个登录名，各平台账号都有自己的用户协议，账号里的数

据、虚拟财产如何处理，需要按照平台的规矩来定。那么另外，如果账户里涉及他人的权益，或者平台禁止转让，那你也得遵守。法院只解决电信服务合同的使用权问题，不会越权去管第三方平台。那以本案为例，温先生继承母亲手机号码之后，号码绑定的微信钱包当中的资产，卡包当中的优惠卡券如何处置，他要跟两位姐姐进行协商。那么对于手机号码如何继承，法官也提醒我们说，手机号码使用权作为遗产，第一顺位继承人均享有平等的继承权，不能由单一的继承人自行去运营商那里去办理过户。那么关于继承方式，可以由全体继承人协商一致办理继承权公证，或者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那么之后由继承人持公证书或者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办理变更登记。法官也强调，手机号承载了财产和身份的双重价值，继承时既要尊重法律，也要兼顾家庭和睦。为了减少日后的争议，可以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也应当完善虚拟财产继承的操作规程，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通道。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寻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流感季。31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了秋季传染病流行态势研判及健康防护提示的新闻发布会。会上，省传染病防治院呼吸科主任刘淑玉针对公众感染流感之后如何判断病情的轻重、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刘淑玉介绍，感染流感之后，大数的患者都会属于是轻症，比较常见的就是发热、咽痛、干咳、全身肌肉酸痛、乏力、头痛等表现。一般3到5天，体温会逐步回落，全身的不适症状也会随之缓解。但是老年人、低龄儿童、孕产妇以及患有心肺疾病、糖尿病、免疫功能低下等基础病的人群，属于流感重症的高风险群体。那么这部分人群要学会区分普通轻症表现和危险信号，做好居家观察，把握好就医时机。如果仅仅表现低热、轻微咳嗽、流鼻涕，精神状态还可以，饮食睡眠基本不受影响，没有胸闷、喘息等不适的症状，那么大多都是属于轻症的，我们可以居家休息，对症处置。那居家期间，保证充足的饮水，做好隔离防护，密切监测体温和精神状态。那用药要严格按照说明书，避免多种感冒药叠加服用。那一旦出现下面的这些预警信号，就要立即前往医院就诊了。一是持续高热，发热超过3天不见好转，或者是体温下降之后又再次反复发烧。二是呼吸系统出现异常，有胸闷气短、喘息、口唇发紫，安静状态下呼吸急促。三就是精神状态明显变差，嗜睡萎靡、烦躁，甚至出现惊厥。那么儿童可能表现为不肯吃东西、频繁呕吐，老年人可能就变得淡漠寡言，不愿意活动。那么第四种就是原本的基础疾病明显加重了，血压、血糖难以控制，心衰、咳喘较之前更加加重等。那么另外，儿童如果出现反复呕吐、腹泻、尿量明显减少，提示存在脱水的情况。那如果是孕产妇出现了胸闷不适、胎动异常，也要尽快就医。刘淑玉提示，高危人群即便自觉症状不算严重，也建议尽早到医院进行评估，必要的时候及时启动抗病毒治疗，不要在家里硬扛，避免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期。那希望大家能够科学的去学识辨别流感的风险，发现异常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处理，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要及时就医，其实不仅仅是如果出现了流感的症状需要及时就医，那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这个反复流产。一胎发现胎儿异常，二胎还能够顺利生出健康宝宝吗？女性备孕遭遇反复流产时，胚胎却显示很健康，那问题出在哪儿？我们把视线来关注到广东中山六院生殖医学中心，那么在这儿他遇到了一个特殊的患者的例子。广东32岁的女子因为反复流产4次来到诊室，她再一次的努力开始尝试3代试管技术。那么在孕7周左右再一次出现流产，经过多学科的检查和分析，梁小燕发现这个胚胎实际上非常健康。那为什么没有办法顺利完成孕育的全流程呢？经过细致的交流和排查，梁小燕了解到，这一个家庭开设小公司，妻子时不时的就协助包装产品，有接触重金属。

很多夫妇会认为这是偶然事件，那与其花钱检查，还不如赶紧调理，下一次妊娠应该就不会碰到了。其实则不然，胚胎停育、反复流产，找出流产原因，这才是关键的。那在育龄期的妇女当中，自然流产的发生率大概是在10%到15%，多数为早期流产。它的这个病因很多，包括胚胎染色体异常、母体内分泌异常、母胎免疫异常、精子异常、环境因素等等。那如果连续发生了2次流产，就应该重视并且予以评估。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收听接下来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时针指向了13:0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2.5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今天是星期三，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有阵雨，西北风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1度。那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2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同样还是有阵雨的天气，西北风3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晴，西北风3级，最低气温13度。好的，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和您共同步入到的是下午的有事儿请找925，我们是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然后到3点钟，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在路面上开车的您，如果呢遇到了有交通肇事或者是有车辆拥堵的相关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想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与此同时呢，您在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了和车驾管业务相关的一些诉求，或者是和职能部门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来参与到有事儿请找925的节目当中来进行提问，我们来进行回答。发起99733782119002。另外呢，今天啊我们还是把节目分成两部分，因为今天是星期三，我们在前一个小时呢，就是13点到14点，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些您所关注的、关心的一些消息和资讯。那么，当然在14点之后呢，14点我们会来关注的是今天早晨925交管早高峰呼叫大队长节目环节当中的相关录音，因为孩子们都开学了嘛。今天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南岗大队的民警做客直播现场，因为南岗的这个学校是比较多的啊，所以我们把南岗大队的民警请到现场，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开学期间我们的交通出行方面的一些事儿。好了，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在今天呢，我们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之前，我们先来和大家共同说一说这两天我们报了一个巴彦的一日游啊，报的那叫一个火爆啊，基本上马上就要爆满了。我们这个行程呢是9月5号出发，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把这个行程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可是925我们这个第一次跟大家一起去巴彦。你比如说上个星期我们去阿城啊，但是阿城呢大家之前跟我们去过，比如说我们去伊春，我们去金波湖啊，大家可能跟我们都去过啊，但是这个巴彦我们头一次发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星期日我们的一日游限时返场，上个星期去阿城，这个星期咱们去巴彦。这个一日游啊，我们报的那叫一个火爆啊，这个3台大巴车满满登登，加上我们925的工作人员，加上我们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啊，大家呢把这个一天的行程，就是休息日嘛，周末的其中的一天啊，交给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跟我们一起到周边去溜达溜达啊。上个星期呢，我们有200名听众一起去了阿城的玉泉玩的一天，大家很开心。然后呢在车上啊，就有朋友说，哎，有那个925如果再有类似的活动啊，记得想着告诉我们。那么在这个星期六呢，我们就再次出发，这次呢我们去巴彦啊。我相信呢很多小伙伴们，我们本地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好像很少有去过巴彦的，谁能想说特意为巴彦啊有这么趟行程呢？其实巴彦呢好玩的好吃的也很多，比如说呢我们有一台山，有稻田画，有中心花海，还有民俗博物馆。那么一天呢是玩遍山野和田园，而且呢这个价格啊，这个还是那个价，92.5元啊，特别优惠的这个价格92.5元。其实上次呢跟我们一起去阿城的小伙伴就能够感受特别明显，你说92.5元，我们包往返的车程，我们包一顿午餐，我们还有啊景点当中的门票，我们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附上了保险。所以呢你就92.5元，那我们给大家能够提供的这个啊绝对是增值的。早晨8点和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出发，我们去呢离哈尔滨大概只有90公里的一台山风景区。这里啊是离我们哈尔滨很近的一个天然氧吧徒步的天堂，主峰啊不是特别高，只有586.6米，但是呢山林的植被呢却特别的丰茂，山野啊清风拂面，标志性的骆驼峰啊，这种山形酷似骆驼，气势恢宏。那么沿途当中呢，我们还有像是五指岩呐、南天门、求仙洞啊、核桃沟等等这些自然的奇景，搭配着白果林、风车走廊这些人文的景观啊，登山漫步全程呢都有看点。另外啊，我们跟着925走啊，这个吃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美食之旅也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啊。因为很多很多的小伙伴跟我们反映的就是跟925出去玩，这个吃啊真的是吃的太超值了。所以呢我们在一台山这个风景区啊，这边有一个生态区域，来享受的是农家美食，红烧鱼、小鸡儿炖蘑菇，然后呢什么蒸鸭蛋、三湖一焖盐水大虾、肉炒青椒芹菜啊、什么干豆腐、尖椒炒肉、老蕨菜啊等等，榛蘑炒三片，这些呢都在我们的安排当中。然后特别呢还新增了一道时令的山野菜的这个生态餐，地道的山野鲜味，吃的呢就是新鲜啊。下午的行程呢也很丰富，一次性的打卡四处特色的点位。刚才我们说了有巴彦的稻田画，它坐落在松花江乡啊，松花江的这个叫松花江乡五一村。你看松花江不仅是我们的母亲河啊，但是它还有个乡在巴彦啊，叫五一村。这个地方呢有2000亩的高标准的农田啊，而且呢是超大规模的巨幅大地艺术啊，秋日的这个稻田画啊，这个大家在眼前延绵展开，正值是最佳的观赏期，视野呢那是非常的开阔又震撼。之后呢我们会漫步到中心花海，去沉浸式的感受秋日的花境，而且呢还将会走进黑龙江北方民俗博物馆，带您呢去深入的了解黑龙江黑土地的历史底蕴
和人文风情。这个行程呢，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报名了啊，位置有限，87997337821190002。如果呢不想去太远，不想呢玩得太累，但是呢还想在周末的时候出去散散心啊，又不想操心，对不对？你这有吃有玩，包括往返的车程，整个都给大家安排的，那叫一个妥妥当当啊！您就打电话来报名就行了。有几个人，您就留几个位置，87997337821190002。我们的出发时间是这个星期六，也就是9月5号。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02。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到整点新闻。

昨天呢，孩子们都开学了。那么最近呢，新学期开启，黑龙江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全面启动了秋季的护学工作。交警呢，对校车开展了安全体检，整治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深入校园，向好的这个交通安全第一课啊。那么另外呢，要多方联动，织牢学生出行安全防护网。同样呢，还是交通方面的消息，哈尔滨交警创新交通安全宣传方式，在路口呢设置安全摊儿，那么到社区呢还摆起了小板凳课堂，分群体呢来开展荣幸的普法，同时还持续加大力度路面执法，那么教育呢和整治并举，引导市民能够自觉文明出行。哈尔滨市公安局利用公交和地铁车载 LED 滚动屏来播放扫黑除恶的宣传标语，2000多辆公交车和8000多块地铁的屏幕组成了流动的宣传网，日均呢覆盖300多万出行的市民，让法治宣传教育融入到日常的出行，营造全民参与的共治氛围。最近呢，民航暑运是终于结束了。黑龙江机场集团暑运呢，一共运送了旅客584.1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多项指标也是刷新记录。机场呢，通过加密航线提升服务，保障避暑客流的顺畅出行。最近的黑龙江省司法厅、公安、教育和人社四部门联合启动了开学季的反诈宣传活动，一个月之内呢，面向全省新生来讲解校园高发的骗局，普及法律知识，引导学生能够筑牢防范意识，为新生扣好防诈的第一粒扣子。最近道里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呢，联合卫健部门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对大型商超开展了综合检查，执法人员呢核查食品溯源、临期商品以及呢消杀通风和从业人员健康证等相关的项目，问题台账闭环整理，那么守护呢群众的消费安全。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采暖季的临近啊，没错，又说采暖的问题了。那么国能的哈尔滨热电有限公司最近就完成了热网注水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工作人员呢是细化管网的注水巡查等相应的操作规范，明确岗位职责，配齐呢应急物资，压实安全责任，为京东的供热热网平稳运行打下坚实基础啊。我们记得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还开玩笑呢，说这个再过2个月供暖了啊，供暖日确实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么和供暖相关的消息，今天呢也会有一些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稍后也请您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呢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9月20号开始呢，职工啊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装修自住住房等等。另外呢，公积金呢以旧换新的贷款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等相应关的政策将会分批推出，拓宽呢公积金使用的渠道，惠及缴存职工。昨天呢，开学的第一天，那么退休民警张永学如约的来到了团结小学门口来疏导交通。从2009年开始呢，他就风雨无阻坚守这个护学岗位，守护孩子们的安全通行，用坚持温暖着上学路，被大家称作是孩子们的交通安全保护神。最近呢，一场科学报告会走进了富华小学，大学教授呢以生活现象为切入点，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来讲解物理知识。同学们呢积极互动，在轻松氛围当中感受科学魅力，在心底种下热爱科学的种子。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稍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的消息和您共同来分享，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目前，贺达高速七台河到佳木斯方向 K135+50公里处，故障车辆呢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接下来一首歌送给大家，任素汐的《风》。

好了，13:21，欢迎回来，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我是小慧。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天儿一天天凉起来了，已经到九月份了，离我们十月份的供暖季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啊。那么哈尔滨是2026到2027的采暖期的这个停热申报，在九月份是展开的，那么截止日期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就是9月30号。那么有几类的情形是不能够受理的，那么具体的怎么回事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就是从目前开始呢，如果您打算今年在冬天可能不在哈尔滨过，想要外出的话，可能就涉及到家里是不是要申请停热了。那么如果打算好的话，一定要在9月30号之前来进行申请，因为9月30号就作为截止日期了。在8月31号呢，记者从华能哈三电厂的这个热力办公室，以及呢集中供热公司，还有龙塘供热分公司等多家供热企业了解到，为了方便市民能够办理停热手续，各大热企呢也是陆续发布了停热申请办理的提示。根据呢黑龙江省以及哈尔滨市供热相关规定要求，2026到2027年的采暖期新的申报停热截止时间是9月30号。想要办理停热的市民要抓紧时间来进行申报，并且缴费。可能你要问了，说我都已经那个停热了，怎么还缴费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即使停热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30%的叫做停热基础费，这个是需要缴纳的啊。可能对于曾经办理过停热的市民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对于今年想要新申请的市民来说，我们要有所掌握。那么华电能源呢，这个哈三电热力公司发布的办理停热当中提示说，新申请停热用户呢需要提供产权证明，就是不动产房屋的所有权，或者呢是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或者呢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当中呢买售方或者是地块或者是地址签字盖章复印，一共是4页，或者呢是拆迁安置房屋进户通知单原件和复印件，以及房主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委托代办的还要提供代办人的身份证、停热代办委托书。初审通过的用户呢，在9月25号之前没有缴纳30%停热基础费，视为呢是自动放弃停热申请，那么需要缴纳全额的热费。但是呢，要提示大家，就是上一个采暖期已经办理过停热的老用户是不需要你再去现场跑手续的，在9月25号之前呢，缴纳30%的停热基础费，就可以自动的延续停热了。那么可以通过呢哈三热力公众号线上缴费，超期没有缴费的就视为是放弃停热。对于呢不再办理停热业务需要恢复供热的用户，必须呢是在9月25号之前办理开栓的手续，填写开栓单，缴纳100%的全额热费。那么据龙塘供热分公司的人员介绍说呢，之前办理过停热的老用户可以继续停报，通过呢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收费大厅来缴纳供热设施运行的基础费。除了用户呢主动申请恢复供热之外呢，后续的年度默认呢就是报停的状态，每年的12月31号之前缴纳基础费用就可以，不用重复提交申请。所以呢就是它不同的供热公司它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详细呢如果想要有办理停热或者是复热的这样的一些市民朋友，你还是要抓紧时间和您的专属的供热单位跟他们取得联系，看看具体的要求是什么啊。但是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些情况呢是不能够办理停热申请的，究竟是哪些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第一呢就是没有办理分户供暖的这样的居民朋友是不能够申请停热的。第二呢就是分户供热用户呢他的立厅管道在用户室内不具备停热条件的。第三呢就是新建建筑在供热设施保修期之内，保修期呢是两个供热季啊。那么第四呢就是房屋呢位于顶层底层，可能危害相邻用户用热或者是室内公共设施安全的。第五就是复式建筑，就是所说你家可能是联排别墅啊或者独栋别墅啊等等啊，这种复式建筑房屋的，那么同一房屋内呢有互联通的这个多层房屋要求，或者是分层局部停热的，这种都是不行的。还有就是在上一个供热期办理停热之后呢，造成了邻居啊他们的这个室内温度降低，这种没有达到法定最低温度的这种情况也是不能够办理停热的。所以呢大概的情况就是这些，您可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呢是在昨天给大家做了推送啊。

祖公路哈姆段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五处从9月10号正式启动。这条消息呢，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今天早晨也给大家做了推送。却无法继续去带过新增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的点位呢，以及抓拍交通违法的类别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呢，驾驶人没有使用安全带的，驾驶人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的，那么这些违法行为进行抓拍有三处。一个呢是绥满高速公路 G10K338 公里从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另外呢就是绥满高速 G10K332 公里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第三处呢是绥满高速公路 G10K269 公里处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另外呢还有高速公路呢超速行为的一个抓拍，一共有两处。一个呢是绥满高速公路 G10K290 公里处从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以及呢绥满高速公路 G10K290 公里处从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那么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启用时间，刚才我们说过了，是9月10号。

刚刚听到的这首梁咏琪的《有时候》，选自《最爱梁咏琪》这张专辑。好了，13:33，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收听参与。刚才我们说了啊，我们在这周五这周六要去巴彦，有一个一日游，是吧？如果觉得去一天有点太短，好像还不够放松，那么想要抓住这个秋天的这个尾巴，比如说想要看看周边的五花山，想要呢感受一下这个秋风，渐起天高云淡啊，漫步于景色之间的这种感受，那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江，有3天2晚的行程。就这个假期啊，我们就暑假还没给大家推荐去牡丹江，但是去年的暑假我们去了好几趟的牡丹江，我们去年暑假去了好几趟伊春，去了好几趟牡丹江，但是今年这个暑假牡丹江一次没去，为啥？大家知道啊，今年水有点大啊，所以呢就这个时候啊，这个水位呢渐渐退去之后，我们和大家一起去牡丹江。就去年和我们去过牡丹江的小伙伴他说，那个吃的老好了，是不是吃那个湖鱼啊？其实是江鱼啊，牡丹江嘛，江鱼啊。然后呢镜泊湖是不是在镜泊湖吃鱼？因为去年我没去啊，但是回来的同事说就吃的老好了，就吃那大鱼啊。那么今年呢，我们终于在这个秋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吧，我们别说秋天真的来了啊，我们说抓住夏天的尾巴，和大家呢去一趟牡丹江，去一趟镜泊湖，好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行程啊。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这次的行程呢，我们在9月11号出发，3天2晚，那牡丹江的短途游，我们来一场又从容，又舒适，又可以拥抱自然，又能够感受厚重历史的，沉浸大美龙江的这个秋日魅力。我们的这个推广词还是写的是秋日啊，因为毕竟牡丹江距离哈尔滨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哈尔滨在9月中旬就已经感觉到现在早晚凉了啊，这个秋风习习。其实对于牡丹江啊、伊春这样的地界儿，那肯定也是要比哈尔滨还要再凉一些。我估计像是冲锋衣什么的要穿起来了。报名跟我们9月11号去牡丹江的小伙伴，大家要把冲锋衣啊、把外套啊、厚实的一些裤子啊等等登山鞋呀，可能要找出来啊。那么大家去牡丹江主要是去镜泊湖，对吧？因为在这个镜泊湖呢，大家可以感受到秋日的动态山水画卷，然后呢可以有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今年的这个镜泊湖啊，这个水势可以是气势磅礴啊，大家知道今年夏天呢镜泊湖的水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在秋日里去吊水楼瀑布啊，可以感受它的这个水势磅礴。20米落差的这个吊水楼瀑布呢，搭配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啊，可以在现场看到这个极限表演、水流奔涌和跳水表演相映成趣。那么湖面的这个岛屿呢，还有这个崖壁呀、铺展开的就是秋日的水墨实景啊，这个层林渐染，然后呢旁边的这个树木啊开始叶子各种颜色都有了啊，五花山陆陆续续就出现了，所以随手一拍呢，那种氛围感啊就是满满的秋景。当然呢我们还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叫做流放宁古塔啊，这个古装情景剧的表演，穿越这个剧中人物，亲身的感受这个被流放之旅到底是啥体验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在当地呢去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感受万年的火山喷发形成的7个火山口群，90%啊这个密度的这个森林呢释放超过10000个立方米啊，就是每立方米超过10000个的负氧离子，探秘呢国内最长的1万米熔岩隧道，在这里呢感受奇特的地质，秋日这个林间五彩斑斓，漫步其中呢是心旷神怡。所以呢这个初秋的牡丹江、初秋的镜泊湖和夏日的风景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体验感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行程呢，我们还是保留就是在去年我们暑假期间带大家去镜泊湖的好的那些地方，比如说我们还是会去住中兴村的朝鲜民宿，连住2晚，中间呢不用搬行李啊，这个很舒适，很感受很不错。然后呢大家可以在里面去换上朝鲜族的民族服饰，在风情园里面打卡拍照，就是你去的是镜泊湖，
你拍出来的照片，别人不知道寻思你去那个韩国了呢，哈，或者是去延边什么的了呢。那么在吃的这方面呢，因为我们住在中兴村嘛，所以会让大家吃到非常地道的朝鲜族的料理，朝鲜族的这些特色风味儿，像是拌什么明太鱼呀，这个朝鲜族的大酱汤啊。啊，等等，因为我们呢主要的行程是在镜泊湖嘛，所以这个鱼宴啊一定要说一说，也是我们同事回来之后这个赞不绝口啊。镜泊湖的鱼鲜荟萃，啊，多种杂鱼啊，另外呢还有搭配的湖鲜小炒，啊，什么蒜烧鲶鱼、瓦块鱼、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还有炒这个山菜、山野菜啊、炸湖虾等等。3天2晚，顿顿都不重样啊！提示大家，这个行程呢，我们的价格是888，1米2以下的孩子呢是588。3天2晚的行程，9月11号出发，报名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我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这个回复冲锋衣这仨字儿。我说这么多朋友回复冲锋衣，究竟啥牌子的冲锋衣？怪不得你们都回复冲锋衣呢，原来是迪桑特的冲锋衣啊。迪桑特的冲锋衣，这只要699，谁敢想啊。不是，这衣服在专柜卖不得好几千那种啊，啊，看这个牌子就得是好几千块钱的啊。这个大牌清仓只要699，具体啥样的，什么样的款式，大家自己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三个字冲锋衣就行了。怪不得回复的这么多，这么火爆，原来是迪桑特的啊，值得大家回复这冲锋衣这三个字看一看，万一这款式你喜欢呢，那不就是捡了个大便宜吗？是不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省内的出行路线啊，一个是我们在这周六，就是9月5号会去一趟巴彦，当天去当天回。另外一个行程呢，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在9月11号，我们有个3天2晚的行程，就是去镜泊湖，是吧？去牡丹江镜泊湖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还有几个行程，新疆的那个结束了啊，新疆的那个已经爆满了，这个是在9月出行的，这个9月12号这个啊，新疆的8日游，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爆满了。现在呢，还有一个错峰出行呢，就是去贵州看黄果树瀑布，这个行程呢是在9月12号，9月12号出行啊，是去黄果树瀑布。那么这个行程呢，我看一下，6天5晚的行程，具体都去哪儿？大家那个想要了解的，比如说出发的时间呢，住宿的条件呢？去的景点呢，需要带的东西呀，吃的都有啥呀，您可以打电话87997337821119002，咱们这个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 VIP 小团啊， VIP 小团，6天5晚双飞贵州全景游，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纯玩团啊，87997337821119002，黄果树瀑布，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啊，等等啊，还有什么膏药梯田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87997337821119002。要现在去贵州去看梯田，应该是金色的了吧？那边的水稻成熟了，是不是该那个就是收割的那个时间段？所以这个梯田啊，一年四季的景色也是不一样的啊。冬天去可能赶上下雪，它就白雪皑皑的梯田。春天去呢，这个水还刚刚注进去啊，就是感觉有那个

溪水在山间的那种梯田，夏天去呢就是绿油油一片一片的这个梯田，那么秋天去呢就是金黄麦浪啊，一片一片的梯田。所以梯田四季不同啊，不同的时间段大家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啊。8799-7337 8211-9002

夏天发来了迪桑特，你发提桑特你看不到，你要发冲锋衣才行啊！我刚才一说，原来有这么多听众朋友，你们在潜水在听节目。我刚才一说，今天我们那个购物的是冲锋衣，我一看什么品牌，原来是迪桑特，所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多说一句啊，如果你要是有真的是适合你，有适合的颜色、适合的款式、适合的尺码，你就搂一件啊，确实是这个品牌值得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输入三个字"冲锋衣"。不是迪桑特，你搜迪桑特，你搜不到，要发"冲锋衣"这三个字，然后去看一看到底这个款式是不是你想要的啊。

0: 听众的事儿就是九二五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13:46，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是小慧。我刚才说了，你们发冲锋衣，别发迪桑特。GMS 咋听不明白我说的是啥？我说的很清楚了吧，各位听众朋友啊？我说你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是冲锋衣这三个字，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冲锋衣的品牌是迪桑特。因为是迪桑特，不是其他那个平时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牌子，所以我今天刚才在节目当中特意跟大家说一下。但是什么样的款式我现在不知道，只有你们自己去看一看那个款啊，颜色大小码还有没有什么的啊，具体是什么季节来穿等等，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反正只要699呗，值得大家去搜一下。但是你要搜冲锋衣，好吧啊，各位小伙伴们啊，这么多小伙伴们都发来信息，冲锋衣啊，就是有便宜不占，呵呵，不行。所以呢，款式你看了，磊磊说款式我看了还行啊，磊磊说看到了，具体啥样款呢？其实吧，款式中规中矩，这样的话呢更好穿，因为它不过时啊，对吧？你要是潮流款，今年看着喜欢时兴，你可能明后年看着就感觉就是过时了，还不如说是买一个中规中矩款，就什么时候穿都行，什么时候都不过时，这样的话。一看就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大勇哥说小慧休假回来了。对，回来了。好了，13:47，我们接着

其实还有一些消息跟大家分享，我们先听首歌，一会儿呢，接着和您共同关注其他的一些消息和内容。音乐响起，成响的长街万象。

好了，13:52，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再来跟大家关注一条消息啊。然后呢，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就和您共同来分享的是今天早晨925交管早高峰呼叫大队长节目的相关录音。然后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那个冲锋衣啊这三个字，大家可以看看款式。就是我们收音机前925的听众朋友还是识货的人很多啊，知道一听这牌子知道是贵牌，知道那个在专柜很贵啊。不舍得买的那种，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看一看啊。它这个是冲锋衣，你可以搜冲锋衣这三个字，然后呢相关的一些回复链接大家自己打开来看。今天呢这款冲锋衣的品牌平时不太多见，迪桑特啊。好了，我们来说说50块钱大家能买什么呢？你买迪桑特肯定是买不着，买一顿快餐，买一顿非常丰富的甜品，买一份熟食啊。但是呢，可有人却为了区区50块钱的一个兼职的酬劳，卖掉了自己的实名身份，凭空的背负了30万元的巨额欠税。最近呢，在浙江省金华市当地公安局呢，就接到了群众的报警，说呢，从来没有开办过任何公司，但是名下呢，却莫名的多出了4家企业，而且呢，还被要求要补缴30万元的税款。据这个当事人介绍说呢，他最近呢是通过支付宝，这个自查

0: 操作简单，零风险，即时结算，无需坐班为噱头，诱导呢这个小张参与到了实名注册公司挂名兼职。那么对方呢就刻意的淡化了风险，并且承诺呀，只是短期挂名，不需要参与任何的公司经营，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兼职结束之后呢，就会立刻注销公司。小张呢就是轻信对方的说辞，按照要求呢提供了个人的身份证的照片，包括签署了相关的电子合同，并且完成了人脸实名认证的整套流程。整个操作完成之后呢，这个小张啊就只获得了50块钱的兼职报酬，之后就再也没有关注过这事儿。至此呢，他的个人信息自查，他才发现自己当时被骗了，个人信息呢被他人违规用于注册经营公司，埋下了巨额的税务隐患。身份证、人脸信息、实名账户，这些都属于个人的核心私密隐私以及法律责任的载体，绝不允许出借、出售啊给他人使用。那么网上各类的实名挂名啊、挂靠公司、代办注册、无需干活就可以高薪结酬的兼职，全部都属于高危骗局。看似是几十几百块钱小额的酬劳，但是背后往往隐匿的是偷税漏税、金融诈骗、洗钱、虚开发票等这些违法犯罪风险。一旦呢身份被不法分子利用，当事人不仅会面临巨额的罚款、税务的欠款，还可能会被列入到失信者名单，承担法律责任，留下永久的不良记录。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要提高警惕，坚决摒弃叫做轻松赚快钱的侥幸心理。同时呢，要定期自查，查什么呢？查个人名下有没有企业，有没有其他的账户，有没有相关其他的征信信息的不良，发现异常要第一时间留存证据，并且报警求助，守护好自己的身份财产安全。好了，13:56了，接下来我们有首歌啊。磊磊说这个谭老师就羡慕迪桑特品牌，总念叨这个品牌他终于可以买一件了，等把我们把这事告诉他啊，让他自己那个搜索一下，然后自己选一个尺码，然后自己穿上，直播的时候跟大家秀一下啊，是吧？你看我们的识货的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一般呢就是不给大家播这个事儿，就是其他什么化妆品呢，其他东西我一般不播。我就看今天挺多朋友都搜那个冲锋衣，我看是啥，我就特意找出来了我们这个广告单子。我一看啊，原来是这个牌子，怪不得呢。那我们就把这个福利消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来告知一下，让我们其他时间段听节目的小伙伴也能够抢到这份福利。但是好像就100件库存啊，这个卖完了就清货下架了。反正是迪桑特，你自己发冲锋衣这三个字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自己来看看款式，看看颜色，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要有的话就搂一件呗，是不是？好了，我们来听首歌，然后呢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听925知天下事，伴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4点02分，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9月2号，今天是星期三。我们来提示您天气啊，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有阵雨，西北风2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2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阵雨，西北风3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晴，西北风3级，最低气温13度。另外呢，关注一条路面上的出行信息，提示各位在赫哈高速的伊春站到双峰站，因为呢降雨路面湿滑，目前是禁止7座以上包含7座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同时呢这个路段目前限速80公里每小时。好了，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和您回放啊，在今天早晨925交管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的节目环节，也欢迎您有辖区大队相关的一些咨询性的问题，可以编辑手机短信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6: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1: 慢一点，请慢一点。
2: 好了，上午的8:1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交广早高峰啊。那今天呢是周三，我们又开启了今天的特别板块呼叫大队长的节目了啊。各位好，我是周瑾。
3: 各位好，我是曾楠。
2: 眼下呢正是开学季，孩子们重返校园了，那接送孩子上下学又成了很多很多家长每天的头等大事。南岗区大家都知道学校的数量比较多，中小学幼儿园扎堆，像中山路、果戈里大街这些主干到早晚高峰一到，那交通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很多家长也都在发愁，送孩子上学怎么能不堵车呢？学校门口怎么停车才不被罚呢？那今天在直播间呢，我们就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岗大队副大队长崔莹，请崔队长来跟大家聊一聊开学季校园周边的交通保障的相关话题，解读各位家长关心的一些出行难题。首先我们欢迎崔队来到直播间，欢迎崔队。
3: 哎，崔队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2: 首先我们想问问崔队啊，这个开学季呢是交通保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南岗呢又是我们国家义务教育学校义务教育教学改革试验区，辖区内的中小学幼儿园非常非常的多，交通压力也格外的大。我们想请崔队跟我们先介绍一下，针对开学季咱们交管支队呢整体做出了哪些的部署，南岗大队结合辖区的实际情况又是怎么应对开学带来的这个交通压力呢？有请崔队。
4: 开学季呢确实是我们交通管理工作的重要节点。同时南岗区作为教育大区，学校密集，涵盖多条城市主干路，像中山路、长江路、正义路、中兴大道、国里大街等，早晚高峰拥堵指数确实偏高。经过我们统计，辖区内小学、初中、高中共有98所，其中季红、铁岭、三中、工大附中69等学校是60所，人数较多的学校，这些区域的交通特点对开学季交通通行效率影响显著。与早晚高峰叠加时，交通压力尤为突出。根据这些特点，我们支队依托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于9月1日在哈西季红二小开展了交通安全赶大集，平安知识入同心这样的主题宣讲，通过情景模拟、互动问答等形式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我们南岗大队呢也按照支队的要求提前研判，采取了一校一策的精细化管理方案，针对每所学校周边的道路条件、接送时段特点，优化了信号灯配时，增设了临时的停车区域，并增派了护学岗警力。此外，我们还在重点路段部署了铁骑巡逻，快速处置突发情况，确保开学季交通顺畅。
3: 那刚刚感谢崔队给我们带来这个介绍啊。那刚刚我们也听出来了，其实呢支队啊也有这种进校园的主题宣讲活动，那咱们南岗大队落实一校一策，包括登这个信号灯调时啊，以及到这个设置临时的停车区域，安排护学岗还有铁骑呢随时啊应对突发的状况的处置，前期准备工作呢做的是非常充分的。但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啊，尤其是接送孩子过程当中，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这种问题。那在现实的工作当中，那咱们遇到过哪些比较典型的难点呢？还有呢，就是在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提示给公众的？也请咱们的崔队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4: 这里呢确实有一些需要特别提醒家长朋友们的，比如部分学校周边道路狭窄，早晚高峰接送车辆集中，容易造成短时的拥堵。我们建议家长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同时呢，做到接送孩子时即停即走，不要长时间占用这个行车道。同时请务必遵守交通标志标线，不要在校门前或其他紧停区及道路中央随意停车上下客。另外，骑乘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的家长一定都要佩戴好安全头盔，确保自身和孩子的安全。早上学期间呢，部分学生家长习惯于让孩子在车内睡觉，吃早餐或陪着孩子在学校旁边取餐，这些行为不仅容易造成车辆的滞留，也增加了安全隐患。我们倡导家长提前规划好时间。

0: 让孩子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下完成早餐，避免在车内或路边匆忙进食。同时提醒各位家长，不要让孩子独自穿越车流密集的路段，尽量选择有斑马线或信号灯的路口按灯停行。我们也会在重点路段加强巡逻疏导，及时处置突发情况。
1: 嗯，崔队的这些提醒真的是句句实用哈，都是日常咱们接送孩子高频踩坑的地方。那我们也给大家画一个重点，接送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急停急走，您不要在校门前的禁停区乱停车。还有就是骑电动车接送孩子的这个大人小孩头盔都要戴好啊。过马路咱们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别让孩子自己横穿马路。另外就是刚才崔队介绍的，有的时候想让孩子在车里吃口饭，然后赶忙下车去买，你下车必定会占了一定的这个停车空间，有些禁停区你可能临时停一脚，但可能就会影响后方通勤的一些车辆哈。我们也感谢交警在学校周边巡逻疏导，来守护孩子们的上学路。其实呢，你看像崔队刚才介绍的，有路面民警的现场值守，其实咱们也少不了科技力量来帮忙啊。那除了路面警力的疏导之外，咱们南岗大队有没有用上一些科技手段来辅助做好开学季的交通管理工作呢？
0: 这个是有的啊。我们充分发挥分指挥中心视频监控系统的优势，通过视频巡查实时监测学校周边路况，一旦发现拥堵苗头，会立即调度就近警力进行处置。同时我们也会利用导航软件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合理选择行驶路线。
2: 那特别感谢崔队给我们带来这个介绍啊。其实呢，这也是指明了啊，大家呢可以依托啊指挥中心的视频，包括呢来实时呢进行盯守学校周边的一些情况，发生堵点马上呢来调派警力，还可以联动啊导航软件，那么来推送呢绕行提示，等于说给学校呢安装了一个千里眼，也管控啊有及时来进行更加准确更加精准的变化，我们可以随时来关注上。
3: 呼叫大队长，
4: 呼叫大队长，
5: 呼叫大队长，
6: 呼叫大队长，
7: 呼叫大队长。
8: 车驾管业务不会办，事故快处快赔，流程不清晰，交通设施合理化建议，
9: 呼叫大队长，火速响应。每周三上午8:10至8:30，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队长带您直击现场。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您的一条信息都是城市畅通的密码。呼叫大队长，问题交给我，畅通还给您。
1: 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呼叫大队长。各位好，我是周锦。
2: 各位好，我是曾楠。
1: 眼下又到了开学季啊，那孩子们重返校园，接送孩子上下学可能是很多家长每天的头等大事了啊。南岗区学校的数量比较多，中小学和幼儿园扎堆儿，像中山路、果戈里大街这些主干道，早晚接送高峰一到，这个交通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那今天我们直播间呢，就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岗大队副大队长崔莹，来跟大家聊一聊开学季校园周边的交通保障的相关的话题，也解答各位家长关心的出行难题。如果您也是每天早上需要去送娃，每天晚上需要接娃的家长，有什么出行方面的难题或者有些疑惑，您都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或者8211-9002，也可以把您的留言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看到了，就会请崔队来给大家做解答啊。其实呢，我们昨天9月1号那开学第一天只是一个开始，护学呢也不是只忙开学那几天。那我们想问一下崔队，那开学之后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咱们的交警部门还有哪些长期的规划和安排呢？
0: 开学首日啊只是一个开始，后续我们将把护学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一方面持续优化一校一策方案，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动态调整信号灯配时和停车区域的设置。另一方面呢，我们加强与学校的联动机制，定期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提升学生和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加大对校园周边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特别是对闯红灯、逆行、不礼让斑马线等行为进行查处。未来呢，我们交管南岗大队将致力于打造更加精细化的护学服务体系，将一校一策方案与智慧交通深度融合，探索利用科技赋能分析道路交通情况，精准研判各学校周边高峰时段的流量变化，提前部署警力资源，持续优化早晚高峰时段校园周边的交通组织方案，通过校警加 联动模式，形成合力，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出行安全。我们相信通过持续的努力和精细化管理，一定能让校园周边的交通环境更加安全有序畅通，让每一位家长和孩子都能安心出行。
2: 嗯，是啊，其实呢也能听得出来，咱们护学工作呢真的是要长期的坚持下去的，而且持续打磨一校一策的这种校警校联动呢，搞安全教育的活动呢，也是严查校园周边的，包括说是交通违法呀，还有就是结合智慧交通，并且也提出了警校校警家的这样的联动模式。那崔队呢，这个校警家的联动模式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暖心，多方呢一起发力，用这样的模式呢具体来进行怎么样的能够运转起来呢，能不能也给咱们的听友大家拆解讲一讲呢？
0: 这个模式呢核心就是信息互通，责任共担，协同共治。学校呢负责日常的交通安全宣传，并通过家长会啊、班级群啊等渠道将交通管理要求传达给每位家长。家长呢作为重要参与者，不仅要以身作则遵守交通规则，还要在接送孩子时配合学校的措施上下学安排，并在指定区域有序停放。交管部门呢则负责提供专业的交通安全管理指导，加强高峰时段的执勤和疏导，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及时纠正和处罚。同时我们还会定期组织三方联席会议，共同分析校园周边的交通状况，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不断优化管理措施。通过这种紧密的协作，形成学校主导教育、家长主动配合、交警专业保障这样的良性循环，真正实现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的转变，让校园周边的交通管理不再是某一方的责任，而是多方力量汇聚共同守护的温暖行动。
1: 嗯，听明白了，就是学校呢负责安全教育传达要求，然后家长呢咱们自觉遵守交规配合管理，交警呢做好执勤执法保障，三方呢定期碰头解决实际的问题，就不再是靠交警一方单打独斗了，咱们学校家长和交警拧成一股绳，共同守护所有孩子的上下学的平安啊。好了，我们也感谢崔队刚才给我们做的一些介绍。那节目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好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提问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啊。首先呢，这位朋友问说，这个崔队好，然后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开学季，我家孩子呢是今年小升初，考虑到通勤成本的问题呢，还有工作比较忙，就想给孩子选校车通勤，但是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校车比较多，我们想问一下，咱们交警部门对校车的安全监管都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呢？就家长很担心，那家长在选择校车的时候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0: 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啊，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关键。我们交警部门对校车实行的是严格的准入制度。校车必须取得校车标牌，驾驶员必须具备校车驾驶资质，并定期进行车辆的安全技术检验。同时我们要求校车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建立一车一挡台账，并定期开展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培训。那么家长们呢在为孩子选择校车时呢，首先要确认车辆是否悬挂有效的校车标牌，其次要关注一下校车驾驶员是否有这个校车驾驶资质。此外建议家长在与校车运营方签订正式服务协议，明确双方责任，确保孩子乘车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2: 那大家啊要记住这个关键点啊，就是正规校车呢要有校车标牌，而司机呢也要有这个校车驾驶资质。家长选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进行核对，同时签订正规的服务协议，把孩子出行安全咱们也一定要把好关。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您的留言信息，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一起来分享大家的一些留言哈。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啊，他说崔队你好，他说呢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开学之后呢69中的这个哈西分校啊周边的停车难问题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进行解决呢？其实69中学的这个哈西分校啊，学生人数、师生人数都很多，
1: 每一年级都有好多班
2: 上下学，它这个停车也真的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哈。那咱们下面也请崔队能跟大家来讲一下如何来进行实际的一些操作的一些建议呢？崔队。
0: 哈西69呢这个校舍啊，包括初中4个学年和哈西花园小学部分的年级， 在校师生呢，8000

0: 500人左右。针对您提到这个停车难问题啊，我们建议家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1: 嗯，
0: 如果确实需要驾车，请提前了解学校周边的停车资源，比如早高峰时段可以在和谐大道西城红塔一侧靠右行驶，即停即走，或者选择中兴大道、北兴街、西宁北等区域远端落客，在人行道上步行进入校园，这样既能让孩子得到锻炼，又能避免因长时间停放造成交通拥堵。同时我们在校园门前也设置了护学岗，有执勤警力适时引导车辆安全通过门前斑马线，确保学生的安全。
1: 嗯，
0: 这样晚高峰期间啊，建议大家向那个中兴街、北兴街、西宁北路等方向延伸，寻找停车泊位，单排顺向停放。同时呢，我们还沟通了西城红场的那个地上停车场，在部分时段免费为家长提供停车泊位，建议家长按照分时放学要求，不要过早的到校门前挤占车位，以免造成拥堵，一起维护好周边的交通秩序。
1: 嗯，也就是优先公共交通，然后开车接送呢，咱们就遵守这个即停即走的这个规定，也可以远端停车，然后让孩子步行进入学校。晚高峰呢，就在周边先找一找这个车位。西城红场也会提供部分的免费车位，所以大家不要过早的扎堆在校门口，因为现在每个学校都有分时放学这样的要求，就是为了错峰，不让大家过度的拥挤啊。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啊，今年开学之后，学校周边的交通秩序会不会比往年更紧张呢？其实我也知道不少家长可能心里都有这样的顾虑，就担心接送路上会堵的走不动。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崔队来解答一下。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啊，开学后学校周边的交通压力确实会有增加，但主要压力来自这个开学首日，部分家长对新的停车点位和通行路线不熟悉，及校方对新生报到的集中引导。那么由此可见啊，在经历开学前一周后，我们辖区尤其是校园周边的秩序会逐步趋于稳定。我们建议家长在开学前提前熟悉学校周边的交通组织方案，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拥堵路段。同时我们也鼓励有条件的家长啊，选择这个拼车或者公共交通方式接送孩子，进一步减少私家车集中出行带来的压力。
2: 其实呢，大家就是要做的啊，尤其是开学这个初期啊，这一周咱们熟悉这个路线点位很重要，再有一个呢，有秩序之后就会慢慢好转。也建议各位家长呢，大家提前踩下点哈，错开您的这个出行高峰，条件允许还是这个拼车或者说呢公共交通出行，减少路面压力，大家是你方便大家都方便啊。咱们继续来关注，还有一位朋友提问题啊，他说崔队你好，我想问一下啊，校园周边非机动车还有行人混行的问题，那交警部门有哪些改善的措施呢？比方说上下学的高峰时段，有没有办法让非机动车和行人呢分开同行，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这种混行出行的安全隐患啊。那请崔队来帮助解答一下。
0: 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非机动车与行人混行的问题啊，确实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已经在部分学校周边加强了警力部署，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呢，通过摆放这个反光锥筒的方式，将非机动车与行人通行区域进行物理隔离，引导非机动车减速绕行，行人则沿指定的通道有序通行。同时我们的警力啊，也在远端路口进行劝离，在上下学时段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等行为进行及时劝阻和处罚，确保行人通行安全。此外啊，我们也在积极协调学校，利用这个校园广播、家长群等渠道，向家长和学生宣传人车分离的通行规则，增强大家的交通安全意识。下一步啊，我们会根据一校一策的要求，逐步推广这一做法，对不同的校园情况，有针对性的优化措施，进一步优化学校周边的交通环境，确实保障学生和家长的出行安全。
1: 确实刚才这个崔队介绍人车混行确实是我们交通管理当中的一个难题哈。看到我们平台上 Lucky 在问说，上学期间还好，放学接孩子的车呢经常会提早到，然后经常是一停停好几排，影响行车。他想问一下，如果行驶的车辆和停着这个接孩子的车辆发生剐蹭了，那这个责任怎么认定呢？当然他指的这个停着的车辆应该是违停的。

0: 就是说我正常行驶，我在这个路段上，然后如果你们占了两排或三排车道，你是违停的，你停在那儿，我跟你发生了剐蹭，这个责任怎么认定呢？
1: 这个具体的形式啊，具体的状况还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0: 嗯。
1: 建议啊，这个如果发生车辆碰撞，及时报警，我们会有。警力到现场去解决这个具体的问题。
0: 嗯，要是在学校跟前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报警，对吧？
1: 对。
0: 嗯，好的，感谢崔队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呼叫大队长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我们也非常感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岗大队崔莹副大队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着开学季校园交通保障，从整体部署、家长出行提醒、科技赋能、校警加联动，再到我们各位听友关注的校车的选择呀、学校停车、人车混行等实际问题，给我们做了非常细致接地气的解答。孩子们上学的平安路离不开交警的值守，离不开学校的宣教，那更需要我们每一位家长以身作则，文明出行。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在贺哈高速伊春站到双峰站目前是解除了限行，但是限速呢是80公里每小时啊。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4点28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来听音乐响起，九月苏打绿。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这首梁博的《想念》，时针指向了14:55，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也欢迎您在稍后的15点继续锁定频率，继续收听由甜甜为您带来的《有事请找925》，我们明天下午1点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
5: 尽在
1: 交通广播。
5: 交通广播。

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为您服务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那从下午的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陪伴不停歇，这里有实时路况、城市资讯、便民服务、健康养生小知识，还有治愈的旋律，一路相伴，通勤出行不添堵，生活服务全到位，有事您说话，925就在您身边。

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发布了二号下午到五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二号下午，巴彦、木兰通和依兰方正、延寿、上至等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西南风转西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呢二十到。

22度。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二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三号白天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2到14度，最高气温呢21到24度。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全市多云有时晴，偏北风转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11到13度，最高气温是22到24度。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4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二号到三号全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的天气，建议公众呢外出携带雨具，行车注意躲避积水路段。未来三天气温逐步回升，但是早晚气温较低，请适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凌晨至早晨时段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安全驾驶。

旷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新学期开启，黑龙江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启动秋季护学工作，交警对校车开展安全体检，整治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深入校园上好交通安全第一课，多方联动治疗学生出行安全防护网。近日，哈尔滨交警创新交通安全宣传方式，在路口设置安全摊，到社区摆起小板凳课堂，分群体开展柔性普法，同时持续加大路面执法力度，教育和整治并举，引导市民自觉文明出行。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利用公交地铁车载 LED 屏滚动播放扫黑除恶宣传语，2000多辆公交车、8000多块地铁屏幕组成流动宣传网，日均覆盖300多万出行市民，让法治宣传融入日常出行，营造全民参与的共治氛围。民航暑运结束，黑龙江机场集团暑运共运送旅客584.1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多项指标刷新纪录，机场通过加密航线提升服务，保障避暑客流顺畅出行。近日，省司法厅、公安、教育、人社四部门联合启动开学季反诈宣传活动，一个月内面向全省新生讲解校园高发骗局，普及法律知识，引导学生筑牢防范意识，为新生扣好防诈第一粒扣子。近日，大理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卫健委部门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对大型商超开展综合检查，执法人员核查食品溯源、临期商品消杀通风和从业人员健康证等项目，问题台账闭环整改，守护群众消费安全。随着采暖季临近，国能哈尔滨热电有限公司近日完成热网注水安全技术交底，工作人员卸化管网注水、巡检等操作规范，明确岗位责任，配齐应急物资，压实安全责任，为京东热网平稳运行打下坚实基础。记者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9月20号起，职工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自住住房，另外公积金以旧换新贷款、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等政策将分批推出，拓宽公积金使用渠道，惠及缴存职工。9月1号，开学首日，退休民警张永学如约来到团结小学校门口疏导交通。自2009年以来，他风雨无阻坚守护学岗位，守护孩子们安全通行，用坚持温暖着上学路，被大家称作孩子的交通安全保护神。近日，一场科学报告会走进富华小学，大学教授以生活现象为切入点，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讲解物理知识，同学们积极互动，在轻松的氛围中感受科学魅力，在心底种下热爱科学的种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儿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欢迎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夏末秋初，那冰城文旅活动依旧是精彩不断。今天呢，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一的来呈现哈，在这个初秋来到冰城都去到哪些地方是好玩好逛的呢？那在这里呢，我们继续啊，来和听友朋友打招呼啦。小明、秉心、有趣的灵魂，欢迎欢迎。视频号当中还看到了蕾蕾，还有谁吗？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号公众号哈，尤其是视频号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公众号里呢，看到了严玉吉来打卡报道了，他说，甜甜下午好啊，给你问好了，看来今天也是在工作当中啊。牧哥、蕾蕾，还有这位朋友呢是叫常喜，以及这位朋友呢叫博弈啊，都来到了我们的公众号里，欢迎欢迎，还有文君啊。都欢迎啊，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最近呢，哈尔滨极地公园2026逃学企鹅秋季校园巡游正式启动了，萌趣企鹅走进大学校园，给学子们送去了很多的欢乐呢。近日呢，哈尔滨极地公园的2026逃学企鹅秋季校园巡游正式启动，首站就去到了哈尔滨的广厦学院。初秋时节呢，搭载着南极企鹅小分队的专属校车驶入校园，身披萌趣书包的逃学企鹅一经亮相，迅速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吸引众多师生围观打卡、拍照互动，现场氛围热烈，不少学子表示近距离邂逅极地萌宠，为校园生活增添了活力。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极地科普、冰雪文化互动、主题文创体验等特色板块，工作人员普及极地生态与冰雪知识，展示逃学企鹅、北极熊、白鲸等系列文创产品。逃学企鹅是哈尔滨极地公园深耕

十年打造的本土超级文旅 IP， 自2025年9月开启校园巡游以来，已经走进了20多所高校，覆盖师生超过33万人次，全网曝光量突破4亿次。哈尔滨极地公园将持续开展秋季校园巡游活动，走进更多省内高校，持续激活四季冰雪文旅动力。你期不期待着在你的校园看到这个逃学企鹅呢？哎呀，憨态可掬的逃学企鹅走进了校园，走进了高校啊，而且呢是把极地的科普啊、冰雪文化则送到了青年的学子身边。想一想这个画面呢，就特别的萌宠可爱了。那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来了，如果逃学企鹅来到了你的学校或者是你的单位，你最想和小企鹅说些什么呢？最想做些什么呢？另外呢，也想问问啊，你之前有没有打卡过逃学企鹅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焦麦琪翻唱的《爱你不是两三天》，也唱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啊！欢迎庆国，庆国也来打卡报道了。欢迎海俊啊，还有爱而不夺。刚刚呢，还有谁来了？小敏啊，都欢迎。你看啊，一杯白开水就说了，他说太可爱了，真希望这个逃学企鹅能够来到我们的单位啊，一定要去现场拍拍照呢。一路繁花也说了，去过极地公园，见过逃学企鹅，特别的萌啊，也是希望期待着能去到孩子的这个校园啊，也能够让孩子们在校园里就能够看到小企鹅。还有一连睡和也说了啊，真的想知道后续逃学企鹅还会去到哪个高校啊，真的是想提前蹲一蹲。清风度也说了啊，真的是很希望能够开展多多的这样的文旅进校园的活动，可以丰富年轻人的这个课余生活呢。当然了，所以说大家的留言都特别的踊跃啊，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多来关注呢咱们就是每一个不同的季节的时候哈尔滨不同的景色的变化，还有呢就是每一个季节不同的景色，同样呢也都会带来不一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特别的文旅，特别文旅的宣传哈。好，也是希望哈，大美龙江会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市民朋友啊，游客朋友啊，都可以驻足在咱们的家乡哈，都可以找到家乡特别的美。欢迎彬彬有礼，还有丽娟啊，欢迎欢迎，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续欢迎各位听友朋友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欢迎大家啊！庆国也说了啊，甜甜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是吗？我们继续还会有好听的歌曲为大家送上啊。同样呢，在秋天啊，不仅仅是欣赏到这个秋天独特的美哈，同样呢，在我们的925呢，也会带着大家去寻找这个独特秋天的美之所在啊。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周末一日游现实返场了。上周呢，我们就带着200多名听友去二城的玉泉畅玩了一整天呢。本周六9月5号，我们再次出发，跟着925解锁巴彦秋日限定玩法，登一台山，赏稻田画，游中兴花海，逛民俗博物馆，一天玩遍山野和田园，不变的听友特惠价92.5元。经过昨天一天的招募啊，现在呢又已经装满好几辆大巴车了，所以说呢这个名额啊已经所剩无几了。您要想在这个星期六9月5号跟着我们一道去巴彦啊，整整的玩上那么一天的话，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呢就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抓紧时间抢名额，8211-9002-8799-7337。听甜甜来说一说啊，早上8点钟呢就和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出发，前往距离哈尔滨约90公里的一台山风景区。这里呢是天然的氧吧徒步天堂，主峰海拔呢是586.6米，山林植被风貌，山野清风拂面，标志性的骆驼峰山形酷似骆驼，气势浑厚。另外呢，沿途还有五指岩、南天门、求仙洞、核桃沟等自然奇景，搭配着白果林、风车走廊等人文景致，登山漫步全程都有看点。中午呢，在一台山生态区享用升级的农家美食，那这有红烧鱼、小鸡炖蘑菇、粉条，这些都是特别经典的农家菜呀、啊，都是咱们餐桌上啊桌桌必有的。那还有什么呢？听甜甜跟大家呀一一的说来啊，有红烧鱼、小鸡炖蘑菇、粉条、蒸鸭蛋、三湖一焖、盐水大虾、肉炒、青椒芹菜、干豆腐、尖椒肉。

炒老蕨菜加凉，蒸馍炒三片儿。特别呢，新增一道时令的山野菜，而且呢是地道的山野鲜味儿啊，吃的呢就是一个新鲜。下午呢，咱们的行程就更丰富了，一次性打卡四处特色点位。先去看巴彦的稻田画，它坐落在松花江，这是五一村啊2000亩高标准的农田上，是超大规模的巨幅的大地的艺术。秋日稻浪铺展，正值最佳的观赏期，视野开阔震撼。随后呢，漫步中心花海，沉浸式的感受秋日花境，还将走进黑龙江北方民俗博物馆，您可以深入的了解黑土地的历史底蕴和人文风情。本周六出行的天气呢，特别的适宜啊，当天往返省心省力，全程往返大巴接送，赠送出行保险，吃喝玩乐一价全含，925听友特惠价，每人只需92.5元。活动现场呢，主持人全程互动带队，还有机会赢取互动的游戏礼物呢。92.5元，吃喝玩乐畅玩一整天呢，快带上家人，约上好友，开启这场充实又超值的周末之旅吧！听友特惠名额是这个有限的啊，您想一想啊，就是在这个一台山生态区，也就是说呢，这个农家美食路，接待咱们的这个。餐桌，也就是说接待能力它是有限的，是不是？那咱们的这个大巴车上的座呢也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听友的热情呢真的是无限的。昨天呢，经过这一天的一个节目的宣传报名，目前来说呢已经购买好几辆大巴车了啊，所以说要再次来提示大家，您想在这个周六跟着我们一块去，而且我看了这个周六啊是刚刚好气温开始回升了，而且呢是天气晴朗，最高气温呢能够达到25度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您不想出去玩一玩啊？而且还不用您操心，不操心什么呢？不操心去哪儿，不操心吃啥，哎，不操心怎么走，是不是？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吃喝玩乐行一整天，哎，您就看925的吧，啊，您就听925的安排。我们活动现场呢，真是主持人全程互动，全程带队，就是为了让大家省心、省时、省力，而且呢还开心啊！就是给大家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啊，带着大家呢去好好的放松这么一天。尤其在9月5号是这周六哈，也是9月份开学季呢第一个周末，相信呢孩子们的这个课业并不是负担那么重啊，刚刚开学嘛，还可以有一点点的那个，哎，轻松，可以走起啊，轻轻松松的是可以拿捏的，哎，恐怕这个作业吧也不会留的那么多，所以呢您就趁着这个机会，还可以带着孩子和老人，正好呢赶上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您不像是暑期啊，这个暑假是不是可以说呢哈尔滨的天气都是雨，以雨为主的，但是呢进入到了这个秋天了的时候呢，初秋的这个季节真的是刚刚好，气温也都是凉爽舒适的，而且呢也都是天空放晴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天气，这个好的时节，咱们一道出游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呢？所以呢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啊加入到我们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月5号周末一日游，是巴彦秋日一日游，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啊，是8211-9002-8799-7337，这是我们现在啊导播老师的报名热线，再来说一遍，是8211-9002-8799-7337。而且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听友不变的特惠价92.5元，92.5元一个人。所以说呢这一天的时间啊，玩遍山野田园，逛民俗博物馆，游中兴花海，赏稻田画，登一台山。你就说这个行程丰不丰富吧。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一台山呢主峰海拔586.6米，不是很高啊，就像是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哈，或者是说腿脚不是特别灵活的话，也不用怕，因为它这个主峰海拔呢不是很高，整个这个山也不是很高哈，你还可以就是溜达溜达啊和。

好友闲谈之间呢，就爬了一座小山了啊，还可以呼吸到这个新鲜的空气，天然大氧吧。所以说一举数得。再次提示大家啊，这是抢位电话、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再次提示大家啊，这周六九月五号我们再次出发了，去哪儿呢？就是巴彦秋日限定玩法的一日游，登一台山，赏稻田画，游中心花海，逛民俗博物馆，一天呢玩遍山野和田园。而且呢，听友特惠价只需92.5元，早上8点钟咱们就集合了啊！而且呢，是这一天呢，这一天的行程呢，都给大家安排的满满登登的啊！你看，有去，爬一台山，天然大氧吧，徒步天堂啊，但是不高，是不是啊？还有呢，就是中午一顿，一台山的这个生态区享用的农家美食乐啊，还有呢，就是下午啊，又可以去看稻田画。哎，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看过稻田画呢，尤其现在啊，正好是看稻田画的一个好的时节，秋天了嘛，是不是？那咱们要去看到的是松花江乡五一村的2000亩高标准农田上的超大规模的巨幅大地艺术，你看看。所以说呢，在看完这个稻田画之后呢，还会去步入中心花海，沉浸式的打卡拍照。哎，紧接着呢，咱们就会走进北方民俗博物馆，深入了解黑土地的历史底蕴和人文风情啊。全天的这个时间，吃喝玩乐畅玩一整天，您还等什么呢？刚刚啊，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就在不停的接我们听友的这个报名咨询电话啊。如果您刚刚呢没有打进电话来呢，没关系，现在您可以继续打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继续打电话啊，抢占一个周六九月五号这个出游的一个名额，真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而且这个周六九月五号天儿特别好，气温呢也都缓慢回升了，最高气温大概能达到25度。你看是不是啊？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呀！您可以约上自己的老朋友啊，或者是全家总动员呢、都可以。所以就盼着大家能够跟着925，尤其是我们925的主持人全程带队啊，全程陪同大家，就是让大家舒心的玩儿啊，开心的玩儿。这个愉悦的玩儿，所以我相信呢，您只是跟925再去一次和多次之间来回选择，去过一次之后呢，就想次次都跟着我们一块出游了。好了，我们再次来提示一下啊，这是报名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

装着朋友的微笑，你从来都不曾被真心需要，让人深信的事太少太少，少的任何事都需要你用心讲。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岛阿木和姚小棠演唱的《过路的晚风》啊，看到了志东啊在公众号里的留言，他说睡觉醒来好心情，听见甜甜报菜名，听着正好是说八宴啊，咱们一日游中午的农家美食乐了，是不是？他说吃喝玩乐啥都行，快打电话来报名。报名电话呢是82119002877 7337 82119002877 7337。好，我们也欢迎这么多哈，我们的听友朋友都特别的热情，看在公众号里啊，视频号里留言啊，打卡报到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号转发到朋友圈，让更多的听友朋友呢可以看到听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好了，我是甜甜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梦里花》。

甜甜的旋律配着这样啊温柔的秋日午后，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周杰伦的《甜甜的》。那在稍后呢，整点报时之后呢，开启我们下一时段的陪伴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7: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8: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9: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0: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2: 最好的出路。

0: 知天下事，伴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全程陪伴大家出行生活的有事情找九二五，我是甜甜。此时此刻的您已经开车在城市的哪一条街路上了呢？或者是说在哪一个角落了呢？也欢迎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卡报道一下你的位置。今天是开学的第二天啊，您是不是已经适应过来了呢？或者是说孩子有没有稍微的适应过来了呢？当然了，不免啊，是早上会急急忙忙的送孩子上学，晚上的时候呢，也会急急忙忙的去接孩子啊，还是一天过的，紧忙活是吧？也就是说，忙忙碌碌的，就是整个这一天的一个节奏吧。希望此时此刻的您呢，可以暂时啊放松，放轻松。那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3点到5点，甜甜呢陪伴着我们的听友朋友2个小时了。这里有实时的路况，还有本地资讯、养生小知识、治愈金曲，全程为听友保驾护航。路在脚下，事儿在心上，声音有温度，陪伴无距离，有事儿您说话，九二五时刻守候在您的身旁。还是要来了解一下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发布了二号下午到五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二号下午呢，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智等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2度。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二号夜间全市呢以多云为主，三号白天的东部区域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区域呢多云，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2到14度，最高气温呢21到24度。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全市多云有时晴，偏北风转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1到13度，最高气温呢是22到24度。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全市呢晴间多云，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是11到14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那二号、三号全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的天气，建议公众外出呢携带雨具，行车注意躲避积水路段。未来3天气温逐步回升，但是早晚气温较低，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凌晨至早晨的时段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交通安全。这个时候呢，欢迎好男儿志在四方来到我们的视频号，还有立斌和小明的加入啊，欢迎欢迎。公众号和视频号都是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希望大家呢可以把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关注起来，尤其是我们的视频号，您可以转发到朋友圈。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吧，叫《三度和弦》。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新学期开启，黑龙江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启动秋季护学工作，交警对校车开展安全体检，整治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深入校园上好交通安全第一课，多方联动指导学生出行安全防护网。近日，哈尔滨交警创新交通安全宣传方式，在路口设置安全摊，到社区摆起小板凳课堂，分群体开展柔性普法，同时持续加大路面执法力度，教育和整治并举，引导市民自觉文明出行。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利用公交地铁车载 LED 屏滚动播放扫黑除恶宣传语，2000多辆公交车、8000多块地铁屏幕组成的流动宣传网，日均覆盖300多万出行市民，让法治宣传融入日常出行，营造全民参与的共治氛围。民航暑运结束，黑龙江机场集团暑运共运送旅客584.1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多项指标刷新纪录，机场通过加密航线提升服务，保障避暑客流顺畅出行。近日，省司法厅、公安、教育、人社四部门联合启动开学季反诈宣传活动，一个月内面向全省新生讲解校园高发骗局，普及法律知识，引导学生筑牢防范意识，为新生扣好防诈第一粒扣子。近日，道里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卫健部门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对大型商超开展综合检查，执法人员核查食品溯源、临期商品、消杀通风和从业人员健康证等项目，问题台账闭环整改，守护群众消费安全。随着采暖季临近，国能哈尔滨热电有限公司近日完成热网注水安全技术交底，工作人员细化管网注水、巡查等操作规范，明确岗位责任，配齐应急物资，压实安全责任，为京东热网平稳运行打下坚实基础。记者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9月20号起，职工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自住住房。另外，公积金以旧换新贷款、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等政策将分批推出，拓宽公积金使用渠道，惠及缴存职工。9月1号开学首日，退休民警张永学如约来到团结小学校门口疏导交通。自2009年以来，他风雨无阻坚守护学岗位，守护孩子们安全通行，用坚持温暖着上学路，被大家称作孩子们的交通安全保护神。近日，一场科学报告会走进富华小学，大学教授以生活现象为切入点，又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讲解物理知识，同学们积极互动，在轻松的氛围中感受科学魅力，在心底种下热爱科学的种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各位听友朋友来到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啊。现在时针指向了16:19了。接下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将继续为大家送上的秋日打卡咱们城市当中的美景，尤其是呢这个秋日啊，可以说是秋花漫漫的在盛放。

刚刚在我们节目上面的时候呢，和大家分享的是《逃学企鹅》啊，走进了校园巡游活动是吧，尤其是首站呢进入到了哈尔滨广厦学院。那昨天和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都和大家介绍的就是在秋天啊，你有没有观察到呢，咱们城市当中的一些秋花也在盛开呢？接下来呢要和大家继续来介绍啊，就是这些秋花。夏末秋初，在我们的城市街头呢，花开正好，有一种是橙黄热烈的花，把我们的城市装点的是格外的明媚。那大家猜一猜，这种花叫什么呢？其实它叫黄秋莺。橙黄耀眼，随风飘摇。进入初秋时节，哈尔滨市的街头绿地和庭院里的黄秋莺迎来一年当中最为绚烂的季节，为滨城夏都的初秋增添了一抹亮色。黄秋莺呢，又名是硫华菊，是生命力极为旺盛的一年生的草本景观植物。也是城市园林绿化的优选花卉品种，它的花型呢别致独特，而且呢是重瓣形状，花态丰富多变，既有简约雅致的单瓣样式，也有饱满多姿的重瓣形态。花朵呢直径是普遍在3到5厘米之间的啊，花色搭配层次丰富，除了经典的明黄色之外呢，还有橙色、红色、粉红色，色彩交织错落，绚丽夺目，观赏性极强。其中呢，在咱们哈尔滨市内啊，最常见的就是艳丽的当属黄橙色的黄秋莺。

黄秋英呢生性喜光，而且呢是适宜在光照充足的环境当中成长的，适配哈尔滨夏季和初秋气候的特点，特别容易养护。更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花卉拥有超长的花期，花期是从夏季悄然起幕，历经数月盛放，一直延续到秋季，超长的观赏周期让城市的园林景观得以长效的焕彩，也为城市绿化造景提供了优质的选择呢。眼下哈尔滨多处的市区绿地呢都迎来了黄秋英盛花期呢，盛放的黄秋英姿态热烈奔放，自带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街巷，更治愈了人心，让驻足观赏的市民游客倍感舒心愉悦。热烈明媚的黄秋英啊，把大片的橙黄铺在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同样呢，还有一种啊，只在傍晚悄悄盛放的花，大家想一想，这种花叫什么名字呢？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黄秋英啊。那这个黄秋英，大家有在哪条街路啊，或者是说，有在哪个区啊看到过最多呢？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就是在你遛弯啊散步的时候啊，还留意过咱们城市当中的哪些小众的一些花草吗？欢迎大家呢和我们留言分享。

分享，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杨杰，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祈福也在啊，欢迎欢迎。希望大家呢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号转发到你的朋友圈。杨杰也说了啊，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很丰富啊，很有创意。其实呢，我们的节目就是为了让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去寻找到那特别美好的一面。比方说呢，这个有忙碌的时候啊，有工作呀，有忙碌的时候，就是生活当中呢可能也会有这个忙忙碌碌的时候啊，去处理很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想一想，恐怕就是有片刻让你休息的时候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呢，也会让你心情大好，也会让你呢仿佛又找到了咱们城市当中的一些美景，又可以在您闲暇之余呢去到城市当中的这些美好的景致啊，然后呢去愉悦身心，放松心情。好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是这句话，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其实咱们现在啊正好是初秋，那初秋呢，咱们的城市很多的这个秋花开始盛放了，真的可以被称之为是幸福的地图。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把这些秋花盛放的地点呢，都像串串一样哈，就像地图一样，都会给大家一一呈现铺展开来。我们来听听萧亚轩的这首《幸福的地图》。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现在时针指向了16:30了，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张莹，请张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张莹。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公路路况信息。目前因降雨路面湿滑，贺海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桐乡方向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因养护施工，贺达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 加800公里处半幅封闭，贺达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吉黑高速黑河至北安方向 K825 加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爱辉站去往北安黑河方向入口匝道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封闭，龙凤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大广高速横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机中秤故障，贺达高速化南站入口禁止超宽大件货车通行，双嫩高速冯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西湖高速新凯湖机场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余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多地有降雨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容易变得湿滑，且视线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车辆情况，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必要时可选择就近的服务区暂避或驶离高速。好，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带您畅游。
0: 我们来提示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哈达高速大耿家至卧里屯方向的 K529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这是有好几年以前吧，特别火的一首歌，叫《旅行先锋蜜》，这个组合演唱的《金风玉露》啊。庆哥就说了，甜甜，我一直在开车啊，刚刚呢是把车停好了，是静下心来听这首歌的哈，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好了，现在是16:38了，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介绍的就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推出的，在这个秋天牡丹江3天2晚游了。真的是啊，在这个金秋啊，可以说是一波接着一波的长途游、短途游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能够去好好的啊看一看这个，怎么说美好的景致。不论是长线游还是短途游，短途游呢都是咱们大美龙江省内的啊。我相信呢也有很多的地方呢是你之前没有发现的，但是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跟着925的主持人一道呢，您就会发现它不同的美了。好，接下来呢就会详细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啊牡丹江这3天2晚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行程。秋风渐起，天高云淡，就算周末走不到千里之外，也不妨碍走进山林湖畔，赴一场龙江的秋日之约。哈尔滨交通广播带你开启秋日出行，9月11出发，3天2晚牡丹江短途游，来一场从容的短途旅行，拥抱自然和厚重的历史，跟着925沉浸式的感受大美龙江的秋日魅力。镜泊湖秋日动态山水画，加上沉浸式的情景剧啊，也就是说在9月11正好是赶上一个周五，周五连着周六周日啊，3天2晚的一个短途游。其实你细想一想啊，真的很惬意。有可能呢是您积攒了一段时间哈，还有这个休息日没有休，正好呢就可以提前申请一下9月11啊，您可以就是申请一个休息，然后呢连着是12、13的周六周日3天2晚的一个短途游，这就可以了。你看啊，这个是秋日的吊水楼瀑布，依旧是气势十足，20米落差的一个吊水楼的瀑布，搭配着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的极限表演，水流奔涌和跳水表演相映成趣。湖面上岛屿和悬崖铺展的秋日水墨实景，层林尽染呐、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手机壁纸。其实我觉得呢，秋天啊，咱们大美龙江呢会有着这种五花山色之美，是吧？这个秋日的，就是登高远望啊，你看看是这个山林当中的这个颜色呢，真的是层层叠叠啊。就是五花山色啊，要比夏天的时候呢，就是一眼翠绿呢还是不一样的啊，它就是会有层次感了，也会更沉静了。所以呢，我们在秋天的时候选择再次带领大家呢去游一游镜泊湖，还会感受什么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的这个古装情景剧，穿越剧中人物，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流放之旅。当然了，这都是加引号的啊，就是让大家呢去感受一下啊，去体验一下。还有呢，就是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是万年火山喷发形成的7个火山口群，90%的森林释放超应该是每立方米是10000的负氧离子。你想一想啊，咱们就可以到达这个大森林啊，大火山，然后呢你就可以好好的大口大口的去呼吸，尤其是去吸收一下这些特别富有负氧离子的空气啊。而且呢可以探秘到国内最长的万米熔岩隧道，在这里去感受到地质奇迹，秋日林间是五彩斑斓的，漫步其中的也是心旷神怡啊。三道关的奇石森林氧吧，骆驼峰一线天，还有22棵77种的植被覆盖的原始森林，山参、蕨菜等等啊，野生动植物遍布。秋日山林色彩呢是层次丰富的，您就徒步期间可以观赏到鬼斧神工的岩石景观，尽享森林的静谧。
还有呢就是渤海国上京博物馆，参观藏有3260件馆藏文物的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透过海东盛国的展区11件一级文物，您就可以触摸到尘封的历史了。说了这么多呢，都是咱们游的方面啊，就是到达牡丹江镜泊湖咱们都要怎么玩。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吃和住了。先来说住，住呢是住到中兴村朝鲜族民宿连住2晚，品质升级了啊，免去您的奔波，就不用从这儿搬到另外的一个地方还得收拾行李，是不是？有朋友最怕收拾行李了，特别麻烦。您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民族风情里的烟火气。入住

在四 A 级景区当中的中兴村体验朝鲜族传统的韩屋民宿，还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服饰，在风情园里打卡拍照啊。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您围坐小院，感受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中的地道的生活。另外呢，咱们的餐食啊也在中兴村朝鲜族料理啊，您看看啊，这个朝鲜族风味儿有啥呀？半明太鱼啊，辣辣的，是不是？还有呢，朝鲜族的大酱汤啊，鲜香解腻。还要再吃上这一顿镜泊湖的鱼宴。你来到镜泊湖呢，你不吃这鱼鲜，那多遗憾呢！这九二五全都给大家想到了，也全都会给大家呢安排的妥妥的。镜泊湖鱼鲜荟萃，鱼肉细嫩无腥啊，搭配着湖鲜小炒，鲜度直击味蕾。比方说呢，是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鲜。这个湖鲜是啥？湖虾啊，三天两晚是顿顿不重样啊。您看看是不是就解决了大家如果在自己出游的时候，哎呀我吃点什么呢，我选哪个饭店呢，这都给你选的是餐餐不重样了，全都是特色。三天的时间啊，就让咱们在镜泊湖是赏秋、观瀑布、跳水，在火山口森林呼吸着高浓度的富氧离子，在朝鲜族村落呢去品尝特色风味儿，而且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带你用最短的时间打卡最地道的龙江秋日魅力。您可以叫上家人朋友啊，或者是说这个孩子们上学了啊，孩子也会有好朋友，约上这么两三家一道出游。这个9月11号出发的一个日期，正好是咱们开学之后的第二个周末。第一个周末哈，9月5号就是这周了。您跟着我们先去趟巴彦啊。那第二个周末，我相信这个学业负担也不是那么的重啊。您就可以呢跟着我们再出发个三天两晚的一个行程啊，还是棒棒的。还可以带上爸爸妈妈呀，或者是说呢，还可以带上这个闺蜜啊，朋友，对不对？咱们可以组团出发呀，人多才有意思呢。也是由我们主持人带队的啊，全程的规划行程，也就是吃住行啊，都不用您操心了。9月11号出发，三天两晚短途游，925听友还是仍然享受特惠价，每位是888元。您好信儿呢都可以去到旅行社打听打听啊，就光是这个镜泊湖两天一宿的这样的行程啊都不止这个价位，何况呢咱是全程主持人带队啊，全程呢给大家呢就是一个更好更舒心的一个陪伴，而且呢全程呢都会让大家去体验到跟着925一块出行一块出游这种不一样的感觉。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88元，588元。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了，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同样呢也是名额有限啊，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名额。或者呢您呢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实在腾不出空来，但是您又不放心的自己老爸老妈单独行动哈，您就可以给他的这个老爸老妈的一些朋友啊，您都可以给就是一起哈来撺掇撺掇，然后呢给他们一起来925的这个旅行报个名，因为咱们都是由925的主持人带队的，全程陪同啊，所以说呢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跟着925交通广播，邂逅自在，感受生活。跟着我们去游玩，只有一次和很多次之间的选择。只要你跟我们去过一次，你就会爱上925为你特意定制的这个出游的一些计划啊，你就可以跟着我们去无数次。其实呢，在我们的925的官方的视频号当中啊，也都会看到
公众号视频号当中都会看到做的一些短视频啊，都是有很多我们的听友跟着我们一块出游的一些感受啊，大家呢也都可以点击进去好好的看一看啊。有的是一些老面孔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知道我们的品质了，而且呢跟我们一块出游不止一次不止两次，所以说呢越跟着我们一起走呢真的是越快乐啊，越能保证这个出游的品质。所以说渐渐的都会成为925的老朋友了。再次来提示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欢迎大家踊跃抢位啊，踊跃报名。另外呢这两部电话呢您还可以来咨询的，就是9月5号的巴彦一日游啊，巴彦一日游，那个价位呢是92.5元，非常的实惠啊，非常的划算呢，一玩玩一整天啊，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啊来定一下啊，可以来详细的咨询。

孩子了呢？这个时候啊，恰巧又能来收听到925交通广播的节目，也是希望各位朋友忙里偷闲啊，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互动一下，打卡报道一下啊。好，欢迎，张大美啊，欢迎张大美又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频号啊。16:55了，那今天这时段的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善乐队演唱的这首歌，叫朝九晚五。已经接近于晚上的17点了啊，这个时候呢，相信工作呀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调整身心，以更好的一种状态去回家，进入到这个晚间的一个生活。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来收听的是925温暖回家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6: 哎，
5: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6: 哎，
5: 安全出行啊，
6: 是
5: 关系到咱大家。
6: 对，
5: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6: 不错，
5: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6: 哎，
5: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7: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好，先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529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大齐高速大庆到齐齐哈尔方向642公里到68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我们先来关注啊，记者呢从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为了进一步的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呢将会在辖区的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5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启用日期呢是2026年9月10号0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的通告如下。首先，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地点以及抓拍交通违法的类别。一，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违法行为，抓拍点位有3处。第一处呢是绥满公路啊，绥满高速公路 G10。338公里，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第二处，绥满高速 G10 322公里，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第三呢是绥满高速 G10 269公里处，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第二种呢是高速公路超速行驶违法行为，抓拍点位是有2处，一呢是绥满高速公路 G10 290公里处，牡丹江往哈尔滨方向。第二呢是绥满高速公路 G10 290公里处，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1: 满屏人间色，富贵过贫贱乐，愿做人间逍遥客。
0: 刚才我们导播给我发信息啊，告诉我这个巴彦的这个具体的人数啊，现在应该还能招个20来人差不多吧啊，我们现在应该是启动了第三辆大巴车的这个招募了啊，第三辆大巴车的招募了，这个星期六啊，这个星期六9月5号，哎，我们呢再次出发，跟着925呢一起解锁巴彦的秋日限定玩法，我们登一台山，赏稻田画，游中心花海，逛民俗博物馆，一天玩遍山野和田园，不变的听友特惠价还是92.5元啊，92.5元。我们早上出发啊，前往距离哈尔滨大约90公里的一台山风景区。哎，这里呢，天然氧吧，徒步天堂啊，主峰海拔呢是586.6米，山林植被非常的风貌啊，这个沿途呢还有一些景点啊，在搭配着白果林、风车走廊等这些人文景致，哎，登山漫步全程都有看点。另外呢，中午啊，我们在一台山的生态区享用升级的农家美食啊，升级的农家美食，包括像红烧鱼啊、小鸡炖蘑菇粉条等这些经典的农家菜，哎，悉数给大家上桌。还有像这个蒸鸭蛋啊、三湖一焖啊、盐水大虾，肉炒青椒芹菜啊、干豆腐尖椒，肉炒老蕨菜等等啊，加凉都是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啊，这些美味。跟我们出去玩，大家都知道吃的特别好啊，吃特别好，而且呢特别的新增一道时令的野菜生态餐，地道的山野鲜味啊，咱们吃的就是新鲜。下午的行程啊，我们更加的丰富，一次性打卡4处特色的这个点位啊，比如说我们先去巴彦稻田画，它呢坐落在松花江乡五一村的2000亩的高标准的农田上，是超大规模的巨幅的大地艺术，我相信啊，大家一定会被现场所震撼。还有呢，我们之后会漫步中心花海啊，沉浸式的感受秋日花境，还将会走进黑龙江北方民族博物馆啊，北方民俗博物馆， 大家可以深入了解黑土地的历史底蕴和人文风情。这个星期六啊，天气呢非常的好，咱们当天呢往返省心省力，全程呢大巴接送啊，给大家赠送出行保险。你吃喝玩乐一价全含，我们的听友价值象征性的收取了92.5元啊，92.5元。大家算一算，一家三口出去吃一顿饭，可能300块钱都下不来啊。咱们呢还有这个全程的主持人啊，全程的主持人给大家带队，还有机会呢赢取互动的游戏礼物啊。上次二城游的一天，大家都玩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开心啊。我们这次呢92.5元的这个费用啊，吃喝玩乐一整天。大家呢现在就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这个名额应该是非常紧张了。我估计啊，三车满就差不多了啊，三车满就差不多了。所以说大家要抓紧时间啊，抓住最后的机会。尤其是上次二城啊，玉泉和二城没去上的朋友，你呢抓紧时间抢位吧。今天我们的导播是双维啊，今天导播是双维，大家抓紧时间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来报名。

0: 说。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啊，记者呢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了解到，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呢在8月31号正式落下帷幕。暑运期间呢，旅游流、学生流、通勤流、公务流交织叠加，直通方向呢以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北京、天津、大连等传统的旅游城市为主，管内的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漠河、伊春等避暑热门目的地客流集中，增长态势显著。那动态优化运力安排，全力的应对汛期考验，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深化铁路加文旅融合，特色主题列车呢带火了清凉经济，持续优化了站车服务，全面的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1: 富贵过

0: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愿你余生。好，北京时间17:1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继续来关注啊，这个夏天避暑胜地哈尔滨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文博游丰富夏日旅游新体验，全市的各大博物馆纪念馆以丰富的展览、特色研学、红色宣讲、科普体验激活了城市文化活力。暑期各大文博场馆累计接待游客近80万人次，人数呢稳步增长。那文博品牌吸引了持续外溢，那部分场�馆外地游客数量同比增长30%，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走进博物馆，品读冰城历史，体验龙江文脉，让清凉夏日升级为有底蕴、有温度的深度文化之旅。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市博物馆暑期接待量高达20万人次，推出了30多场主题研学活动。黑龙江省博物馆、省民族博物馆热度居高不下，暑期接待观众44万人次，其中青少年10多万人次，开展了15场精品展览、25场研学活动以及6场特色文化活动，成为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的核心阵地。那基层文博亮点突出，南岗博物馆暑期外地游客数量同比增长30%，跨省引流成效显著，不少的外地游客将博物馆列为冰城的必游项目。东北烈士纪念馆呢，创新红色巨人模式，暑期接待观众2.63万人次，开展讲解289场，社交活动21场。今年夏天，哈尔滨以文博场馆为城市的文化窗口，将旅游热度转化为了文化厚度。丰富多彩的文博活动让市民游客呢在避暑休闲当中品读文脉，传承初心，探索新知，让文化惠民落地生根，为冰城暑期文旅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色。

好，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迪桑特的冲锋衣啊，迪桑特的冲锋衣。哎，说到迪桑特啊，可能有朋友可能记不住名啊，但是呢你一看他那个 logo 啊，你可能就想起来了，哦，原来是他，就是那个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的那个 logo 啊。穿迪桑特的这个人呢不张扬不浮夸啊，这个感觉很有生活阅历啊，同时呢是追求这个低调的品质。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啊，防风防水耐磨。你是骑车穿呢，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呢，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荷叶一样，直接就滚走了。平时呢，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呢，都跟新的一样啊。这衣服拿在手里面摸起来，它是那种挺阔的，但是不是那种硬的质感啊。穿上呢是这个非常的利落啊，显得非常的利落和精神。它不是那种软塌塌的那种感觉，它也不是厚重的雨衣的那种感觉啊。平时你搭个什么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它都好看。上班穿得体，饭局穿呢也稳重啊，周末运动穿非常的舒服，真正的是一件顶三件。另外呢，可能天气越来越凉了啊，你里面再配了一个抓绒啊，那穿好几个季节。买冲锋衣现在呢大牌清仓，非常的划算啊。平时在专柜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呢可能得1300多块钱，今天呢大牌清仓只要699啊，只要699。颜色呢是黑色、绿色还有白色啊，绿色、黑色、白色和红色四颜色可选啊，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CL 全码覆盖啊，全家都能穿。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啊，今天呢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那每款呢就100件的库存啊，清完就下架。那今天呢这个换上了绿色，之前的绿色卖光了啊。当然呢赶紧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冲锋衣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冲锋衣，直接来下单就行了，尺码这个颜色抓紧时间选，因为这个昨天那灰色就卖光了啊，卖光了。关键词是冲锋衣啊，关键词是冲锋衣，关键词是冲锋衣啊。有朋友发迪桑特，今天的关键词是冲锋衣，不是迪桑特啊，冲锋衣，冲锋衣。

0: 嘟嘟问说刚才放的是什么歌，你说是完整那个吗，还是就是这个背景音乐？刚才播的那个完整版的歌呢叫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啊，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1: 愿你余生自渡，别回头，别辜负这趟旅途，让花成花，让树。
0: 好，再来关注啊，那今天呢记者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9月20号起呢，哈尔滨市公积金缴存人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的装修以及缴纳物业费。其中呢，住房装修提取家庭年度最高10万元，物业费呢可以按年提取，有效的拓宽了公积金使用的渠道，减轻群众住房消费的压力，助力居民改善居住环境。那哈尔滨市行政区域内的自住住房不动产权登记满10年，或者是购房时间在2年以内，以购房发票契税完税证明为准，装修提取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0元标准核算，为一次性提取业务。那政策限定一套住房一次提取，夫妻双方合计提取额度最高不超过10万元。缴存人及配偶在哈尔滨市拥有自住住房，无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即可每年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铁路电力系统缴存职工同样仅限缴存地、工作地住房办理。那这项业务呢，每年可以办理一次，仅限一套住房。当年提取额度不结转、不补提。其中呢，市区自住住房家庭年度提取上限3000元，县市自住住房家庭年度提取上限2000元。

如果啊，下个星期，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你有时间的话，哎，不妨跟着我们抓住最后的这个夏天的尾巴啊，其实现在已经有点入秋的感觉了啊。抓住这趁着好天气，抓住这个尾巴，跟着我们一起呢去牡丹江短途游啊，三天两晚的时间，9月11号出发，11、12、13号啊，我们一起呢拥抱自然和厚重的历史，跟着我们一起感受大美龙江的秋日魅力。我们会去这个秋日的镜泊湖啊，沉浸式的感受吊水楼瀑布依旧啊这个十足的气势。20米落差的瀑布搭配着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啊这个极限表演，非常的壮阔啊。另外呢，湖面上的岛屿和崖壁铺展开秋日的水墨实景。另外呢，我们还会去火山口地下森林啊探这个秘境，它呢是万年火山喷发形成的七个火山口群啊，90%的玉度啊，这个封闭度释放10000个啊，这个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啊，就是说空气质量特别的好啊，负氧离子的浓度很高。我们还会去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一线天啊。另外呢，我们还会去渤海国上京博物馆，这里边呢有很多的馆藏的文物啊。我们住的特别好啊，我们住的特别好。两晚的时间，一般我们短途游可能中间会换一个酒店，但是这次呢，我们不换酒店啊，我们两晚连住中兴村朝鲜族民俗两晚啊，两晚连住。这个酒店，它是一个度假村啊，是一个度假村，也就是说我们住在景区当中啊，度假村的这个景区当中啊，它很有民族风情的那种烟火气啊，它还是一个4A级的景区。你可以体验这个朝鲜族传统的韩屋民宿，换上这个民族的服饰，在风景园当中打卡拍照，去感受一下啊，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当中的一个地道生活。我们吃的特别好，大家都知道，跟我们出去玩吃的好啊。短途游的话呢，住的也好，中兴村朝鲜族料理啊，民族特色什么拌明太鱼呀，朝鲜族大酱汤啊，还有像镜泊湖的鱼宴啊。像蒜烧鲶鱼啊，瓦块鱼，红拌胖头鱼，红焖胖头鱼啊，还有这个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总之吧，我们这几天三天两晚顿顿都不重样，告别找吃难题。三天的时间，我们在镜泊湖呢欣赏秋日的啊这个美景，在火山口森林呼吸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在朝鲜族村落啊品尝特色的风味。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带着大家用最短的时间打卡最地道的龙江秋日魅力，大家赶紧拉上我们的好朋友家人们，金秋出发啊，主持人带队，全程规划行程，吃穿住行啊都不用大家操心，9月11号出发，三天两晚的时间，我们的听友特惠价888啊，听友特惠价888，大家可以算一算，你去了这个去牡丹江的路费，过路费，就是油钱啊，过路费，再加上景区的门票啊，再加上这两晚的住宿，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大家都说条件特别好，而且呢风景特别美啊，跟着我们出去大家都知道品质很好。有时间的话，那你抓紧时间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和82119002，赶紧来报名啊。

0: 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还给自己。好，北京时间17:35，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号夜间到5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号夜间到3号白天，2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3号白天，东部区域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2到14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3号夜间到4号白天，全市呢多云渐晴，偏北风转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3度，最高气温22到24度。4号夜间到5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4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3号呢，全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建议公众外出呢携带雨具，行车呢注意躲避积水路段。未来3天呢气温逐步回升，但是早晚气温比较低，请大家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凌晨到早晨时段呢容易出现雾啊，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为了持续的深化诚信计量建设，规范早夜市的经营秩序，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在辖区的早夜市集贸市场推行电子计价秤6统一规范化管理模式，以精准的监管堵住计量漏洞，维护市场的公平交易环境。那据了解呢，道里区以红砖街早市为试点，率先落地电子计价秤6统一管理，即统一台账管理、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精度等级、统一规范操作、统一组织报检、统一环节管控。通过全流程标准化闭环式的监管，将计量监管关口前移，有效的规范商户的经营行为，让市场交易呢更加的透明可信。试点工作当中，由市场主办方呢统一的为商户配置经哈尔滨市计量院检定合格、搭载防作弊系统的专用电子计价秤。设备呢具备开壳锁机、授权解锁的智能防护功能。一旦设备外壳被开启，系统呢将会自动的锁机，仅可由授权人员通过动态密码解锁，从技术层面杜绝私自拆机、改装调餐、篡改计量数据等作弊行为，从源头筑牢计量公平的防线。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将会总结红砖街早市的试点经验，逐步的扩大电子计价秤6统一管理覆盖面，以计量监管小切口守护市场大民生，持续的规范揭露摊区、集贸市场的经营秩序，不断的优化消费环境，切实的保障群众的消费权益。让树成熟，我也回到。好，来关注路况信息。王玉庆发来了信息，案发桥由邮政街往抚顺街的方向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邮政街。另外呢，大齐高速齐齐哈尔啊，大庆到齐齐哈尔方向，642公里加680米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昨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跟大家说我们最近呢给大家啊，在这个9月份11之前给大家准备的唯二的两条线路啊，一个是新疆，一个是贵州。昨天新疆呢已经结团了，特别快啊，特别快，这是一个错峰出行的一个机会，价格合适啊，非常的性价比高啊。然后呢我们的行程又都是没有这个购物啊这样的这个团队，所以说很多的朋友啊马上就报名了啊，这个好像两三天嘛就曝光了，这个报完了这个名额啊。现在呢我们就只有贵州的行程了啊，只有贵州的行程了，同样是9月12号出发啊，9月12号出发，主持人带队，6天5晚双飞贵州全景游，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的纯玩团啊。我们的精华景点全都给大家包含，比如说黄果树瀑布啊，5A级的景区，大小七孔也是5A级景区，西江千户苗寨4A级的景区啊，中国最大的苗寨，万家灯火宛如星辰啊，落在山间。我们还在这住一宿，应该是啊，我们还应该是在这住一宿，因为有一晚是这个千户苗寨的这个住宿啊。你看，我们特别安排一晚入住西江千户苗寨特色客栈，沉浸式的感受这个苗族啊、苗乡的民族风情，

全程我们住的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啊，舒适有保障。哎，给大家特意安排了一晚这个千户苗寨的客栈。另外呢，咱们吃的啊特别的好，比如说花开富贵宴啊，瑶山土家菜，以及西江长桌宴。其中呢有一餐特别给大家赠送了价值588元的酱香美酒一瓶，好酒配着好宴啊，旅途更有味。这个每桌是一瓶啊，每桌一瓶，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我们出去玩嘛啊，你这个要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美味啊。还有呢，这一趟6天5晚的贵州之旅啊，我相信肯定能成为大家最难忘的啊一个记忆。9月12号出发啊，9月12号出发，6天5晚。925的听友特惠价4999啊，4999，这比暑期呢便宜了1000块钱呢啊。另外65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啊，还免有这个优免的退430的这个优免。你看我们这个都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还没有购物，没有资费，没有套路啊，有优免我们都告诉大家。大家抓紧时间吧，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贵州的朋友，你要抓住最后的这个机会了。加林妹妹微信啊，加微信，这个不是电话啊，是微信号15114518722，15114518722，15114518722。让树成树。那个梅梅啊，今天的关键词是冲锋衣啊，今天的关键词是冲锋衣，你发错关键词了。驾驶员啊，他说振兴街啊，振兴街有学生放学，现在这出现了堵车的情况，提示大家提前绕行啊，提前绕行。

今天我们宠粉福利的关键词呢是冲锋衣啊，是冲锋衣。我们给大家带到的产品呢是迪桑特的冲锋衣。迪桑特这个品牌不用多给大家介绍啊，它那个标志就是三个向下的箭头啊，三个向下的箭头。今天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这个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你是骑车穿呢，风灌不进去啊；小雨天穿呢，雨珠落在衣服上像荷叶一样，就直接滚走了。平时背包蹭来蹭去呢，哎，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啊。它的这个品质特别的好啊，大家呢可以来尝试一下。你现在这个天气，比如说出去玩啊，或者是再冷一点，你里面加一个抓绒啊，能穿很长时间。哎，这个衣服拿在手里边呢，它非常有质感。你平时不管是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或者休闲裤，它都好看啊。男女同款啊，男女同款。大家呢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冲锋衣”三个字啊，“冲锋衣”三个字。因为昨天呢还有灰色的，今天灰色的就已经断码了，没有了。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增加了一个绿色的啊，它那个绿色也很好看，不是那种翠绿翠绿的啊，它呢是那种相当于墨绿色吧啊，我感觉也很好看，军绿色的那种颜色啊。那这款指南针系列呢，这个冲锋衣平时在专柜呢可能得1300左右啊，今天大牌清仓只要699啊，只要699。从 S 码到 3CL 啊，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啊，今天呢只要1599啊，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啊，每款呢就100件库存，清完就下架啊，大家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冲锋衣啊，美妹，那个关键词是冲锋衣，不是迪桑特啊，是冲锋衣。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有一个消息要告诉大家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呢正在常态化的运营当中，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牵动会、生态露营区，还有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持续运营。梦幻冰雪馆的超值福利也来了，标准成人票呢是268元每张，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啊，购买学生双人票只要268元，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使用啊，那教师双人票只要268元，其中一个人是教师就可以了，带着家属去啊。9月10号到14号，跑友凭借着参赛的号码牌以及身份证原件购票，可以享专享啊168元的这个特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

再来总结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这个星期六我们一起去巴彦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星期六我们一起去巴彦的活动，价格呢是92.5元一天的啊，这个吃喝玩乐，我们去爬一台山，中午呢有餐，还要去看这个花海啊。

还会去看这个稻田画，应该是还有民俗博物馆啊。我们玩一整天，加上一顿中午饭啊，咱们一共只是象征性的收了92.5块巴彦啊。这个星期六，另外呢，下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三天的牡丹江的这个行程啊，我们的听友特惠价888，还有我们的长线游，刚说的短线呢，包括巴彦啊，还有牡丹江，大家报名的话，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来报名，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长线啊，我们错峰的现在只有贵州的这个行程了，是9月12号出发。大家可以加李妹妹微信来进行报名，详细的进行咨询啊。微信号是15114518722，15114518722，15114518722。另外呢，最近记者从华电能源哈三热电厂热力公司了解到，华能集中供热公司、龙塘供热分公司等多家热企啊，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为了方便的市民啊办理停热的手续，各大热企呢陆续发布了停热申请办理的提示。那根据省市供热相关规定的要求，2026到2027采暖期新申报停热的截止日期呢是9月30号，想要办理停热的市民，大家要抓紧时间申报缴费。有6种情况啊，不予受理停热申请。首先呢，就是非分户供暖热用户；第二呢，就是分户供热用户立听管道在用户室内，不具备停止使用的条件；第三呢，就是新建建筑在供热设施保修期内，就是保修期两个供热期啊，就前两个保修期呢，你是不能停热的；第四呢，是房屋位于顶层、底层等这些可能危害相邻用户用热和室内公共设施运行安全的；第五呢，是复式建筑房屋等这些同一房屋内有互为连通啊，这种多层的房屋要求分层或者局部停热的，这是停不了的啊。第六呢，就是上一供热期办理停热之后，造成相邻用户室温持续低于法定最低温度的，这六种情况呢是不能办理停热的啊。悄悄月光映着你发烧，想躲进你的怀抱，我偷偷着你爱的心。再来关注路况信息，梁春阳发来了信息。花园街由果戈里大街往红军街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花园街由果戈里大街往红军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先笨拙的速度，保安真诚的强调，希望你能够知道，我的爱不是圈套。节目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号夜间到5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号夜间到3号白天，2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3号白天，东部区域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12到14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3号夜间到4号白天，全市呢是多云渐晴，偏北风转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1到13度，最高气温22到24度。4号夜间到5号白天，全市呢晴见多云，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4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3号呢，全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建议公众外出呢携带雨具，行车注意躲避积水路段。未来3天呢，气温逐步回升，但是早晚气温比较低，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凌晨到早晨时段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被我打。好了，北京时间17:54，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那明天晚上的17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4: 还没有对象，
3: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4: 汗蒸、
3: 健身、 K 歌，
4: 嗯，
3: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一上班。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与节目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045-1812-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的7月21。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西北风2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阵雨转晴，西北风3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天啊越来越凉了，提醒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多加一件外套，尤其是晚上这个时段啊，还在外边跑活的各位网约车师傅司机师傅们，大家记得多带一件衣服啊，这早晚温差大，容易着凉，咱们预防感冒。
2: 下班的路上告别喧嚣，
3: 辛苦了，
2: 甩开工作，
4: 英雄不问出处，
5: 自己拿出来啊，老铁，
2: 拥抱热爱，
6: 屏幕主板 CPU 内存摄像头，这都还只是大件，小件你都想不到有多少，
2: 做回自我，
7: 这跟我年龄有什么关系，
2: 这里从来不缺有趣的灵魂，
8: 干了半辈子表匠了，您看看
2: 头脾气的哥们儿，
9: 追风少年，
10: 追风少年，
2: 一切从一条语音开始。
11: 一听可乐，我来报道了。刚下班，正听你节目呢。
12: 一听可乐节目来报道了。
13: 一听可乐，我来报道。
12: 你认识怎么样的节目？
14: 一听可乐，我来报道了。
2: 加入一听可乐，打败生活的苦涩。热点聊聊，聊聊热点。
15: 昨天晚上回到家，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16: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17: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2: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18: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19: 什么好消息啊？
0: 我叫好消息。
2: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0: 热点聊聊，先来关注一波本地的最新的新闻资讯。这近日呢，新学期啊正式开启了。那相信啊，收音机前的各位莘莘学子们，还有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大家呢也终于喘了一口气儿。孩子们、考虑的是，哎呦，假期终于结束了，我这个暑假作业终于补完了。那家长朋友们呢，也对于孩子们啊出行上学这个路上啊，上学路的安全呢特别的关注。那近日呢，新学期开学，黑龙江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全面启动了秋季的护学工作，交警呢对于校车开展了安全检查，同时呢也治理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深入到校园当中上好交通安全第一课，多方联动筑牢学生出行的安全防护网。继续来关注。那近日呢，哈尔滨交警呢也是创新交通安全宣传方式，在路边呢设置了安全摊，到社区里也摆起了小板凳啊，跟大家呢一起来进行学习，同时呢也分区域啊分群众的类型来进行全面开展柔性普法，同时呢也持续加大了路面上的管控力度以及教育和整治并举，引导市民自觉文明出行。民航暑运正式结束了，那黑龙江机场集团呢在暑运共运送旅客 584.1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那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呢多项指标刷新记录，机场也通过加密航班同时提升服务，保障暑期的客流顺畅出行。再来关注你我身边事儿。记者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9月20号起，职工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的住房物业费，包括呢住房的自住装修。另外，公积金以旧换新贷款、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等政策呢也将分批推出，拓宽了公积金的使用渠道，同时也惠及了缴存的相关的职工。
1: 做菜要放调料，生活要更多微笑。世界上最好的药，
2: 别信广告，
3: 干啥呀？
2: 放疗效呗。
1: 去火的药，喝水；保健的药是锻炼；大补的药是泡脚；美容的药叫睡觉；补钙的药叫晒太阳；补肺的药叫深呼吸；顺气的药叫开怀大笑。
4: 哇！让你们听听什么是天籁之音。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常听一听可乐，一起收获快乐。
0: 好的，常听一听可乐，大家一起收获快乐，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哎，要说快乐呀，那相信呢周末出去玩是最大的快乐了。如果您在周末也想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一起快乐周末出行，那为大家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假期出行路线。首先来关注一日游啊，就在本周的周六啊，9月5号，我们再次呢带着大家来一起解锁巴彦的秋日限定玩法，登一台山，咱们赏稻田画，游中兴花海，再去逛民俗博物馆，一天游玩呢山野与田间。同时呢咱们不变的是啊，925听友的福利价格92.5元，早8点出发，咱们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队驱车90公里，咱们就来到了一台山风景区，这里是天然氧吧，主峰高达586.6米的一个海拔，而且呢在这里啊你可以看到像是南天门呢、包括求仙洞啊和这个核桃沟啊、五指岩呐、等等自然奇观。到了中午的时候呢，为大家安排一顿丰盛的农家美食，有红烧鱼、小鸡儿炖蘑菇，还有呢这个尖椒干豆腐、肉炒青椒、芹菜、盐水大虾、三呼一焖，还有蒸鸭蛋啊等等一系列的美味，尤其这个佳粮啊拌的那叫一个有味儿。而且下午呢还为大家安排了咱们去欣赏这个巴彦苏苏的那个稻田画啊，两只这个小猪特别可爱啊。 另外呢，也可以在这里啊，共同感受啊，中兴花海，而且呢，这是秋日限定的一个秋日花境，特别值得大家来打卡。还有黑龙江北方民俗博物馆，您可以来到这里了解黑土地的底蕴与历史文化底蕴啊。如果大家呢这个周六有时间，不妨呢抓紧时间来报名。咨询电话是8211-9002，8211-9002。如果电话占线的话呢，您多拨打几遍就可以了。现在电话线呢是持续满线当中，刚刚在今天早高峰的时候吧，基本上也是80多人的一个这个人群了。那我相信此时此刻呢，可能这名额更少了啊。导播老师既然没跟我说这个停了不招，就说明呢还有名额啊。想报名的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有朋友说了啊，你这个一日游是当天去当天回，92.5哈，有没有旅程长一点的？那这次呢，咱们还有在9月11号出发，玩上3天2晚的镜泊湖游，咱们带着大家呢来一个牡丹江短途游。虽然说呢是省内路线，但是呢依然为大家带来了非常丰富多彩的内容。比方说呢，秋日当中咱们去吊水楼瀑布看啊，气势十足的落差达到20米的中国跳水第一人啊，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大家想想，如果说想去到那儿，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感受哈？如果说咱们来到这儿呢，不光可以感受这个悬崖跳水，还能看什么呢？流放宁古塔。没开玩笑，我说的这是真的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悬崖跳水的这个吊水楼的位置呢，还有一个情景重现的这么一个古装情景剧。您可以站在外边啊，就站在这个衙门外看衙门里边这个县官大老爷啊在那审人犯哈。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保守估计啊，3到4趟的时间，3到4趟的这个旅程了，已经是每次来到这儿呢都有新鲜感。包括呢，这里还有火山口的地下森林秘境，还有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包括渤海国上京博物馆，这里呢也是值得大家呢一起来打卡来关注的。尤其是带着孩子，也可以在这儿领略历史文化啊。住宿方面呢也安排特别好，中兴村的朝鲜民族风味啊，咱们在这个民宿住2个晚上。不光能够体会正宗的朝鲜民族餐，还有呢当地的特色美食。在镜泊湖呢，也会带着大家来吃镜泊湖鱼宴，鱼肉细腻不腥，而且人家那个炖法真的是咱们炖不出来。还有呢，像是蒜烧鲶鱼呀、瓦块鱼呀、红焖胖头鱼呀，反正道道都有鱼，味道都特别好啊。干炸湖虾呀，都是来自于镜泊湖的这个特色。如果大家想报名，记得也是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张哥来了，要声明一下，首先第一点，我不是托。这个话不用说，你知道吗？他说玩一天啊，连吃带喝92.5，太便宜了吧？曾丹，你是不是中彩票了？钱不是我出。你真让我出的话，咱们目前为止呢已经是100人的这么一个队伍了啊。目前为止呢，这浩浩荡荡已经是汽车两辆了哈。如果咱们再报名的话，像咱们上一个团这个玉泉一日游，那是200人呢，各位。咱主打是什么呢？就是带着大家出去玩去啊！还有不少的这个听友啊，就是说听说主持人去了，我也得跟着一块去，然后大家一块来拍拍照、打打卡，在一块呢聊聊跟咱们925交通广播啊这些年，哎，这个认识啊，包括听我们节目这些年，我们主持人呢也有一份啊感恩的心，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厚爱，所以咱们大家呢一块游山玩水，你说该有多开心？92.5，说实话这价格真的是不贵啊！但是呢，如果你有这个时间，不妨呢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一块。出游记得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2: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南。

欢迎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咱说啊，这是开学了。开学呢，可以说让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啊，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都能笑醒。应该来说啊，8月31号那天晚上，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各位家长朋友啊，睡得最好的一个晚上？但是其实这么说吧，也有点不够严谨，因为那天晚上呢，你有很多要做的事儿，只能说在那天晚上，你的精神状态、你的生理属性是非常的放松的，因为毕竟知道了明天呢，神兽就要回笼了。开学呀，可能很多家长呢也为孩子担忧，哎，这一个假期呢，这放羊了，马上上学呀，回到这个紧张忙碌的学生时代，那会不会有点跟不上呢？会不会失利呢？其实大家完全不用想。因为孩子们呢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大家想一想啊，我一直呢特别信守一句话，我说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一年级的孩子，他们的内心呢是非常非常坚强的。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大家想一想，我们上班在单位工作的时候呢，还有时候碰到一两个自己不喜欢的，这不也是朝夕相处吗？啊，你可以把职场就看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性呢？有的时候跟各位说啊，当你看一个环境觉得这个有点格格不入的时候，你调整你的心态啊，你改变不了外部的环境，你要在这打工，那么你就改变你自己的心态。我看一本书当中啊，说的关于乐观与悲观啊，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人家怎么说的呢？他说，如果说你觉得在所在的环境下与你格格不入，你要做的呢就是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呢，要独善其身。第二点呢，转换一下你的观念。你可以把单位想象成一个大幼儿园吗？哎，想想你在小幼儿园的时候，哎，你不跟我玩，哎，我上那边划小船，小船快，小船好啊，这上了小船我就忘不了啊。所以说，调整自己的心境非常重要。但是对于收音机前的各位同学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刚刚迈到学校的第一步，尤其是一年级的小朋友，对于未知不了解。虽然说啊，在幼儿园呢，可能已经经历了一段学习和这个集体生活的光阴，但是真真正正坐到课桌前，还是需要一点点的勇气的。我们想想啊，这么一个这个6岁的小孩啊，到了学校背着大书包，离开父母一整天，晚上回到家，他还能欢声笑语的跟你聊一些学校里边所见所闻，这不就是说咱们孩子的坚强和勇敢吗？至于学习吗？还是留给妈妈吧。那今天呢，泽南和大家呢，咱们不具体聊啊，开学以后呢，对于学生家长朋友们啊，大家多么样的勤劳，这个辛苦繁重的压力啊，咱们就说一件事儿，咱们就说8月31号那天晚上忙碌的各位，回想一下，你是不是也在其中？短视频平台啊，被什么刷爆了？不是所有家长朋友们的许愿啊，这个立 flag， 而是被一个一个抓狂的包书皮现场给整崩溃了。哎呀，一代人呢有一代人的轮回，有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成长啊。每年到9月份开学的时候，不用闹钟催，不用老师喊，我们这批家长呢就自动啊开始进入到了全员就位，准备各就各位的定向工作内容，给孩子包书皮儿。今年呢，我坐到这个书桌前呢，手捏着一个透明的书皮儿。啊，对着崭新的课本我就发起了呆，我就自己突然就恍惚了，20多年前场景没变，工具变了，主角变了，哎，但是呢，是干活那个人呢还是我。小时候开学呀，最隆重的仪式就莫过于这个包书皮了啊。那个时候呢，没有现成的透明的自粘的书皮，也没有呢剪裁得当的这个尺寸，大书包大书，小书包小书，一切呢全部都是手工 DIY。 每次啊，咱们这个发完课本，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拿到家里哈，翻出那个大美人旧挂历啊，就每次我跟我爸都说，我说爸，你用那边，你别用这面，你什么旧挂历啊，旧报纸啊，啊，还有呢，就是说只要光滑的那一面，干净的整洁那一面呢，都可以拿出来进行包书皮，小心翼翼的摊在桌子上啊，尺子、笔、铅笔、橡皮，堪称的一个小型的手工创意大赛。但那个时候年龄小啊，手法比较生疏，基本上呢，包一个书呢是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但其实呢，我们还非常享受这个过程。有的时候啊，边角对不齐，皱褶了呢，是属于很正常的。家常便饭了，有的时候剪歪了，有的时候粘错了，还有的时候啊，直接这个把这书呢，嘿，粘错一页，到时候闹得自己满头大汗。但那个时候的我们呢，包书皮啊，也是真的是认真呐，也是真的是独立呀，没有人会全程给我们帮忙打下手，父母最多呢就是过来叮嘱一句，包整齐点啊，你别把那浪费了啊，你剩下的呢，全部靠自己摸索。而且呢，现在有短视频，那过去你也没有个教学，基本全靠你自己。还有呢，就是有那种教学的这个手工书，你想想平时看书都费劲，你让我看那玩意儿。所以说啊，你这一本书呢，好与不好啊，是新学期的第一件值得骄傲的小事儿。同学们上学呢，也会把整齐的书本拿出来，当然了，可能啊，这书本整洁也就存在于第一天。开开心心的一个星期过去了，小心翼翼的翻书，生怕把自己包的那个书皮呢，哎，给它磨损了磨坏了。那个时候啊，你总是盼着自己啊快点长大，以为长大以后呢就不用再用这种琐事麻烦的这种小事啊，让自己呢哎逐渐呢觉得就是小心翼翼的。但是想一想啊，当你长大以后，终极彩蛋它来了，最神奇的呢并不是啊时光的流逝，而是人事但是物已变。 今年开学之前，我约上了自己的几个发小啊，一个董姓同学、曹姓同学、石姓同学，我们就坐在一桌上吃饭，边吃边聊，因为大家呢也都是有了属于自己的下一代啊，不约而同的就掏出了这个几个书本啊，几个人围在桌子之前埋头来进行包书皮。我说那个老曹啊，你这手艺不错呀，哎，你还会反窝角的呢，哎，这人家说了，我跟你说，就这么包完以后吧，那个书它不容易窝，太结实啊，这是。哎呀，二十年前，那我们呢是自己在家给自己包书皮的小学生，二十年之后呢，我们是凑在一起啊给自己的孩子包书皮的中年人。还是那几个人，人没变，场景变了，人没变，但是手艺变了。从原来的哎，你需要裁剪挂历，到现在的一个本全部都搞定。只是我们个子长高了，只是我们年龄更大了，手上的作业呢换成了孩子的课本，稚嫩的小手变成了粗糙的大手。小时候啊，我们比谁呀、包书皮包的好看、平整、有创意。现在我们凑在一起，比谁包的快。比谁包的严丝合缝，比谁包的边角标准，有人负责剪裁，有人负责对齐，有人负责啊扶平那些气泡，分工特别明确啊，仿佛好像是这么多年的岁月啊，我们就从来都没有变过。这包的哪是书皮啊，这包的不是我那无地安放的青春吗？我以前啊总觉得包书皮呢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无非呢就是保护书本啊，或者说呢让它干净整洁呀。直到今年和几个老朋友发小啊，再看到手中这个书皮，看着一旁哎这在这儿悠闲的玩游戏的啊打开手机的这些孩子们，我此刻好像突然又明白了一件事情。我反反复复在想啊，帮孩子包书皮、收拾书包、打理琐事，看似是疼爱，实则呢很容易变成啊父母的包办。很多家长和我一样啊，总想着把孩子的前路这些琐碎麻烦全部都扫清，只让他努力干一件事情，认真专心的学习，无所畏惧的去考试。但其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倾尽所有给孩子们最好的文具、最整洁的书本、最安稳的后方，却慢慢剥夺了他们慢慢成长的历练。回想起我们小时候，也许父母工作忙双职工，也许当时父母没有那么强的意识，但是我们的童年它是完整的呀。小的时候我们啊自己包书皮儿，也会笨拙，也会出错，也会返工，但是呢一次又一次的不完美的尝试，让我们学会了认真，学会了负责任，也学会了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后果来买单。而现在的孩子呀，拿到的永远都是已经非常完美的成品了，他们中间错过了就是这份历练。有的时候啊，真正的爱呢不光是我们笨拙的童年，更多呢是亲力亲为的放手。那句话怎么说的，有一种爱叫放手吗？所以啊，我终于明白了，真正的爱呢它不是啊全盘的包办，它是兜住的底儿，而是适当的托举，而是适当的放手。父母的使命啊是托举，但并不是包办。托举呢是在孩子稚嫩无助的时候给他们以底气和支撑，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让他们尝试犯错，给他们包容和机会，在他们努力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站在他们的身后保驾护航。而包办呢则是夺走孩子们成长的权利，替他们遮掉了所有的风雨，也遮住了他们能见光成长的阳光的机会。往后开学呀，我是这么想的，那我会呢继续努力陪伴着孩子包书皮儿这件事情呢，可能我们也会帮帮手，但是呢一定不能啊全权代劳。随着他慢慢的成长，书皮儿能不能包呢是他自己的选择，如何选择自己的书本，如何整理好自己的内务，就从自己的内务一点点来做起。我会告诉他如何对齐，教他如何抚平这样的褶皱，同时也教他耐心剪裁，让他亲自把自己新学期的第一份仪式感重新的找回来。我们可以做孩子的靠山呢，做他们的退路啊，做他们成长路上最坚实的托举，但是绝对不会是他们人生的全职代办啊。毕竟干净的书皮儿也保证了课堂的秩序，更是对于孩子啊人生路上的一次认真的诠释。完美的包办那么也换不来孩子的成长，适当的放手才能让孩子们慢慢的长大。当然了，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包书皮儿，咱还想说一句话，其实设计那种啊不用包书皮儿的书好像是也没多费劲。
1: going out.
2: With who?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说完。
1: 哟，
2: 在东部行，要买的您家去
3: 啊，
2: 从北单子就坐北了去吧。
3: 什么呢？
2: 还得说过去那卖布头的。
3: 对
2: 啊，
3: 过去那卖布头的吆喝出来最好听，
2: 吆喝出来有板有眼有腔有调，
3: 哎
2: 哎，有点艺术性。
3: 太对了啊！我说这么着，我提个建议
2: 啊，
3: 您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学一学当初卖布头怎么吆喝，怎么样？
2: 这主意就是你出的，
3: 那没错啊！
2: 当初啊
3: 啊，
2: 耗这活的时候
3: 是啊，
2: 就定节目的时候
3: 啊，
2: 就是。

0: 是他的主意，
1: 我就爱听这个。
0: 来个卖布头，其实呢，你跟我没说过，
1: 没说过，
0: 没说过，这是我小时候说的，这多少年没说，
1: 咱俩没说过。
0: 嗯，
1: 但是你可不是新货。
0: 嗯，但是年头太多，四十多年没说了，
1: 哎，
0: 对吧？你要愣让我说，
1: 没问题。我明白你的意思，
0: 要给我搁这儿，你说谁负责？
1: 我心里明白，
0: 嗯、
1: 不是你要搁这儿、
0: 嗯，
1: 你担心我捧不上，
0: 哎、
1: 接不下来，是不是？
0: 万一我要是
1: 告诉你
0: 啊，
1: 您放心、
0: 嗯，
1: 我在这站着，只要有什么问题，我给你兜着，怎么样？
0: 你也能吆喝？
1: 那当然了，
2: 来吧，
1: 来，
0: 那、哎这个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那个尺。
1: 哦，这就是迈布那尺，
0: 迈布头的这尺它不凉，知道吗？
1: 啊啊，
0: 他拿着插在脖子后头，
1: 哦，
0: 搁这儿，
1: 嗯，
0: 当招牌，
1: 摆个架子，
0: 哎、要这劲儿。
1: 是，
0: 哎，这块手绢呢，
1: 啊，
0: 就好比是一块布头，
1: 对，
0: 这一抖，这就开始了，
1: 这就算了啊，
0: 小事是啥？
1: 咱听听，
0: 我这嗓子不行，你知道吗？
1: 没关系，来，哎，
2: 等会儿，
0: 啊，怎么了？
1: 你不吆喝吗？卖布头你挨干嘛呢？这是
0: 卖布头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先得挨一声，知道吗？这叫领招啊。
1: 什么意思？
0: 领招就走路的那耳音眼神一听着挨，嗯，什么都叫过来，听我的，
1: 往这儿看。
0: 哎，对了，
1: 这就算开始
0: 了，我好卖给他。
1: 好
0: 啊，
1: 行，
0: 挨。吆喝着卖挨了吧，
1: 嗯，
0: 吆喝着卖了吧，
1: 对，
0: 这块粉色白，
1: 嗯，
0: 怎么那么白？
1: 是
0: 为什么这么白呀、啊？他是怎么那么？你说他怎么那么白？
1: 嗨，我哪知道吧？
0: 他起四大五福，
1: 嗯，
0: 不让双龙珠，
1: 是
0: 压在这天津的漂白皂吧？
1: 对，
0: 你说白不白？
1: 白，
0: 那还没他白。
1: 是啊，
0: 起四赵子龙，
1: 嗯，
0: 不让小罗成，
1: 嗯，
0: 谁见过小马超？压死雪白袍，
1: 对，
0: 什么是头长雪
1: 啊？
0: 那叫二鲁霜，压在头号的羊白面来吧。
1: 多好，
0: 不提这棕白
1: 啊，
0: 咱们单提这棕布。
1: 行，
0: 要买到您家去
1: 啊，
0: 封被单子就做白了去吧。
1: 没错，
0: 金洗金晒，
1: 是
0: 金铺又金盖，
1: 多好，
0: 金拉又金拽，嘿，是金灯又金踹。
1: 哎，什么毛病你这是？
0: 味味有臭虫，
1: 还像话吗？
0: 十年八年也该不坏它。
1: 好，
0: 瞧瞧这块布
1: 啊，
0: 织的多么匀，
1: 是
0: 织的多么细，
1: 嗯，
0: 织的多么好，织的多么密，
1: 嗯，
0: 面子有多宽
1: 啊，
0: 布皮有多厚，是刮风不透，下雨也不漏，这钢针扎不动啊，锥子锥不透，你多了快的剪子也绞不动耳汤。
1: 这是棉布啊，
0: 这是钢板。
1: 嗨，提钢板干嘛呀？
0: 摆得吆喝半天没摆
1: 啊，
0: 搁在一边换一块青布，
1: 换了
0: 青的就是黑的，
1: 没错。
0: 举了些个例子
1: 啊，
0: 说了一些个古人名，
1: 是
0: 就说他这个布怎么黑，
1: 那形容
0: 质量怎么好。
1: 对，
0: 等出来价钱之后，
1: 嗯，
0: 我可不卖。
1: 为什么不卖？
0: 我自己往下烙。
1: 干嘛还自己烙啊？
0: 显着便宜。
1: 哦，
0: 你呢也别闲着。
1: 我干什么呢？
0: 你就好比是布摊上一个小伙计，
1: 我就算是学徒的。
0: 哎，
1: 可以
0: 跟着帮个腔啊，起个哄啊，哎，造造气氛，
1: 没问题。
0: 盯我往下落价的时候呢，
1: 嗯，
0: 你拦着点。
1: 我怎么拦法？
0: 有这么几句词儿，你记得住吗？
1: 您说说。
0: 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
1: 哦，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就这四句，
0: 啊，行吗？
1: 我记住了。
0: 来了啊，
1: 咱就开始了。
0: 哎，
1: 嗯，
0: 吆喝着买挨了吧，
1: 留本
0: 儿卖了吧，
1: 别让了，
0: 吆喝着买了，
1: 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留本儿。
0: 你吃撑着了是吧？啊，什么毛病这是？怎么了这？
1: 你不让拦着吗？
0: 哪儿就拦着？
1: 你不是说懒吗？
0: 没听我说吗？
1: 什么呀？
0: 我出来价钱，我自己往下落的时候，你再拦着，这张一张嘴我就赔了。
1: 哦，搁这我赔早了，
0: 捣乱是不是？
1: 不，这回明白了，
0: 嗯，
1: 明白了
0: 啊，
1: 开始吧。
0: 哎，吆喝着买挨了吧，吆喝着卖了吧，
1: 对，
0: 不要那一桩
1: 啊，
0: 又来。

0: 一块儿，
1: 嗯，
0: 又来这么一块儿，不要那一点儿
1: 啊，
0: 又来这么一点儿，瞧瞧这一块儿，你就看看它什么色儿，是没有那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1: 好贫不贫呢？
0: 那块本色白，
1: 对，
0: 这是一块青，
1: 青
0: 不是德国青，
1: 是
0: 也不是德国染儿，
1: 哦，
0: 这本是上海阴丹士林布尔达，
1: 阴丹士林
0: 青的就是黑，
1: 没错，
0: 它怎么那么黑？
1: 嗯，
0: 为什么这么黑？它是怎？你说它怎么那么黑？
1: 又来了，不知道
0: 怎么那么黑呀？
1: 啊。
0: 亚塞青丝发
1: 是
0: 好像胭脂眉，黑中透着亮
1: 啊，
0: 是亮中透着黑，亲又黑呀、啊，它是黑又亮儿的，
1: 黑又亮。
0: 你说黑不黑？
1: 黑，
0: 那还没它黑。
1: 是啊，
0: 亚塞烟熏灶，
1: 哇，
0: 不让锅底黑，
1: 听听
0: 这锅烟子掺煤灰，没有它来黑。
1: 好，
0: 包蚊帐那个扎麻花，黑了个腿儿的，
1: 黑翠儿。
0: 你说黑不黑？
1: 黑，
0: 那还没它黑。
1: 是啊，
0: 黑的像张飞
1: 啊，
0: 黑的像李逵。
1: 嗯，
0: 亚塞咯噔看，
1: 嗯，
0: 气死老煤灰。这火车一冒烟，吓得卖瓜子的撒一堆，就好像天上的乌鸦拍拍了对喇叭。
1: 嘿，
0: 你说黑不黑？
1: 黑，
0: 是那还没他黑
1: 啊。
0: 在东山送过炭，
1: 哦，
0: 在那西山采过煤。
1: 嗯，
0: 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没铺的二掌柜的吧，不提这宗黑
1: 啊，
0: 单提这宗货。
1: 是
0: 您要买这宗布，
1: 嗯，
0: 咱甭往远处说，
1: 哦，
0: 要往远处说，您了还得坐火车，也就白花了几块多。
1: 好吧，
0: 咱就说天津的绸布店来吧。
1: 行，
0: 您了不知道
1: 怎么着，
0: 咱们起上一个笑。
1: 哦，
0: 您够奔电车道，
1: 嗯，
0: 买上一张票，
1: 嗯，
0: 坐车这么一绕，也就过了观音号。他是叮铃铃那个当啷啷就来了。到了吧？
1: 到哪儿了？
0: 来到北大关。
1: 哦，
0: 下了摩电车。
1: 嗯，
0: 到了故意街。一进西口，简直往里走，你就抬头这么一瞅，就在路南头一家，
1: 嗯，
0: 那叫尊庆龙。
1: 对，
0: 再往里边走，
1: 嗯，
0: 锦张花烛，远龙号大，
1: 老富豪。
0: 再往里边走，
1: 哦，
0: 有瑞福祥啊，瑞林祥，
1: 嗯，
0: 成绩宝记，红记那钱香一呀，
1: 有名。
0: 到在那儿去买，
1: 是
0: 站在了柜台外
1: 啊，
0: 是点着名的要，
1: 哦，
0: 您点着样的挑，
1: 嗯，
0: 要买这棕布
1: 啊。
0: 他总得五毛六，
1: 对，
0: 要没有五毛六你就买不来这么宽的，这么好的，这么家你怎么厚实的。
1: 没错，
0: 那位说了话。
1: 说什么？
0: 价钱卖的大，
1: 嫌贵。
0: 您都不知道
1: 啊，
0: 人家的门脸大，
1: 对，
0: 人家的挑费大，
1: 就
0: 是楼上楼下
1: 啊，
0: 有电灯电话，
1: 嗯，
0: 是面打罗里转，谁打河里长，羊毛出带了羊身上来吧，
1: 就找您要。
0: 我们的门脸小，
1: 哎，
0: 我们挑费小，
1: 是
0: 光顾本儿来，我不要转儿啊，
1: 多合适。
0: 这一家挨一家
1: 啊，
0: 这一份挨一份，
1: 嗯，
0: 他什么叫那行市的那叫理儿啊？
1: 没错，
0: 来到了我这摊儿
1: 啊，
0: 卖多少钱一尺？
1: 是啊，
0: 我要卖五毛六
1: 啊，
0: 天大的胆子不敢怎么要啊。
1: 我说
0: 这一个样的布，
1: 哎，
0: 这一个样的货，
1: 哎，
0: 这一个样的色儿，要是一个样的价儿
1: 啊，
0: 叫你老想一想，他谁还买我的大的边儿小？小门脸这个小布摊儿，小伺候家的这个拎不少碗水不盘来吧。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你要卖多少钱呢？
1: 是啊，
0: 您站稳了脚步，
1: 哦，
0: 掏一掏尺寸呐，啊，听听价来吧。
1: 听听，
0: 一掏五尺，
1: 哎，
0: 两掏一丈，
1: 对，
0: 三掏一丈五，
1: 嘿，
0: 足够一丈六。我算您一丈四，
1: 这怎么
0: 少打尺寸呐，啊？少和价来吧，
1: 多合适。
0: 他卖五毛六，
1: 咱卖多少钱？
0: 咱卖一毛八，
1: 才一毛八，
0: 这一尺一毛八，
1: 嗯，
0: 这十尺一块八，四尺打四毛，四八三毛二，这再打一块八。八公计是两块的五毛二啊，
1: 两块五毛二，
0: 二分零二我不要了，
1: 我零。
0: 您这两块五
1: 啊，
0: 心里可别打鼓，
1: 哦，
0: 眼是关宝珠，
1: 是
0: 心里有算盘，
1: 对，
0: 搂搂算盘杆，你喝喝点去吧。
1: 算什么？
0: 不买不要紧，
1: 怎么着？
0: 值当拿去了瞧，
1: 哦，
0: 值当拿去了看，
1: 对，
0: 洋钱左包我还管腿呢，
1: 管腿。
0: 带着您家去，
1: 嗯，
0: 先下水洗，
1: 是
0: 后拿尺牌，
1: 哎，
0: 要抽了尺掉了色，拿回来还呢。
1: 还
0: 再有这种。

0: 布，
1: 他还有三不怕，
0: 哪三不怕？
1: 洗不怕，晒不怕，烫，怎么洗也不掉色，就是不掉色。
0: 这是青布，
1: 这是漂白。
0: 哎，废话，漂白有掉色。
1: 那位先生说，
0: 说什么？
1: 卖布头的
0: 啊，
1: 你给我包上吧。
0: 行，
1: 你给我裹上吧。
0: 对，
1: 包上裹上就算我要了。
0: 要了，
1: 你来这阵儿要买，我不能买呀。
0: 怎么不卖？
1: 怎么回事事儿
0: 啊？
1: 格外的省钱，我还得让呢。
0: 怎么让呢？
1: 这不两块五
0: 啊，
1: 我让去一毛。
0: 有本儿，
1: 您给两块四。
0: 哦，
1: 这不两块四
0: 啊，
1: 我让去两毛。
0: 小庄，
1: 您给两块二。
0: 哎，
1: 这不两块二
0: 啊，
1: 我再让两毛。
0: 别让，
1: 您给两块钱。
0: 又有。
1: 这位先生说，
0: 说什么？
1: 给我包上吧，
0: 哎哎，
1: 给我裹上吧，
0: 好，
1: 两块大洋就算我要了，
0: 要了。
1: 为了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0: 怎么还
1: 我把钱让了家
0: 啊？
1: 我往外一推他，
0: 是
1: 你少给一个子儿，少给一个大，你少给一个崩子儿，我不能卖呀。
0: 不卖我不两块钱
1: 啊？
0: 狠了狠了吧？
1: 都糟了糟了吧？
0: 是
1: 我鸡噔噔啊，咯噔噔啊，两块大洋我打了妥了吧？
0: 别介，
1: 你给一块九，
0: 有本
1: 你给一块八，
0: 小庄
1: 再让一毛，
0: 别让
1: 你给一块七。
0: 还要
1: 了一块七、
0: 啊、
1: 那位还不要、
0: 哎、呦呦
1: 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
0: 有
1: 要一块三、
0: 啊、
1: 那位还不要、
0: 啊、
1: 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一
0: 小
1: 我让五分去五分您给一块钱这不一块钱、
0: 啊、
1: 那位还不要
0: 怎么办
1: 我让五毛去五毛
0: 卖多少钱
1: 白拿去了

下一个作品是艰难抉择。

0: 总统先生，已经12个小时了，我们必须要做出决定。这辈子做过最艰难的决定。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12个小时，我们讨论了65次都没有通过。现在，我再最后问你们一次。 同意外卖点黄焖鸡的举手。3票。同意点麻辣烫的举手。该死的，又是平票。先生，我们点外卖已经点了12个小时了，预算只有20，我们必须在黄焖鸡跟麻辣烫之间做出抉择。我建议直接选沙县，
1: 这不是多了一个选项吗？
2: 加个兰州拉面，
3: 为什么不是烤冷面？
4: 鸡蛋灌饼不行吗？
5: 小馄饨，小馄饨，
6: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7: 我有一个提议，保证在座的各位都能满意。
8: 螺蛳粉怎么样？螺蛳粉的味道，
9: 当我没说吧。
10: 那叫螺蛳粉。
11: 螺蛳粉，我查过百度百科。
12: 螺蛳粉，我有一个广西的表哥。<笑>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常年吃20元以下外卖，窜稀的概率高达98.95%。<笑>
13: 不是你吃过外卖，你点过外卖吗？
14: 我都点20元以下的外卖，我还在乎他窜不窜稀啊？那你窜不窜？你吃不吃？你窜不窜？你吃不吃？你窜不窜？不是你吃不吃？哎，别吵了！瞧瞧，瞧瞧，你们像什么样子？你们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我们已经讨论了12个小时了，我们缺的是黄焖鸡吗？我们缺的是麻辣烫吗？不。
15: 我们吃的是碳水，是大米饭。所以我建议20块钱全点米饭。
16: 啊，不是，先生们，还记得那首下饭的歌吗？吃米饭的小姑娘，一天能吃1箩筐。
15: 每天晚上12点，不吃米饭就心慌。先生们，所以我们要干什么？采蘑菇。
17: 点米饭，点米饭，20碗米饭下蛋，这也太嘚了吧！敢吃米饭不干吗？干。1947年，在东方一个贫瘠的小山村，有一个小姑娘，她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所有人吃米饭的时候嘴里不干。她就是小干妈。
18: 米饭下单，好的，20碗米饭下单。什么情况？
19: 怎么了？先生们，我要宣布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米饭单点不配送。<笑>
18: 这个是哪个定的规矩？哎，先生们，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要不要挑战一下螺蛳粉？<笑>
19: 当我没说。
20: 不要纠结了，就点麻辣烫。
21: 再加份腐竹、大米饭、
22: 螺蛳肉、
23: 西红柿、
24: 番茄。
25: 好的，先生们，现在一共是29元，还差1元，我们就能够享受满30减10元的优惠了。
26: 哎，矿泉水多少钱？
27: 矿泉水1元，
28: 加矿泉水。
27: 好的，先生们，家瓶矿泉水总价变成了85，超预算了。
29: 20+加1不等于30吗？
30: 对啊。
0: 先生们，矿泉水是打折的，打折就不能满减，满减就不能打折，这是规矩。
1: 老子这辈子没有打过这么不富裕的仗。
2: 不是我们无能，是平台太狡猾了。
3: 息怒，息怒。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能不能？
1: 不能。先生，不要满减了，19碗大米饭，1瓶矿泉水，下单。
0: 好的。下单成功！
4: 不够！
5: 3个小时，
3: 太棒了！
0: 没有骑手接单。
3: 我早说过点螺蛳粉，点螺蛳粉嘛！
1: 拖下去，拖下去！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总统先生，螺蛳粉加酸笋，螺蛳粉记得要加酸笋啊。
0: 为什么？为什么会没有提手接单？
6: 为什么？2021年，我们在大厂录像。
0: 闭嘴！这家店就在楼下，就没人愿意下楼去取一下吗？
1: 这还下楼？我下床都费劲，
2: 还下床我翻身都费劲，
7: 还翻身我喘气儿都费劲，
1: 还喘气儿我活着都费劲，到底谁能把这个外卖给我取回来呀？
3: 连个外卖到了，
1: 谁？谁取了外卖？谁？
8: 中华有神功。
9: 下一个作品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

0: 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6: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

0: 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2: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2: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4: 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霍去病传奇第五集，勇冠三军，封冠军侯。元寿二年，霍去病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勇气，在对匈奴的作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尤其是轻骑八百斩首匈奴王庭的壮举，更是震惊朝野。他的赫赫战功使得汉武帝对其赞赏有加，决心给予他至高的荣誉，而这一荣誉的体现便是封霍去病为冠军侯。这一制度在秦国的崛起与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秦朝灭亡后，汉朝继承了秦朝的诸多制度，其中就包括这二十等爵制，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与完善，使其更加适应汉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需求。汉代二十等爵制从低到高依次为：一级公事，二级上造，三级簪鸟，四级不更，五级大夫，六级官大夫，七级公大夫，八级公丞，九级武大夫，十级左庶长，十一级右庶长，十二级左更，十三级中更，十四级右更，十五级少上造，十六级大上造及大梁造，十七级四车庶长，十八级大庶长，十九级关内侯，二十级彻侯。汉武帝时因避讳改为列侯，每一个等级都对应着不同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社会特权。公事、上造、簪鸟、不更，这四级爵位属于低等级爵位，主要授予普通士兵。获得这些爵位的士兵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免役待遇，在军中也会拥有比普通士卒更高的地位。例如不更爵位的获得者可免服更卒之役，在军队中的待遇和职责也会相应提升。从大夫到五大夫，这五个等级属于中级爵位。获得这些爵位的人不仅在政治地位上有所提升，还能获得一定数量的田宅和食邑，他们在地方上也开始拥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参与一些地方事务的管理，享有与爵位相应的礼仪待遇。左庶长至大庶长，这九级爵位则是高级爵位，这些爵位通常授予有较高军功或在政治上有突出贡献的高级将领和官员。他们除了拥有大量的田宅、食邑之外，还能参与国家的核心决策，在朝堂上拥有重要的话语权。例如大梁造是秦国时期的高级爵位，曾经商鞅就被封为大梁造，他在秦国的变法改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拥有极高的权力和地位。关内侯和列侯是二十等爵制中的最高等级，关内侯虽无封国，但有食邑，可享受十亿内的租税收入，政治地位极高，能够参与朝廷的重要事务讨论。而列侯则拥有实际的封国，在封国内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其地位尊崇仅次于皇室宗亲。列侯的封国大小不一，根据功劳的大小来确定，封国的税收等收入归列侯所有，他们在地方上是一方诸侯，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在这二十等爵制的体系中， 每一个爵位的晋升都

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而军功是最为重要的晋升依据。士兵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建立战功，根据杀敌数量、攻克城池等具体功绩来获得相应的爵位晋升。这种以军功为核心的爵制，极大地激发了士兵们的战斗积极性，使得汉朝军队在对外战争中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而冠军这一称号在汉代二十等爵制中具有极其特殊的含义。冠军一词顾名思义，意为勇冠三军，在众多将士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军之冠。它并非是二十等爵制中的一个常规爵位等级，而是一种专门为表彰在战场上表现出非凡英勇和卓越军事才能的将领而设立的特殊荣誉称号。获得冠军称号的将领，不仅意味着他在军事成就上超越了同时代的众多将领，更象征着他在皇帝和朝廷心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在军队和百姓中的崇高威望。霍去病在元寿二年的一系列对匈奴作战中，充分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勇气。他率领800轻骑深入匈奴境内数百里，如入无人之境，直捣匈奴王庭。在战场上他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其作战风格勇猛果断，常常出其不意地给予匈奴军队沉重打击。他不仅斩杀了匈奴单于及众多贵族将领，还歼灭匈奴军队2000余人，极大地打击了匈奴的士气，为汉朝边境的安宁立下了赫赫战功。霍去病的这些战功在当时的汉朝军队中是独一无二的，他以如此少的兵力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其英勇表现和军事谋略远远超越了其他将领。他的行动不仅展现了个人的英雄气概，更重要的是为汉朝的军事战略带来了重大突破，改变了以往汉朝对匈奴作战的被动局面。汉武帝为了表彰霍去病的卓越功绩，决定打破常规，封他为冠军侯。这一封赏不仅仅是给予霍去病一个尊贵的爵位，更是对他在战场上所展现出的非凡才能和无畏勇气的高度认可。冠军侯这一称号意味着霍去病在所有将领中以其卓越的军事成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他的功绩和威望在军队中无人能及。当汉武帝宣布封霍去病为冠军侯的那一刻，整个朝堂为之震动，大臣们纷纷对霍去病投以敬佩的目光。他们深知霍去病获得这一殊荣实至名归，而在军队中，士兵们听闻霍去病被封为冠军侯更是士气大振，他们以霍去病为榜样，心中充满了对他的敬仰和崇拜，同时也激发了自己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建功立业的决心。霍去病被封冠军侯后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他深知这一荣誉不仅仅是对他过去战功的肯定，更是对他未来的期望。他依然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继续投身于对匈奴的作战准备中。他明白匈奴虽然遭受了重创，但依然是汉朝的强大威胁，边境的安宁还需要他继续努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霍去病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匈奴的军事特点和草原地形，总结以往作战的经验教训。他与军中的将领们频繁商讨战略战术，不断改进军队的训练方法和作战方式。他致力于打造一支更加精锐、更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为下一次与匈奴的对决做好充分准备。同时，霍去病也积极参与到汉朝的军事建设和国防规划中，他向汉武帝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如加强边境防线的建设，培养优秀的军事人才，改进武器装备等。他的这些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并在实际中逐步得到实施，为汉朝军事力量的进一步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民间，霍去病被封冠军侯的事迹也迅速传开，百姓们对这位年轻的将领充满了敬仰和感激之情，他的英勇事迹成为了人们口中传颂的传奇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霍去病的名字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将领的代名词，更成为了一种象征，代表着勇敢智慧和为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总之，霍去病被封冠军侯是他个人军事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汉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一封赏不仅体现了汉代二十等爵制对军功的高度重视，更凸显了冠军称号所蕴含的特殊意义。四、漠南之战与卫青战略配合。元朔六年，大汉王朝在经历了数年对匈奴的战争后，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匈奴依旧时常侵扰边境，成为大汉的心腹大患。汉武帝决心再次发动大规模战役，给予匈奴沉重打击，以彻底扭转边境局势，保障大汉百姓的安宁。这一次汉军采用了双线作战的策略，由卫青和霍去病分别率领两支大军，从不同方向对匈奴展开进攻，期望通过协同战术实现对匈奴的合围与歼灭。战前，汉武帝召集朝中大臣和将领共同商讨作战计划，朝堂之上气氛凝重而热烈。卫青作为大汉军队的中流砥柱，经验丰富，沉稳老练，他详细分析了匈奴的兵力分布和近期动向，提出了一套缜密的作战方案。霍去病此时虽年轻，但已凭借之前的赫赫战功崭露头角，他也积极建言，结合自己对匈奴的了解，补充了许多极具建设性的意见。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汉武帝最终确定了作战部署。卫青率主力部队从定襄出发，向北挺进，目标直指匈奴单于的主力部队。这一路线选择旨在正面牵制匈奴主力，吸引其注意力，为另一路汉军创造有利战机。霍去病则率领一支精锐骑兵从代郡出发，向东北方向迂回，绕到匈奴后方实施突袭，截断匈奴的退路，并与卫青的主力部队形成夹击之势。为确保战役的胜利，汉军在战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粮草的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大量的粮食草料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边境军营，以保障军队在长时间作战中的物资供应。武器装备也进行了全面的更新和改良，锋利的战刀、强劲的弓弩、坚固的铠甲等被分发到士兵手中，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汉军还加强了对士兵的训练，针对匈奴的作战特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战术演练，提高士兵在草原作战中的适应能力和战斗技能。一切准备就绪后，卫青和霍去病各自率领大军踏上了征程。卫青的主力部队浩浩荡荡，军旗飘扬，士气高昂，他们沿着既定路线稳步向北推进。一路上，卫青时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着匈奴的动向，他派出了大量的侦察骑兵，在大军前方和侧翼展开搜索，确保及时发现匈奴的踪迹，避免陷入敌人的埋伏。霍去病率领的精锐骑兵则如同一把利刃，迅速向东北方向疾驰而去。他们日行数百里，风驰电掣般穿越草原。霍去病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性，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预定地点，才能实现对匈奴的突袭。在行军过程中，他充分发挥自己对草原地形的熟悉优势，选择了一条较为隐蔽的路线，避开了匈奴的巡逻眼线，悄然向匈奴后方逼近。当卫青的主力部队进入漠南地区后，很快便遭遇了匈奴的一支精锐骑兵部队。这支匈奴骑兵由匈奴的一位重要将领率领，战斗力极强，双方在草原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卫青指挥若定，他将大军迅速展开，形成战斗队形。汉军的步兵在前，手持盾牌和长矛，组成坚固的防线，抵御匈奴骑兵的冲击。骑兵则分布在两翼，伺机而动。战斗打响后，匈奴骑兵如潮水般向汉军冲来，他们呐喊着，挥舞着手中的武器，试图冲破汉军的防线。卫青见状，立即下令两翼的骑兵出击。汉军骑兵如猛虎下山般冲向匈奴骑兵，
双方展开了激烈

0: 这厮杀，一时间战场上尘土飞扬，喊杀声震天。卫青身先士卒，亲自率领一支精锐骑兵冲入敌阵，与匈奴士兵展开近身肉搏。他的英勇表现极大地鼓舞了汉军的士气，士兵们纷纷奋勇杀敌，与匈奴展开殊死搏斗。经过一番激战，汉军逐渐占据了上风，匈奴骑兵抵挡不住汉军的猛烈攻击，开始向后败退。卫青抓住战机，下令全军追击。汉军骑兵乘胜追击，对逃窜的匈奴骑兵进行了无情的打击，歼灭了大量敌军，取得了首战的胜利。与此同时，霍去病率领的精锐骑兵也在向预定地点快速推进。他们在穿越一片广袤的沙漠时，遭遇了恶劣的自然环境，狂风呼啸，黄沙漫天，视线受阻，行军极为困难，但霍去病和他的士兵们并没有丝毫退缩，他们相互扶持，顽强地在沙漠中前行。渴了就喝一口随身携带的水，饿了就啃一口干硬的干粮。在艰难的行军过程中，他们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向着目标前进。终于，霍去病率领的骑兵成功穿越沙漠，抵达了匈奴后方的预定地点。他们稍作休整后，便迅速对匈奴的后方营地发动了突袭。匈奴后方营地的守军万万没有想到汉军会从天而降，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霍去病一马当先，率领士兵们冲入敌营，与匈奴士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汉军骑兵凭借着精湛的骑术和勇猛的战斗精神，迅速将匈奴守军击败，烧毁了匈奴的营帐和粮草，给匈奴后方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霍去病成功突袭匈奴后方的同时，卫青也在继续向北推进。他得知霍去病已经完成了对匈奴后方的突袭后，立即调整作战部署，加快了行军速度，向匈奴单于的主力部队逼近。匈奴单于得知汉军两路大军对其形成夹击之势后，大惊失色，连忙集结兵力准备迎战。卫青的主力部队与匈奴单于的主力部队在漠南的一片开阔草原上相遇，双方摆开阵势，一场决定胜负的决战即将展开。卫青仔细观察着匈奴军队的阵势，发现匈奴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阵型略显松散。他决定利用这一弱点，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卫青首先派出了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向匈奴军队的左翼发起攻击。匈奴军队见状，急忙调兵遣将，对汉军骑兵进行反击。就在双方骑兵在左翼展开激烈战斗时，卫青亲率主力部队向匈奴军队的中军发起了猛烈的冲击。汉军士兵们呐喊着，奋勇向前，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冲向匈奴军队。匈奴单于见汉军主力冲来，连忙指挥中军进行抵抗。双方在战场上展开了激烈的厮杀，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卫青在战场上指挥若定，他不断调整着军队的战术，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灵活地调动兵力。他时而命令骑兵迂回包抄，时而指挥步兵发起冲锋，使匈奴军队顾此失彼，陷入了被动防御的局面。在战斗的关键时刻，霍去病率领他的精锐骑兵及时赶到，他们从匈奴军队的后方发起攻击，与卫青的主力部队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匈奴军队在汉军的两面夹击下顿时大乱，士兵们纷纷四散逃窜，失去了抵抗的意志。卫青和霍去病趁机指挥军队对匈奴军队进行了全面的追击和围剿。在这场决战中，汉军凭借着出色的协同战术和英勇的战斗精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歼灭了大量匈奴军队，俘虏了众多匈奴贵族和将领，匈奴单于仅率少数亲信逃脱。漠南之战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匈奴的势力，使匈奴在一段时间内不敢轻易侵扰大汉边境，为大汉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时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霍去病传奇第六集第三章，河西走廊定乾坤，春季攻势，鏖战高兰山。元寿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春天，大汉王朝的边境被阴霾笼罩，空气中弥漫着令人胆寒的肃杀之气。汉武帝刘彻端坐在未央宫的龙椅之上，眼神冷峻且坚毅，心中已然敲定对匈奴展开新一轮大规模进攻的战略。而河西走廊，这片匈奴铁蹄肆意践踏的广袤土地，成为了此次出征的核心目标。河西走廊仿若一条蜿蜒于黄河以西的狭长纽带，横亘在大汉通往西域的必经之途。其南依祁连山，北靠河离山与龙首山，形成一片地势平坦、水草丰美的冲积平原。对于逐水草而居的匈奴而言，这里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优质牧场，更是其南下侵扰中原的前沿阵地，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彼时匈奴修图王部雄踞于河西走廊东部，大致位于今日甘肃武威一带。修图王麾下骑兵如云，营帐连绵，他们

时常劫掠大汉边境百姓，抢夺财物牲畜，所到之处哀鸿遍野，百姓苦不堪言，大汉边境的安宁遭受着严重威胁。不仅如此，河西走廊的控制权被匈奴牢牢攥在手中，致使大汉与西域各国的交流往来被迫中断。西域丰富的资源与先进的文化难以引入，大汉的影响力亦无法向西方拓展，这无疑是大汉发展进程中的巨大阻碍。年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肩负着汉武帝沉甸甸的厚望，领命出征。尽管他年纪轻轻，可在过往的征战中早已凭借着非凡的军事天赋和果敢决绝的战斗作风，在沙场上大放异彩，赢得了汉武帝的赏识与满朝文武的钦佩，更是让麾下将士死心塌地追随。此番奔赴河西战场，霍去病内心清楚，这场战役的胜负关乎大汉边境能否长治久安，更决定着丝绸之路能否顺利打通，其意义之重大不容有失。出征前夕，霍去病将自己关在营帐内，对着一副绘制的极为详尽的汉代河西地图仔细端详，反复研究。他手指沿着地图上河西走廊的轮廓缓缓移动，目光专注而深邃，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他深知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这片即将踏上的土地了解得越透彻，胜利的把握便越大。他知晓河西走廊地势虽平坦，但其间河流纵横，某些区域沼泽遍布，行军时需格外小心，稍有不慎便可能陷入困境。而匈奴修图王部在驻地周边修筑了众多防御工事，各个山口与要道皆重兵把守，想要突破绝非易事。可霍去病并未被这些困难吓倒，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股无畏的坚毅，心中已然在谋划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霍去病率领着一万精锐骑兵从陇西浩浩荡荡出发，踏上了充满未知与挑战的西征之路。军队一路沿着乌鞘岭北路稳步西进，乌鞘岭犹如一座天然的屏障横亘在眼前，地势险峻，两侧山峰高耸入云，中间一条狭窄的通道蜿蜒其间，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霍去病深知此处的战略重要性，若匈奴在此设伏，汉军必将陷入绝境。于是他亲自策马在前，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指挥军队小心翼翼地前行。每经过一处可能设伏的地方，他都安排精锐斥候前去探查，确保安全后才让大军继续前进。在全军上下高度戒备之下，汉军顺利穿过乌鞘岭，踏入了一片广袤无垠的草原。此时草原上的青草刚刚返青，嫩绿的草尖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然而这看似宁静祥和的景象背后却暗藏杀机。这里已然踏入了匈奴的势力范围，汉军在草原上行军速度犹如一阵疾风，马蹄扬起的尘土在身后形成一条长长的烟尘带。霍去病采用长途奔袭闪电战的精妙战术，力求在匈奴毫无防备之时给予其致命一击。他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地冲在队伍前列，带领着骑兵日夜兼程，向着匈奴修图王部的驻地全力挺进。一路上汉军偶尔会遭遇一些匈奴的小股部队，这些小股部队或是在草原上放牧，或是执行巡逻任务。每当此时，霍去病总是毫不犹豫地率领麾下将士迅速出击，汉军骑兵犹如猛虎扑食一般呐喊着冲向匈奴，手中的长刀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瞬间便将匈奴小股部队冲得七零八落。匈奴士兵面对汉军如潮水般的攻势毫无还手之力，只能纷纷抱头鼠窜，可最终还是难逃被歼灭的命运。然而这些小股部队的覆灭并未引起匈奴修图王部的警觉，修图王依旧沉浸在以往对汉军作战屡屡取胜的骄傲之中。他自负地认为汉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根本无法对自己强大的部落构成实质性威胁，丝毫没有意识到
一场足以改变河西局势的巨大危机正迅速向他们逼近。随着汉军不断深入匈奴腹地，霍去病凭借着出色的情报收集能力，终于探听到匈奴修图王部的准确位置。此时匈奴修图王部正驻扎在高兰山脚下。高兰山位于今甘肃兰州南部，其山势巍峨险峻，山峰陡峭，四周悬崖峭壁林立，仅有少数几条狭窄的山路可供通行，易守难攻。修图王站在高兰山的一处高地上，俯瞰着自己庞大的营地和麾下众多精锐骑兵，心中满是自信。他坚信凭借高兰山得天独厚的险峻地势，再加上自己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的骑兵部队，足以将汉军拒之门外，让汉军有来无回。于是他将主力部队精心布置在高兰山的各个山口和要道，士兵们手持强弓硬弩严阵以待，只等汉军前来送死。霍去病得知匈奴的布置后，神色平静，没有丝毫退缩之意。他骑着一匹矫健的战马，围绕着高兰山缓缓巡视，仔细观察着每一处地形。他看到高兰山正面的山坡较为平缓，但道路狭窄，两侧山峰高耸，匈奴在此布置了大量弓箭手，想要正面强攻必然会付出惨重代价。而高兰山的背面山势更为险峻，道路崎岖难行，但防守相对薄弱。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霍去病心中有了一个大胆而周密的作战计划。他决定采用分兵包抄的战术，以一部分兵力从正面发起猛烈进攻，吸引匈奴的主力部队，另一部分兵力则绕到高兰山背后对匈奴进行突袭，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战斗终于打响，汉军的先锋部队在正面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进攻。只见先锋将领一声令下，汉军骑兵们挥舞着长刀，呐喊着冲向匈奴阵地。匈奴的骑兵也毫不示弱，他们发出阵阵狂野的呼喊，纷纷催动战马，如同一股黑色的洪流般冲下山坡，与汉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一时间，高兰山脚下喊杀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遮天蔽日。汉军的将士们个个奋勇向前，他们眼神坚定，充满了视死如归的决心，以一当十，与匈奴骑兵展开了殊死搏斗。双方的战马交织在一起，刀光剑影闪烁，鲜血飞溅，染红了脚下的土地。匈奴的骑兵虽然勇猛善战，但面对汉军顽强不屈的抵抗，渐渐陷入了困境。他们原本以为汉军不堪一击，可此刻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之中，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在匈奴主力部队被汉军正面部队牢牢吸引住的时候，霍去病亲自率领着一支精锐骑兵开始绕道。高兰山背后，他们沿着一条鲜为人知且崎岖无比的山路艰难前行。这条山路狭窄而陡峭，一侧是高耸的悬崖，另一侧是深不见底的山谷，稍有不慎便会坠入万丈深渊。战马在山路上小心翼翼地行走，马蹄不时打滑，发出阵阵嘶鸣声，士兵们也紧紧抓住缰绳，身体随着马匹的颠簸而摇晃，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紧张与专注。但霍去病和他的将士们没有丝毫畏惧，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精湛的骑术相互扶持，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跋涉，他们终于成功地绕过了高兰山，出现在匈奴的后方。霍去病站在队伍前列，望着匈奴毫无防备的营地，眼中闪过一丝寒光。他猛地抽出腰间的长刀，高高举起，大声喊道。汉军骑兵们如同听到了冲锋的号角，瞬间爆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呐喊，如猛虎下山一般，向着匈奴的营地疯狂冲去。匈奴的后方守军万万没有想到汉军会从如此险峻的后山杀来，顿时惊慌失措，乱作一团。他们匆忙拿起武器试图组织抵抗，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他们手中的长刀挥舞得虎虎生风，所到之处匈奴士兵纷纷倒下，营帐被点燃，
熊熊大火迅速蔓延，一时间匈奴营地内火光冲天，哭喊声惨叫声交织在一起，犹如人间炼狱。修图王得知后方营地被汉军突袭后，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大惊失色。他万万没有想到汉军竟如此大胆，竟敢绕道偷袭自己的后方，他急忙抽调一部分兵力回援。但此时正面的汉军已经察觉到匈奴的兵力调动，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匈奴的主力部队在前后夹击之下渐渐陷入了崩溃的边缘，士兵们开始四处逃窜，原本整齐有序的阵营变得混乱不堪。修图王见大势已去，心中充满了绝望，但他不甘心就这样失败，只好率领着残兵败将拼死突围逃窜。霍去病并没有就此放过匈奴，他率领着汉军骑兵紧紧追击着修图王的残部。在追击的过程中，汉军又多次与匈奴的小股部队遭遇，每次遭遇霍去病都亲自指挥战斗。汉军将士们在他的鼓舞下士气高昂，奋勇杀敌。这些小股部队根本无法抵挡汉军的凌厉攻势，纷纷被汉军歼灭。经过数日的长途追击，汉军终于在一片沙漠边缘追上了修图王的残部。此时的匈奴残部早已疲惫不堪，他们的战马口吐白沫，士兵们一个个面容憔悴，士气低落至极。面对汉军的再次进攻，他们几乎没有抵抗的能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汉军冲上来将自己包围。经过一番激烈但短暂的战斗，汉军终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场鏖战，高兰山的战役，汉军共歼灭匈奴近9000人，俘虏了匈奴的多名高级将领，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修图王的祭天金人。这一胜利犹如一记重锤，狠狠地打击了匈奴修图王部的势力，使其元气大伤，同时也为大汉王朝进一步控制河西走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大门。霍去病在这场战役中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勇气，他长途奔袭，深入匈奴腹地，以少胜多，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他的名字从此在大汉军中威名远扬，成为了匈奴闻风丧胆的战神，士兵们对他充满了敬仰和崇拜，纷纷传颂着他的英勇事迹。战役结束后，霍去病并没有急于班师回朝，他深知战争不仅要取得胜利，更要稳定战后局势，于是他带领着汉军在河西走廊地区进行了一番细致的巡视。他们所到之处看到的是百姓们生活的困苦，由于长期受到匈奴的统治和掠夺，百姓们的家园被烧毁，农田荒芜，亲人离散，孩子们面黄肌瘦，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老人们坐在废墟旁默默流泪，哀叹着命运的悲惨。霍去病心中充满了同情和责任感，他亲自走到百姓中间安慰他们，承诺会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他还命令士兵们将一部分缴获的粮食和物资分发给百姓，让他们暂时渡过难关。同时他对此次战役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召集麾下将领，详细分析战斗中的得失，为今后的作战积累宝贵经验。在巡视的过程中，霍去病越发深刻地认识到加强对河西走廊地区管理的重要性，于是他决定向汉武帝上书，建议在河西走廊地区设立郡县，加强大汉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他在奏书中详细阐述了设立郡县的好处，既能有效抵御匈奴的再次侵扰，又能帮助当地百姓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汉武帝接到霍去病的上书后，召集众大臣商议，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之后，大汉王朝在河西走廊地区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郡。这一举措犹如在河西走廊上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不仅加强了大汉王朝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促进了当地的繁荣发展，也为后来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春天的脚步渐渐远去，霍去病率领着汉军

0: 军踏上了归程。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和荣耀，浩浩荡荡地回到了长安。长安城内外张灯结彩，百姓们夹道欢迎，欢呼声此起彼伏。汉武帝亲自出城迎接，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容。他对霍去病和他的将士们进行了隆重的表彰。霍去病因为在此次战役中的卓越表现，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10亿1600户。这一荣誉是对他军事才能和英勇表现的高度认可，也是对他为大汉王朝立下赫赫战功的最好褒奖。然而对于霍去病来说，这仅仅是他辉煌军事生涯的开始。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大家好，我是周锦，欢迎各位走进节目当中。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聊聊哈尔滨日新城市变化，感受哈尔滨人热情开朗包容还有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同时呢，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近期给大家带来的近郊游，还有就是一些国内热门城市的相关的旅游介绍。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记住七个汉字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直播间呢，您不仅能够听广播看广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时在下端您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7。

好的，我的故乡，我的城。首先，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冰城》暑期档票房的一个统计。昨天呢是9月1号，2026年电影暑期档统计数据出炉了。灯塔专业版的统计显示，哈尔滨市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达到了8156万元，同比增长约 10%，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全市暑期档总出票 223.55 万张，平均票价呢是36.5块，低于2026年全国暑期档平均票价。欢迎来龙餐馆以1621万元摘得了哈尔滨暑期档票房的冠军。黑龙江演员沈腾显示出了强大的本土票房的号召力。今年暑期档呢，冰城票房一路走高，档期前半程表现平稳，进入八月后市场迅速升温。8月8号，欢迎来龙餐馆开启点映，哈尔滨单日票房突破100万元。8月14号，史诗级大片《奥德赛》公映，如意影城、哈东、万达广场店凭借全国商业体最大 IMAX 荧幕拿下了全省单日票房冠军。8月15号、8月16号，哈尔滨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突破200万元，刷新了2026年暑期档单日票房纪录。影片方面，沈腾领衔的《欢迎来龙餐馆》暑期档全国票房19.5亿元，位列第二，但是该片呢在哈尔滨以碾压的优势拿下了票房冠军。冰城暑期档的亮眼的成绩，可以说沈腾也是功不可没。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和国风动画《八仙》分列哈尔滨票房的亚军和季军，前三甲票房全部突破了100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呢，在黑龙江取景拍摄的小成本科幻喜剧《特立独行》虽然没有进入到票房三甲，但是凭借黑色幽默故事和张国强、于洋、赵海燕等实力派东北演员的加持，在哈尔滨也斩获了274万元的票房，堪称暑期档的小黑马。说完了电影，咱们再来说说小动物松鼠啊。如果在哈尔滨的太阳岛啊，或者一些大学校区内啊，您经常

它能够看到松鼠在这个树周围上窜下跳的。近日呢，东北农业大学校园内就出现了有趣的一幕：一只黑毛松鼠大口薅草，塞满了腮帮子啊！路人见状就打趣道：“哎呀妈，这是松鼠饿急眼了，都开始吃草了。”其实这是一场美丽的误会。记者采访了野生动物专家，得知啊，松鼠根本不吃草，这方忙碌的动作呀，其实是它抓紧夏末初秋的时节，人家是蓄窝筑巢，备战寒冬的一个聪明的操作。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地学院张伟教授表示，松鼠的食性里面根本就不含青草，偶尔少量啃食青绿植物，也不会以薅草、团草的方式进行。视频当中的松鼠疯狂薅草、塞满腮帮子上树的行为，是典型的蓄窝备料，是初秋时节松鼠准备过冬的关键操作。经专家辨认呢，画面当中的小松鼠是北松鼠，也叫欧亚红松鼠，是冰城本地比较常见的野生松鼠，而且呢，这是一只已经繁育过后代的成年雌性松鼠。张伟教授介绍，每到夏末秋初的时候呢，哈尔滨的北松鼠就进入到了筑巢蓄窝的关键期。夏季繁殖期结束之后呢，松鼠就不再繁育幼崽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过冬的准备当中。当年春天出生的小松鼠断奶之后，就会和母松鼠分开独居，也必须自己搭建巢穴安家，而成年松鼠则会修缮旧巢，填充保暖材料。松鼠筑巢呢，分工非常的细致，先在松树或者是云杉这类绿树杈间，用树枝搭建坚固的巢穴框架。基本的这个设施完工之后，基础的完工之后，那最后一步就是往里填充柔软保暖的一些内部材料了，就像青草啊，还有软树皮呀，这都是松鼠们最常用的材料，市民拍到的也正是这个收尾的工序。专家分析啊，这只母松鼠薅草蓄窝大概率有两个目的，最大可能是为自己修缮巢穴，做好越冬御寒的准备，也有可能是帮助幼崽搬家，另外搭建新窝。除了修缮巢穴，那松鼠还有存储过冬粮食的一个习性啊。张伟介绍，松鼠会把松果、坚果等食物四处埋藏起来，留到冬天食物匮乏的时候去吃。雌雄松鼠存粮还有区别，这母松鼠呢，大多是在自己固定的领域范围内埋藏一些吃的，公松鼠的活动范围更广，喜欢到处乱跑，所以它的粮食呢分散埋在不同的地方。哎，我很好奇，它藏哪儿了？自己还能找着吗？其实不少市民呢，看到这个松鼠忙碌的模样，也在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在此呢，专家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遇到野生松鼠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尽量保持距离，减少人为的干扰，让小动物可以安心度过秋季的储备期。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平生不晚的一首歌，叫《南阙》，送给大家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琦。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盛宇的一首歌《着迷》啊，旋律非常的好听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好了，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现在呢夏末秋初，咱们槟城一些公园绿地里的沙果树迎来了成熟期。沙果又叫花红，属于苹果属植物，是哈尔滨园林绿化常见的乡土观果树种。它的果实呢个头小巧圆润，果皮由青逐渐晕染成绯红和暖黄。秋季漫步城市公园和庭院绿地，抬眼便能够看到满树硕果累累，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很多60后、70后，像我这样的80后，对沙果并不陌生。80后的市民吴平回忆起小的时候，记忆犹新。他说，小时候我家住平房，我家院里就有一棵沙果树，每年到秋天都结果，那时候经常吃。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沙果是哈尔滨人秋季常见的水果。很多人呢都会在自家的庭院种上沙果树。这种树呢，它非常适合哈尔滨的气候和土壤。秋季采摘沙果吃沙果也成了很多老哈尔滨人共同的记忆。但是对于在城市里长大的00后而言呢，不仅对沙果树没有概念，即便在超市里也不常看到沙果的身影。这种曾经陪伴几代人成长的水果已经从日常的水果当中淡出了。沙果个头仅为苹果的1/3，略大于山楂，果核占比大，可吃的部分有限。风味呢是酸甜，但是受众偏窄，加之沙果成熟之后仅能存放几天，非常容易腐烂，储运的难度又比较高。但是作为绿化景观树木，园林绿地当中的沙果树主要承担的是观赏的功能，并非食用果木。园林养护过程当中呢，会喷洒很多的防虫的药剂，果实口感大多非常的酸涩，不适宜去采摘食用。园林部门呢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不要攀折树枝采摘果实，我们要爱护绿化植被，共同留住城市的这份秋日美景。所以想问问大家，你喜欢吃沙果吗？我算是80后，小的时候我妈也经常买，但是我不太喜欢，一个是它太酸了，有的时候直倒牙，再有一个是我就觉得那个沙果的那个果肉吧，哎呦叫沙果呢，就是不太好嚼烂，不像那个苹果的那个果肉那么的细粉啊。反正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吃沙果的。在这也提示大家，如果在园林绿地啊公园当中看到有那种长了果子的那个沙果树，大家不要随手去采摘，因为都是喷洒了防虫的药剂的，吃了之后对身体

0: 啊，这首歌是来自宝石老舅的《心太软2025》。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这首翻唱呢是来自赵乃吉翻唱的一首《遗憾》，送给大家。秋天到了，天儿逐渐凉了，流感季到来了啊！大家要学会甄别病情，把握就医时机。在8月31号呢，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了秋季传染病流行态势研判和健康防护提示的新闻发布会。会上，省传染病防治院呼吸科主任刘树玉针对公众感染流感之后如何判断病情的轻重、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刘树玉介绍啊，感染流感之后，大多数患者都属于是轻症，常见发热、喉咙痛、干咳、全身肌肉酸痛、乏力、头疼等一些表现。一般呢，3到5天体温会逐步回落，全身不适的症状也会随之缓解。但是老年人、低龄儿童和孕产妇，以及患有心肺疾病、糖尿病、免疫功能低下等基础病的人群呢，属于流感重症的高风险群体。这部分人群要学会区分普通轻症表现和危险信号，做好居家观察，把握好就医时机。如果仅表现为低热、轻微的咳嗽、流鼻涕，精神状态还可以，饮食睡眠基本不受影响，没有胸闷呐、喘息等一些不适，大多数属于轻症，咱们可以居家休息，对症处理。居家期间呢，要注意保持充足的饮水，做好隔离防护，密切监测体温和精神状态，用药严格按照说明书，避免多种感冒药叠加去服用。但是一旦出现以下的一些预警信号，就要立刻前往医院就诊了。一是持续高热，发热超过3天不见好转，或者是体温下降之后又再次反复发烧。二是呼吸系统出现异常，比如说你出现了胸闷气短、喘息啊，这个嘴唇都发紫了，还有就是安静状态下呼吸急促。三呢是精神状态明显变差，嗜睡、萎靡、烦躁，甚至出现惊厥。儿童可能表现成不愿意吃东西、频繁呕吐，老年人可能变得淡漠寡言、不愿意活动。四呢是原本的基础疾病更加的明显了，你比如说你血压、血糖难以控制了，心衰、这个咳喘较以前加重了很多等等。另外，儿童如果反复出现呕吐、腹泻、尿量明显减少，提示存在脱水了。孕产妇出现胸闷不适、胎动异常，也要尽快就医。刘树玉提醒大家，高危人群呢，即便自觉症状不算严重，我们也建议大家尽早到医院进行评估，必要时及时启动抗病毒治疗，不要在家硬扛，避免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识别流感的风险，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基础疾病比较多啊，比较容易感冒发烧这种，医生都是建议大家去打那个流感疫苗的，现在呢都可以到社区医院去预约去打了啊，所以也希望大家马上就要进入到深秋了，现在哈尔滨其实也是已经是初秋嘛，早晚温度也是比较低了，如果是身体不是特别好的，有基础疾病的，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去打一下流感疫苗啊。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925小说联播。
6: 雷电二侠吃完了解药，两个人恢复了正常。这法镜可不干了，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奶奶个熊的，你搞的是什么名堂，让我老人家受这么大的罪，我跟你拼了。侯二爷侯殿臣也不干了，这就要拉家伙。月平一看要闹事儿，急忙把两位哥哥给拦住了。二位仁兄不可，你们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呀。想一想咱们现在的处境，但能容人且容人。况且是你们俩耍贫嘴要找人家的便宜才吃的亏，你们要不言语不吱声能这样吗？千万不可造次。周三卫啊过来也劝，是啊是啊，但能不惹事儿千万别惹事儿啊，二位我求求你们了。月平他娘李氏把车帘撩起来，一听要打架也吓得魂不附体，也一个劲儿地求他们二位别惹事儿。两个人一看这何苦来的，既然大家都反对就吃个哑巴。

回吧。两个人这才不言语了。单说那个骑驴的女子一语不发，看着这发生的事儿，好半天这才说话。龙源呐，闹了半天，长得贼难看，那个吊死鬼儿叫龙源。咱们赶紧赶路吧。是主人。再看这家伙往下一塌腰，追上那头毛驴，人家奔正东就下去了。究竟这主仆是干什么的，月平他们根本不知道。好在事情平息了，开始赶路吧。月平抄起鞭子来，啪，我吧啪啪啪啪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众人接茬往前走。雷电二侠的马没了，一会儿坐会儿车，一会儿在后头跟着步行。书说简短，他们就来到德州城。德州也是个大地方，进了西关，到西关先找个住处吧。月亭到这一找，有一座店房，太漂亮了，叫迎宾客栈。进了月亮门洞，往里一走，那哪是店房啊，简直是个大花园子。掌柜的60来岁，花白的胡须，圆圆的脸蛋，透着那么精神，那么干净，笑脸相迎。月亭一看呢，住到这儿哪怕一天呢，哎，心里头也是舒畅的。打了招呼，包了2座院，掌柜的亲自在头前引路，伙计把车牲口接过去，刷洗印六进行安排，咱这不必细数。等到了店房的里边一看呢，正中央挺宽敞一个大院子，方砖铺的地，正中央还开了一座人工湖。水虽然不大，哎呀，再看水里面荷花盛开，那水碧绿看见底，同时呢有一道曲桥，湖正中还有一座湖心亭。这亭子修的也带劲，亭子里面有一张石头的八仙桌，东西南北还有4个石头堆儿，瞅着那么利落，让人心里头痛快。这个店房的客房啊，就都围绕着湖边，您说这景致有多美吧。就拿月亭他们来说，包的这2座院就靠着湖边，门窗一打开，面向湖心亭，风吹过来，提鼻子一闻，满院都是清香气呀。月亭的娘李氏也非常高兴，罢了，还有这么阔气的店房，真不可想象。他们把东西安顿好了，方宇二侠周三卫住的一个院，月亭杨红老太太住的一个院，这样的比较方便呢。梳洗已毕，喝着水，吃了点点心，掌柜的把饭菜准备好了。再吃完了饭，什么事儿没有，这天还早呢，到院溜达溜达吧。月亭杨红一边一个搀着娘，边走边谈往事，一阵喜一阵忧。说到高兴的地方，娘儿三个捧腹大笑；说到悲哀之处，三个人全都落泪呀。谈了好长一段时间，天就晚了。月亭怕娘累着，回到屋里头。夫人呢，的确有点累了，
躺在床上念唱。

老李时间不大睡了，就杨红和月婷没事儿。两个人把窗户推开，面对胡新亭，往窗台上一趴，在这观景，边看边谈。哎，月婷一看呢，顺着曲桥白光一晃，定睛仔细一看，来个人。这人浑身上下一身白，面罩青纱，是款步登上湖心亭。连杨红也看清了，上亭子这非是旁人，正是在路上好像没打起来那个骑驴的女人。这个女人为什么老罩着个纱挡着脸，这玩意儿不清楚。这个女子进了湖心亭了，坐到石头墩上，脊背朝着月婷这个方向，脸朝着那面。月婷呆呆发愣，就琢磨这女人骑着头驴，后边跟着个吊死鬼，叫什么？哦，叫龙源。可有两下子，他们用的什么招数使雷电二侠我这两位哥哥通身冒汗，四肢抽搐啊，这怎么回事呢？哦，他也住在这店房了，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五大派八十一门户，他是属于哪派哪门的呢？可惜不认识。月婷正在想着，杨红把窗户关上了。我婷哥别看了，我看你俩眼发直，若有所思，你想什么呢？你在琢磨湖心亭上那个女人吗？月婷脸一红，哎呀，红妹，你说的这叫什么话？你拿我月婷当做什么人了？要你可不兴往邪处想啊，我可没指旁的说的，我说你呀，琢磨那个女子是干什么的，必有来历。哎，对对，我的确是这么考虑的。平哥，不管怎么说，现在咱们身上带着秦桧他老婆王氏给金乌珠的密信，这封信是至关重要啊。在咱们没回去之前，都存在着危险，咱们千万可要留神。据我观看，湖心亭上这个女子恐怕是地邪派的人呢，要真是，对咱们可大大不利。平哥，你要多加谨慎。据我所知，地邪派最厉害的就是火龙掌。不知道为什么，这火龙掌就离着你三尺之外，你就觉着浑身冒火呀，时间长了就能把你化为灰烬，这玩意儿就这么厉害呀，咱们还要多加点谨慎。行行行，哈哈，呵，瞧你说的神乎其神呢。这火龙掌怎么的会妖术邪法？哎，离着几尺远咱身上就冒火，我怎么那么不信呢？要平哥，信也好，不信也好，咱们谨慎就是了。月婷利用这个机会啊，问杨红：“我说红妹，我有件事情始终不明白，我得打听打听。你跟那虎妞，你们俩什么关系？怎么他有一条虎鞭，你也有一条？你们俩甩那动静都一般不二，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杨红乐了：“我婷哥，你挺聪明个人呐，说糊涂话。我告诉你吧，虎妞的师傅叫海中青，人送绰号叫虎神。我也拜虎神为师了，我跟虎妞是亲师兄弟，我们同堂学艺，全学的虎鞭。

0: 边能有两样吗？
1: 是这么回事儿。你不是盖九霄的徒弟吗？是啊，那是一点不假。后来我背着盖九霄，不知道我还拜过虎神，学过3年武艺。哼，你真贱呐！哎，连那老匹夫盖九霄，你都给蒙骗过去了。哎，他们正在屋里闲谈呢，有人敲门，棒棒棒，棒棒棒。谁呀？月婷把门开开了，一瞅，跟骑驴女人那个奴仆，就长得像吊死鬼似的那位来了。这位是真难看，活吊死鬼啊！小个还不高，冲着月婷一抱拳：“您还没歇着呢？怎么找我有事儿吗？我斗胆借问一声。”您了是不姓岳，叫岳婷，哦，你怎么认识我？这你没必要问，我就问你是不是岳大侠就得了。不错，正是在下。哎呀，岳大侠，我是奉命而来，你看见没？湖心亭上坐的是我的主子，我主子派我前来请你。有极其重要的事情面谈。对不起，劳动您金身大驾，跟我走一趟吧。你主人他是何人？这你见着就知道了。现在恕我也不能告诉你。月婷就犹豫了一下，回头看杨红，杨红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好吧。平哥，我陪着你一块儿去。杨红不放心呐。这话音刚一落地，这丑鬼龙源说了：“不行，不行，不行，姑娘，我们主子请的是岳大侠，没请你，对不起啊，您不能跟着去。”岳婷说：“好吧，我跟着去。找我什么事儿？”就这样，杨红就没去。月平跟着这丑鬼拐弯抹角登上曲桥，就来到湖心亭。这丑鬼呀，毕恭毕敬的一躬到地：“主子，奉命一把岳大侠请到。”“好吧，没你的事儿了，你走吧。”“是。”这家倒退着出去5、6步，然后一转身，仍然通过曲桥躲进竹林。现在这亭子上就剩下月亭跟着白衣女子。这女人呢，脊背对着月亭，脸儿没转过来，开始问话：“您就是铁伞怪侠月亭了？”“不敢当，铁伞怪侠我担不起，月亭是千真万确。”“岳大侠，知道我把你找来有什么事儿吗？”“不知道，请你明示，你我从来没打过交道，不知道你跟我要谈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要办两件事儿。第一，你怀中揣着王氏给金乌珠的密信，对吧？我来要这封信。二，你把你身上背的那把铁伞给我。两件事答应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如果牙崩半个说不字，后果你自负。话不多，但是说的落地有声啊，叫月平接受不了啊。月平把胸脯一拔，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我说这位朋友。

朋友，你疯了吧？在魏从你张嘴之前，你考虑过没有？我岳婷是这么听话的人吗？嗯？这女人听到这句话，歘，把身子转过来了，面上的轻纱摘掉。岳婷这才看见她的五官，一瞅就惊呆了。那边说怎么回事？这女人长得酷似杨红。你看未婚妻杨红长得俊俏，这女人比杨红有过无不及。也不知道这些大美人都从哪选拔来的，但是显着比杨红老练得多。这女人的腰中插着一把短剑，剑柄全是用宝石装成的，它微微一动是闪闪发光。这女人别看长得这么漂亮，冷若冰霜，整个一个冰美人，可这脸沉得跟铁块似的，非常严厉。岳婷，你刚才说什么？你不是个听话的人。对，这么说我提出的两个要求你不能给予满意的答复了，对不起，让你失望，一件我也不答应。罢了，张三丰选这徒弟真算选着了，真有点男子汉的阳刚之气。不过岳婷啊，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可是寸步不让，今天我就叫你出不了湖心亭。未必吧，姑娘，你不要把话说绝了，我姓岳的也不是省油灯。好，招上。说着好好的，这个女人变了脸了，在石头堆上一没身，是出掌如电，猛击岳婷的面门。岳婷说了一声来得好，唰啦一转身，鬼影伏形，躲到女人的身后。但是岳婷可没发招，姑娘，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焉何跟我动武？你能不能道出你的姓名以及你的来历，为什么要管我索取这两件东西？废话少说，你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接二连三呢，就打了岳婷八掌、两肘、三膝、四脚。您说这速度有多快吧？那岳婷武功根基够多深，闪展腾挪，轻如鹅毛一般。这姑娘没伤着她。这姑娘暗挑大拇指，哎呦，罢了。这个岳婷年纪不大，功夫是真高啊，跟我原来想象的不同啊。原来我认为，在十几个照面之下，岳婷就得背背服服的叫我给制服。这么一看呢，我就把平生所学都施展出来，也未必胜得了这个小辈。我大话说出去了，我达不到目的，我回去向教主怎样交代？女人急了，唰一伸手把短剑撤出来了。湖心亭上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岳婷照的眼都睁不开，心说什么宝剑怎么这么亮。杨红呢在屋没出来，把窗户又推开了，往湖心亭上看着。一看呢，杨红可着了急了，婷哥注意，他那宝剑的名字叫刘彩虹。你看这杨红有的地方比岳婷可高，一眼就看出这宝剑是什么。岳婷知道

刘彩虹这口宝剑是宝中之宝，哀声就完呐，没有办法，探臂膀把宝伞拽出来了。是宝伞对宝剑，两个人在湖心亭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啪啪啪啪啪，120个回合，没分胜负。哎，正打着的功夫，顺着曲桥又上来四个人。姑娘不必担惊，我们来助你一臂之力。撑撑撑撑，四个人上了湖心亭，四面把月平包围。月平横伞偷眼观瞧，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坏了，今天这店房住的不好，全是敌人。他一看正面的是谁呀？旗舰飞仙高峰，挨着他的幻影嫦娥周代，后边的赖皮僧法源，这边的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把这几个人都是最不好惹的主啊！月亭心明白了，闹了半天，他们跟这个白衣女子都是一世，事先早就做好了埋伏了。可惜我不住别的地方，怎么住到这儿来？自己钻进套里头了。可事到现在，回也无用了。月平抖擞精神，晃宝伞，发掌力，是会斗五人。旗舰高峰一笑，月平啊月平，你命是真大呀，把你抓住你又跑了，恐怕今天你是难逃公道。月平也骂他，狼子野心之辈，人面兽心之徒，好你个高峰，你忘记你的先人是怎么回事了，现在你认贼作父，出卖朋友，你是非不分呐、香臭不变，你是个神马东西。骂人们什么解气，骂什么还得骂到理上的。可是月平一把铁伞会斗五个人难呐，时间不大。再看月亭腾腾腾身上冒热气，眼也花了，两只膀臂也没劲儿了。就在他一疏忽的时候，害怕掌中的宝伞被高峰给夺过去了，而且后背上是重重挨了一掌。月亭只身斗五敌，因为众寡悬殊打了败仗，被人家猛击一掌摔倒在地，结果宝伞被高峰给夺过去了，后背上还挨了赖皮僧法源一掌。这一掌可是铁砂掌啊，那单掌开杯多大的力量，法源把拉屎的劲都使出来了，哎呀吧！心说这一掌就把月亭打个骨断筋折，方消我胸中之恨。哪知道月亭事先有防备，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用五行正气护住身躯。虽然这一掌拍的挺结实，打得很重，没伤着月亭。你看这小伙子厉害不厉害？只是身子一窄尾，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五六步，没事儿。

反而把法院给震的单臂发麻呀，这小子身子一摘呗，摔个屁股墩儿。心说月亭这家好硬，简直跟石块相似，这是人吗？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那个白衣女人说话了：“爸，都住手，别打！”这几个人不打了，法院也从地上爬了爬了屁股站起来了。高峰一瞅这女人变了脸了，柳眉都站起来了，马上笑脸相迎：“姑娘，您怎么了？”“我高峰。”“你们四个人跑这儿凑什么趣儿？谁稀罕你们给帮忙？”“哎，姑娘，你这什么话呀？你看，我们同奉了教主所差，同为了一个目的，咱是朋友啊。我们怕你吃亏，这才给你打打下手，难道这还有什么不对吗？”“呸！说得好听，我办我的事儿，你们办你们的事儿，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起的人。拿来。”“什么？”“把伞给我。”“姑娘，你瞧你说的，这伞我得的，我怎么能给你呢？高峰，你刚才怎么讲的？你不是说我们同奉教主所差，同为一个目的吗？我先跟月亭打的招呼，要书信，要铁伞，为什么得到你的手中？快给我，不然的话我可不答应。”“得问我姑娘，你可有点不讲理呀。”“哦，我明白了，把伞给你，你见教主去请功，是不是这个意思？”“废话少说，你给不给吧？”“可我不给。”“你要这么说，我就是不给，你能把我怎么的？”哎，月亭一看这好，自相残杀，他们自己人起了矛盾了，乐得利用这机会在旁边喘喘气儿，休息休息。就见这个姑娘冷笑了一声：“高峰啊，你说你小子是个人吗？你哎，张嘴闭嘴跟我是一世，我要跟你联系在一起，姑奶奶就栽跟头，我丢人。你跟月亭怎么回事？嗯，亲如兄弟啊，结果你出卖了月亭，你帮着追魂剑司空廖把月亭抓住，送到刑部衙门百般折磨。要不是毒手女娲梅五娘从中解救，月亭早就不在人世了，七心何其多也。你纯粹是个白眼子狼啊，你跟姑奶奶我能联系到一块儿吗？我丢不起这个人，栽不起这个跟头，我嫌你臭。哎呦，旗舰飞仙叫他损的这脸呢，一会儿红，一会儿紫，一会儿青，一会儿绿，跟那变色龙差不多少了。哎呀，丫头片子，你竟敢当众侮辱于我，我岂能答应？你不答应怎么样？你还叫我往深一步说吗？另外，你是不是真正的高峰？姑奶奶，我怀疑。月亭就在旁边听着。月亭一听，什么什么？他不是高峰，不可能啊！就见这个高峰啊，为之一惊，打了个冷战。这，你对我的身份还有怀疑？对，我怀疑你是不是真正的高峰，我怕你是冒名顶替之辈吧。好啊，你血口喷人，拿命来。这高峰啊，左手是宝剑，右手是铁伞，两件兵器向这个白衣女人发动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下了绝情了。
哟，这高峰可不简单，那能耐相当高，跟岳亭比了一块儿，只比岳亭高着一点儿，都不比岳亭次啊。因此，这个女人想胜高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旁边呢，赖皮僧法缘、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幻影嫦娥周代刚想过去帮兵助阵，岳亭缓过气儿来了。岳亭一想，我也别闲着，带三个小辈拿命来。岳亭跟这三位搭在一块儿，亭子本来不大，你说这两伙打，石头桌子也翻了，石头墩子也滚到水里去了，乒当乒当乒当乒当，啪！哎呦，扑通通！赖皮僧法缘被岳亭一脚蹬到水里头去了，这家还不会水，道理他是坛子覆灌满拉倒的，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好在水不太深，要深的就把它淹死了。后来这家搂狗刨也不怎么爬着上来的，咱就先别说了。可他这一下去，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就一愣，被岳亭反背一掌，叫海比杨花，啪！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嘣！把满飞也击落水中。幻影嫦娥周代一个没注意，被岳亭又是一掌，正削的后背上，把他打出三丈多远，也飘落在水中。这三位就下了饺子了。后来这三位好不容易爬着上来，一看大事不妙，三十六计早为上策。他们到了对岸就喊高总管风景扯祸，哎呦，把高峰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你们倒能扯，我扯得了吗？我让这丫头片子死死的把我缠住了。他一看这仨人跑了，心里没底了，本来对付这白衣女人都对付不了，岳亭一会儿腾出手来不得揍他呀，也得找他算账。他心这一慌，坏了，啪，铁伞让那女人给夺过去了。伞这一失手，他心里的咯噔就一下，一个没注意，被这女人这一短剑正扎的前心窝上。这女人拔出宝剑，又是两剑，扎肚子上一剑，扎到软肋上一剑。岳亭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后边露出宝剑尖来了，就见旗剑飞仙高峰身子晃动了几下，头一扑了栽入水中，那水哗一翻花都染红了，他那脑袋在水里头冒出来，还说一句呢，我不愿意死。他不愿意死也不行了，紧跟趁起就嘟嘟嘟嘟嘟嘟，时间不大，死尸飘在水面呀。岳亭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心里头也翻了俩个。尽管高峰是个白眼狼，出卖过自己，但高峰的爹是高宠啊，高峰的娘冯氏对我可不错呀，我跟高峰是患难的弟兄，你说眼睁睁被这白衣女子给刺死，我就袖手不管吗？再者一说，这个女人也不是个好东西，啪啪啪，我跟你拼了。岳亭啊猛扑这白衣女人，这女人身子往后一退，我说岳亭啊，你可真不知道乡臭啊，我为了你把你的仇人给消灭了，你还不说感谢我，还要跟我拼命，
看来你这个人真是好歹不知啊。我岳亭，现在伞到了我手了，我目的达到了一半，现在那封密信还在你的怀中，你给不给？给我还则罢了，不给，高峰就是你前车之鉴，我让你跟他同走一条路，你胡说八道，还我宝伞。岳亭施展通天八卦掌，跟这女人就玩了命了。这个女人要讲真功夫，不一定赢得了岳亭啊，因为岳亭啊，这通天八卦掌占着一绝，火树银花，海底扬波，倒洒满天星，一招挨着一招的，掌风猎猎，真要拍上那就完了。这个女人一想，罢了，看来我不使毒招是不行的。嗨，就见这女人一晃头，把嘴一张，吐出一件东西来。这东西是不大一个小红色的球，直喷岳亭。岳亭上哪住这个意气，正好打在前胸上，这边还有粘性，见衣服就粘上了。岳亭就觉着胸口发热，用手一扑了，坏了，腾一下身上这火就起来了。这玩意儿硫磺焰硝球啊，见方就着。闹了半天，这女人呢把这种东西含在嘴里了，人家是特制的，事先早有准备，不到时不可解的时候人家不使唤。好在旁边是水呀，岳亭也机灵，绑架跳水里去，火灭了。刚爬到岸上来，这女人一阵的冷笑，交信不？不交，再烧你一回。第二次刚要打着硫磺焰硝球，顺着曲桥飞身形，如同闪电一般跑进一人来。慢，师妹留情。这人说着话过来，把岳亭给护住了。岳亭啊，脖子、脸蛋全烧坏了，但是不重。要不是靠着水边啊，岳亭就毁了容貌了，那就变成了丑八怪了。他一看来人是谁呀，真没想到，正是木剑先生。就见木剑先生把岳亭护住之后，跟这女人一躬到地：“师妹，挺好吗你？”那个女人一看，哟，原来是师兄啊！莫非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哎呀，师妹呀，你我分别多年，小兄无时无刻不再思念于你呀，你为我受了苦了。说的这是木剑先生声音颤抖，就见那个白衣女人两肩耸动，眼泪掉下来了，把方才打仗那个事儿忘了，变得非常温柔软弱呀，宝剑还侠，紧走几步，一头扎到木剑先生的怀里头，哭开了。岳亭心说：“这怎么茬？这是？莫非两位是恋人？”听这意思是啊。岳亭就呆呆的听着，就见木剑先生把眼泪沾了一沾：“师妹啊，其实这个事儿当年都怪我。”是我主动向你提出来到庙后班珠林相会，结果你去了，我们两人还没说十句话呢，被师父创建了，师父命人把你我二人捆绑起来，

0: 受到责打呀。师妹啊，把你抓去之后，师父是怎么惩罚的你？这白衣女人抽抽啼啼就说开了，师父把我捉拿到前厅，说我言心犹存，尘心不改，不宜做他的弟子，打了我一百鞭子，把我撵出寺院呢。哦，那么后来呢？由于我受伤太重，下山离庙之后昏倒在路旁，幸好遇上了追魂大剑司空廖，就这样他把我救到临安丞相府。后来我听说找人给我治好了伤症啊，秦丞相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就把我收养在府，一日三餐要什么给什么。后来经过秦丞相、一瘸道长莫七松、追魂大剑司空廖三位的举荐，把我送到火龙帮，拜火龙尊者宗黎妹为师。我学艺十年呐，后来奉师命下山，为了报答秦丞相对我的恩德，报答追魂剑司空廖的救命之恩，我现在才为相府办事。月平在旁边一听，哦哦，明白了。但这女人姓什么叫什么还不知道。就见木剑先生点点头，好啊好啊。师妹啊，我再说说我吧。我被老师捆绑起来，揍了我一百棍子，同时关了我一个月，叫我在向善堂赎罪，好在没把我撵出庙宇，在以后对我看的是紧上加紧呐。我一共学艺15年，奉师命下山，按照老师所差，经过朋友的举荐，我也到了秦丞相府，身为总管呢，我也给秦丞相办事。哟，师兄，这么一说，咱俩走的是一条路，全为秦丞相办事，这个事儿也太好了。那你为什么还护住秦丞相的仇敌月亭呢？另外你帮帮我的忙，快点抓住月亭，把他身上那封信搜出来，这封信至关重要，有关秦丞相的生死荣辱啊。师兄你来得太好了。月亭一听，得，我算倒了霉了。哪知木剑先生一晃头，师妹啊，哈哈哈哈，我跟你虽然同在丞相府，咱俩的目的截然不同啊。将来有机会我再详细的告诉你。我表面上给秦丞相办事儿，实质我是秦桧的仇敌呀。这你还不明白吗？月亭那是我朋友，我们俩情同骨肉，我能帮着你拿他吗？啊！白衣女人闻听此言，倒吸一口冷气，柳眉倒竖，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用手就握住了剑柄。师兄，这么说咱俩走的不是一条路了。
1: 对，不是一条路。
0: 你不能帮着我捉拿月平，不但不能拿他，我还要帮他的忙呀。那咱俩就是水火不能相容了。师兄，难道说咱俩还要变脸动武不成？
1: 师妹啊，别激动，
0: 我能跟你动武吗？我日思夜想，迟早有一天我把

师妹找着，把这些烂摊事儿办完了，你我还结为夫妻呢。我说句粗野的话，你我现在的身份就是未婚的夫妇。我怎么能跟你动手呢？但是师妹，你可得听我的话呀，不要再执迷不悟了。虽然秦桧对你不错，他不是出于好心，而是想利用你给他办事啊。师妹呀，你看看，有多少人都受他的利用，到头来是卸磨杀驴。都得什么结果？妹妹要不醒悟，迟早还要为秦桧所害。别说了，师兄，这些话你说不说都没用。我就问你一样事儿，你能不能站在我这边帮我的忙，要月平那封信？不能，一万个不能。师妹，你就死了这个心吧。不但不给这封信，我还得帮助月平。好，要那么的，你召见，把宝剑拽出来，恶狠狠奔木剑先生便刺。木剑先生连躲都没躲呀，把眼一闭，胸脯一挺，来吧，随便。可这个白衣女人呢，手腕发颤。不忍心扎呀，那剑尖儿都碰到木剑先生的衣服上了，又撤回来了，一跺脚，他哭开了。你欺负人，你欺负人！嘿，月平一瞅，这玩意儿不错呀，木剑先生还真能降住他。就见木剑先生过来，师妹呀，你走吧，方才我跟你说的话。你要好好寻思寻思，我说的对还是不对？我希望你日后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师妹，逃命去吧。这么说，师兄，你非要插手此事，这事儿我是非管不可。我跟月平有特殊的关系，好吧？师兄啊，看在你我青梅竹马，同堂学艺，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就忍痛割爱，我让你这一步，但是下不为例。再有一回这样的事情，休怪师妹我翻脸不认人。说着话，转身他走了。木剑先生就喊：“师妹，师妹，你把那伞给留下。”哎，这木剑先生心还挺细，这个女人连头也不回，啪，把月亭的把伞给撇回来了，带着那个吊死鬼龙源上了驴，人家走了。哎呀，月亭到了现在才知道木剑先生是自己一头的，月亭扑通就跪下了，恩公，三番五次救我不死，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我给恩公磕头了。兄弟，起来起来！你说什么？我怎么是你的恩公？我是你哥哥呀！啊，你是我哥哥，对呀。我是你真正的哥哥高峰。月平一听傻了，怎么？你是高峰，死的那个不是？哎呀，这里边的事儿错综复杂，容小兄对你演讲。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样子。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到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2: 最好的出路。

0: 早上好。
1: 早
2: 早
1: 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哎，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Disco Gir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8: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今天白天多云，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4度。早晚天气比较凉，早晚外出多穿件外套。热的时候应该只是在中午午后那段时间，太阳底下可能稍微热一些。高速路况提示：因为道路施工，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517至527公里半封闭，对向混合通行，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9月3号到9月4号。另外，因为大雾能见度低，绕城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为大雾能见度低，哈姆高速二城至动物园段每小时限速80公里。更多的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 0451-96969。市区路况随时可以分享反馈8219002-8799-7337。互动平台微信公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带着好心情继续开始聆听曾经那些美好的代表作。这首代表作来自于杨宗纬，这首歌叫《初爱》。

啊，这首歌推出之后，在各大音乐榜单当中位置不错，电台点播率也超高。在这首歌当时也占据了整个台湾的华语年度销售市场的4.98%，非常不错的成绩。而且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特别契合杨宗纬的那份声音，应该说是里面用绝大多数那种我和你这样一个第一人称来讲述这首歌的故事。所以说遇到现在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工作累了，生活累了，不妨用这首歌来安慰一下自己，不要忘我们的初心，不要忘了我们曾经最早那份对生活对幸福那份初爱。可能你会觉得最终的原点就是最好的一个起点。2010年有一首歌出现了之后，应该说让张靓颖直接走入到了每一个青年人的心里。因为这首歌当时听着还好啊，但是呢可能听时间久了有点乏了。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你多久没听这首歌。在2011年之后16年等等一直在不断的获奖。这首歌的制作人当时自己包办的词曲，选择了用简单的吉他和弦，柔和了美式的 R&B 和那种慢版的旋律，把张靓颖的中音为主的声音创作出来了。这首歌曲当年在晚间音乐节目里点播率超高，可能除了旋律不错之外，应该还有歌词的原因。这首歌叫做《如果这》。

下面这首代表作对这位歌手，我是从我是歌手的现场感觉唱功不错啊，而且对歌曲的诠释非常厉害，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自己能写歌。在2008年的时候，这位歌手自己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歌曲，收录在了拉拉首张创作专辑当中。在2017年，有一档音乐综艺以唤醒的方式，这首歌重回舞台。也在想这首歌还不错呀，为什么用唤醒的方式才让它重新出现呢？但是不管时尚怎么样吧，可能那个时期对这首歌的肯定和审美有一定的脱钩啊。但是还好没有被淹没，在那个一样一个现场，这首歌重新又出现了。2020年歌手当打之年再次现场演唱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做《一样的月光》，来自于徐

一首歌当从电台播出之后，某一些年这首歌红的会特别快，然后有一阵时间呢就开始出现在了网络端，然后逐渐走到了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处。而有一些是从电视里听到的，在2016年那个时期有一部电视剧特别的火，我反正在我周边当时是这样的，而且当时在电视剧的观看度上收视率上也非常好。2016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锦绣未央》，你看过吗？这首歌就是《锦绣未央》的 OST。天生歌姬阿令对这首歌拿捏的很准确啊。当中主歌部分有一种那个怎么讲，叫泪湿青衣，百转千回，那种刻骨铭心的部分，应该说是非常十足的，用中音传达出了细腻的悲伤。因为很多人唱这种情怀的时候，他的声音会比较低或者比较高，而且是中音唱出来的，这种声音的力量很足，直接穿透了那种荡气回肠的感觉，而高音部分呢又直接穿透了爱到深处的东西。

所以一直到现在这首歌曲仍然应该说是很多人会把它放到私藏歌单的歌曲里面去。这首歌叫做 Aline 的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各位早啊，欢迎各位听歌啊，早间时间带着好心情应该准备出门了。有一些道比较远的，到需要距离远一点的，可能这时候已经开始出发了，然后一些高学年的家长孩子也已经出门了。也希望各位错峰错时出行吧，上班的不要太着急啊。今天白天多云，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4度。早晚比较凉，最好加件外套，避免着凉感冒。在秋天伊始的时候是最容易感冒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大家比较不适应，而且也没做好充足的准备，所以还是注意点比较好。然后白天午后的时候可能比较热啊，甚至车里面。中午下午晒完了一上午之后，甚至可能要开会儿空调，是吧？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温度的变化啊。然后呢，秋天的时候也要适当的补一些温补的东西，但是不要大鱼大肉的去吃。所以早间的时候，全天吃点清淡的，秋天爱上火。今天早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手代表作。因为其实有一些代表作不仅仅是意味着回忆，还意味着我们曾经那些年比较好听的歌在我们的歌单里一直的出现着。早间出门一会儿就要到早高峰时段了，告诉路况咨询可以打那个451-96969，市区路况反馈微信和视频号都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8211900287997337，咱们随时来交流一下你所在路段的交通情况。下面这首歌呢，也是这位歌手代表作之一，因为他代表作太多了，3-4张专辑。这首歌在1993年，所以按照时间顺序来讲，它不能算是成名作。1993年到1994年，不断的在获金曲奖，一首歌能获金曲奖，就已经奠定了他的金曲地位、经典地位。这首歌是写给。他弟弟的啊，最初的版本的普通话版本叫做不该让你等太久，后来呢这个歌神张学友听到了之后，普通话的版本向作词人邀歌，把这首曲重新填词，又写了粤语版。这首歌名叫做只想一生跟你走。

哈达高速559公里到630公里大雾已经消散，恢复正常通行。更多高速路况0451-96969，可以随时来进行咨询啊。然后呢，在出行当中，市区路况你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和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8799-7337-8211-9002。代表作有一些歌到现在能够成为经典。那所谓经典，其实有时候会发现，你就通过一系列现在能够在视频播放器上看到的一些音乐综艺，你就能够看得出这些朋友们的反响。1993年的歌算老歌吗？算作是你不太想接受的一首旋律吗？1993年，张信哲发表了一张专辑。当然，很多人说啊，听到这歌手，我知道他的歌不会被嫌弃的，一定是经典。这首歌一直到2000年都在不断的获奖。后来呢，这首歌曲在不断的创作的时候，一直到90年代，对于男人的要求是硬汉，而当时词作者这个李宗盛，却在歌曲里面显现出了男人的柔弱和面对情感无力的那种感觉。但刚开始呢，这首歌出现之后，一直找不到心仪的歌手来唱。原本设想是这首歌曲给一位历尽沧桑啊很 man 的一个声音去演绎。在1993年的时候，张信哲退伍啊回来之后，带着校园学生的一点青涩，然后让李宗盛来找他试试歌。试过之后，感觉这个听觉效果不一样跟他想象的，之后呢进行了重新的制作录制，在1993年发表了之后，没想到这首歌一炮而红，应该说是让张信哲在情歌王子这个定位上凸显了出来。这首歌曲是每个人非常熟悉的 KTV 里曾经一度必点的一首歌曲。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刘天王，你有唱过吗？无论是哪首歌，就刘天王的歌曲，你在手机软件 KTV 点播榜，你有点过他的歌吗？因为这首歌和刘天王等等很多歌曲在 KTV 里男生最爱，女生也一样啊，也一样会唱，但男生可能更多模仿他的声音、动作、表情等等。这首歌发表于1995年， KTV 传唱度特别高，你现在可能少一点，你在10年前 KTV 盛行的时候，你进去一点热播排行榜、热歌排行榜前10首一定有这首歌曲。1995年这首歌出现了之后，当时我还小啊，也不太了解市场，只是知道走在大街小巷，只要有音像店的地方，应该说那个时期主干街路和小街几乎一定会有那么一家两家音像店，一定会听到这首歌曲，听着听着就听会了，因为当你走10条街你还有这首歌你就听会了。所以后来呢买了磁带在广播里听到，一直到现在听得少了，但是反而觉得更好听了。这首歌曲要送给现在每一位正在成功路上打拼的朋友们，每一个为幸福努力的人们，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应该叫做来之不易。来自于刘天王刘德华，

在那些年当中，很多经典的金曲其实我们依然不会觉得过时，因为那个流行音乐盛行的时期，好像很多歌都很好上口，就像下面这首代表作一样，你一定会在他的演唱会里期待这首歌的出现。而后呢，你也会发现陆续的在一些地市县啊小地方，我们有商演的时候也会选择这首歌曲， KTV 里唱的更多。首先呢，他的这首歌不是特别难唱，首先他的调质不高啊，调不高，但是这首歌曲呢又很暖，来自于奶茶刘若英。而后很多音乐也是在我们收看的音乐综艺啊，或者是各大晚会春晚当中听到，一直流传到现在，甚至大街小巷。而下面这首歌曲一样，跟刚刚那首今天出现在了我们街头的很多音像店里面，所以你应该也是听着听着就会了。这首歌发表于2002年啊，我当时以为本更早，但2002年已经离我们2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们听的会少一些，但是如果他唱演唱会，我们一定会期待唱听的这首歌曲，因为那种感觉不一样，过了这么多年还能听到这样的歌曲，是我们心中的一种热爱，一种情感情绪和过去的向往，找寻自己曾经的影子，那些遗憾，那些成就等等啊。所以有人说啊，爱怀旧啊不好，说明你老了。其实爱怀旧我觉得反而是件好事，你可以不断的反思，找寻那时候曾经的遗憾，让现在不再遗憾，找寻曾经那些成功期待和向上的影子，让现在继续努力。而这首歌应该是其中一首，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当一首首经典陪伴过去之后，有些时候留下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让我们心底能够不断回响的声音，所以有些歌值得再听。因为大雾能见度低，为了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哈姆高速哈尔滨至乌吉密段禁止摩托车通行，请摩托车驾驶员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另外在贺大高速华南站入口集中称维修完毕，超宽车辆恢复了正常通行。更多高速路况了解咨询0451-96969，希望各位出行能够平安顺利。一会儿马上进入早高峰了，陆续的出门人也多了，希望各位懂得礼让，互相理解。早间比较忙碌啊，都是忙碌上班上学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出行顺利，有好心情。今天歌咱们听到这儿吧，希望每一天都带着那么一点点的期许开始聆听一首音乐。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咱们明天早继续听歌，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

0: 好了，早上的7:04，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是多云转晴，白天最高气温22度，夜晚最低气温呢是12到13度，西北风2到3级。
1: 是啊。那天气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晴好啊，但是气温呢有小幅度的回升，白天呢阳光通透，紫外线呢辐射比较强，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做好啊这个防晒工作。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了，那早晚呢凉意非常明显，早出晚归大家采用啊叠穿式的方法，多件一个薄外套啊，为咱们出行呢也带来一些这个增暖的保障。另外提醒大家，那最近呢早晨出门的时候会发现啊您的车窗呢容易出现雾气，也容易这个结水，上路的时候呢能见度降低，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尤其是在早高峰出行的朋友，一定啊要保持好您的车距，留意啊能见度，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0: 嗯，好了，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四的早上好。来，也想问问大家，今天早上，这个支撑你起床是什么原因？
1: 啊、好难的、啊、爬起来呀、啊！啊，
0: 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先来看看视频号里朋友们的报道情况啊，平凡生活来了，他说啊，听到家乡的电台广播，哟，您是在哪里听节目呢？
0: 欢迎常来
1: 啊。还有这个启航也来了，他问啊，他说二位啊，这穿短袖不冷吗？
0: 有点冷，有点流清鼻涕、
1: 哎、但是我们是在直播间，我们不是大道上直播
0: 要是在外面可得穿一件外套、啊、
1: 那肯定是不行哈。还有森景也来了，欢迎。还有李野，后面是这个哎，人家这个启航给咱们分析了、嗯、年轻人有火力
0: 对、啊、我们还年轻，
1: 这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你看，他还说呢，说我还在被窝里没起呢，
0: 幸福啊！
1: 窝、在被窝里听925交通广播早高峰，你这种心情是多么样的美好啊！
0: 好了，早上的7:06，我们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在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哈尔滨市公积金以旧换新政策升级，卖旧购新贷款额度最高上浮20%；
1: 公积金提取场景扩容，9月20号起，哈市可提取公积金装修缴物业费。
0: 双城30万居民喝上了松花江水。
1: 再来关注绥满高速公路哈姆段新增5处电子眼，9月10号起正式启用。
0: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啊，最近呢刷到一条热搜，江苏一位女士就看不惯她爱人天天爱不释手那个手串
1: 啊，
0: 长时间盘玩那个手串呢，包浆已经油亮了。
1: 哎呦，
0: 这位女士呢就看着就埋汰，
1: 嗯，
0: 直接就拿出了洗衣粉，
1: 干嘛？
0: 拿着刷子使劲的刷那个手串，
1: 要了命了，
0: 洗出来的水都变成了褐色了。哎，她还特别得意，觉得这下我可总算把这个手串给洗干净了。
1: 你这，
0: 结果丈夫看了之后心疼的不得了啊，
1: 要哭了。
0: 哎，这件事儿发到了网上，一下子就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那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您身边有没有亲朋好友就痴迷盘那个各种手串和文玩的、
1: 啊、手把件
0: 啊、嗯？家里人理解这份爱好吗？那如果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您认为盘手串算是休闲解压呢，还是毫无意义的执念呢？稍后大家一起来留言，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交广
1: 早高峰。

向时代强硬，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早上的7:09，九二五交广早高峰，咱们首先先来关注两条关于哈尔滨市公积金的最新消息啊。就在昨天呢，记者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了支持缴存职工家庭改善住房条件、提振住房消费，哈尔滨市优化调整公积金以旧换新的贷款政策，新政即日起正式实施，为市民卖旧购新提供信贷政策支持。
1: 那据介绍呢，政策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出售自有住房，一年内新购的这个自住的住房的公积金缴存职工家庭，那符合条件的改善型购房家庭，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可上浮20%。办理业务除常规贷款材料外，申请人需提供不动产登记部门调取并加盖公章的旧房出售合同。
0: 政策明确呢，旧房出售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新房购房时间以贷款受理日期为准，新旧住房交易间隔周期不能超过一年，按自然月进行核算。也就是说，你卖了旧房子之后，这一年之内要把这个新房子给买好。
1: 哎，
0: 最终贷款额度呢，结合缴存基数、购房总价、首付比例、个人信用等条件综合核定，以审批结果为准。
1: 那针对高层次人才、多子女家庭等优惠政策呢，本次的额度上浮政策不叠加享受，而且呢，这个系统啊会按照最高上浮标准单向执行。目前呢，该项这个新政呢也已经全部落实的落地了，而且呢，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呢也可以前往全市的各公积金业务网点进行咨询，办理贷款业务。
0: 昨天呢，记者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从这个月的9月20号起，哈尔滨市公积金缴存人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的装修以及缴纳物业费了。其中呢，住房装修提取家庭年度最高10万元，物业费呢可按年提取，有效拓宽了公积金的使用渠道，减轻了群众购房消费压力，助力居民改善居住环境。
1: 那根据新规呢，缴存家庭无未清这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呢，满足以下任意一条，即可办理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哈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不动产权证登记满10年，或者是购房时间在2年以内的，以购房发票、契税、完税凭证为准。
0: 装修提取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0元标准进行核算，为一次性提取业务。政策限定一套住房一次提取，夫妻双方合计提取额度最高不超过10万元。办理业务需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件、一类银行借记卡，夫妻共同提取需要补充婚姻证明。房屋
1: 横向提取额度来分级进行设定，而且缴存的人员呢及配偶在哈市拥有自住住房，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即可以每年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铁路电力系统缴存职工同样仅限于缴存地和工作地住房办理。那该业务呢每年可以办理一次，仅限一套住房，当年提取额度不结转，同时不补提。其中呢，市区自住住房家庭额度提取上限为3000元，县市自住住房家庭年度提取额度上限为2000元。办理提取的这个身份证件哈，以及个人的一类借记卡和不动产权证，夫妻共同提取需出示婚姻关系证明。
0: 据了解，这两项公积金惠民新政呢，统一在9月20号开始正式实施。缴存人可以通过公积金网上业务大厅自助办理，也可以前往线下的服务网点窗口进行办理业务。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13，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看大家刚刚发来留言，这刚刚不说一个这个手串被洗的事儿吗？
0: 咱一会儿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啊。
1: 这个事儿大家可以稍微着急，你等一会儿啊。
0: 可以先发来留言啊。
1: 好了，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双城30万居民的咱们喝上了这个松花江水，一起来关注。那就在9月。

0: 一号的九时呢，双城区松花江净水水源输水工程正式投用了。那这座城区呢，也是彻底告别了数十年单一地下的供水历史，同时呢，也迎来了啊地表水为主、地下水备用的全新双水源供水时代。300,000双城居民喝上了安全优质的松花江水。
1: 嗯，好了，早上的7:14，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为大雾，能见度比较低，为了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哈姆高速哈尔滨到乌吉密段禁止摩托车通行，请摩托车驾驶员呢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因为大雾能见度比较低，为了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哈姆高速哈尔滨到乌吉密段现在禁止摩托车通行，请摩托车驾驶员提前规划绕行路线。

0: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开开，歌名叫《繁花落岸》。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早，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哎，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周末一日游限时返场了。哎呀，就这两周啊，一天的、两天的、三天的行程，我们都给您安排个遍儿，看看您的时间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在上周周六的时候，我们是带着近200名听友去阿城玉泉玩了一整天啊。那这个周六9月5号，我们将再次出发，解锁925的巴彦秋日限定玩法，带着大家登一台山、赏稻田画、游中兴花。

0: 海逛民俗博物馆，一天玩遍山野和田园。那不变的听友特惠价依旧每个人只要92.5元。
1: 嗯，那这次福利机会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之前呢我们在昨天统计人数的时候大概已经是80多了，估计可能现在快破100了哈。如果说大家想报名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毕竟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行程特别满。昨天晚上有一位叫展哥的朋友、他说、首先第一点我得说我不是托、其次呢我想说925你们安排一天的这个行程满满当当，中午还管饭，还有大巴车来回接送，你们这个真的是就是这么有钱吗？
0: 我记得咱第一天开始招巴彦的时候，闫玉姐还算了一笔账呢。
1: 哎，说什么？
0: 你就坐大巴车去到巴彦，去30，回来30，这光是大巴车的费用就一个人60元。
1: 哎，这吃饭没算啊，门票您也没算哈、我们跟大家带来这活动呢，干嘛？就是希望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们一块来游山玩水，留下更多美好的记忆、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提醒各位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那这次里边啊，刚刚说到了一台山的风景，还有呢包括去看这个稻田画呀，包括中午这个午餐安排的呢都特别的实惠，
0: 好像有虾、
1: 有
0: 肉
1: 啊，对了、
0: 有山野菜，
1: 你看人净叨这个肉哈、肉是什么肉，给大家准备的是红烧鱼，而且这属于当地一绝呀、还有这小鸡炖蘑菇炖粉条，三呼一焖地道农家菜，蒸鸭蛋，盐水大虾啊，这满足大家爱吃海鲜的这个梦想、同时呢还有这个干豆腐炒尖椒啊，炒老蕨菜呀、包括这个凉菜，那凉菜给你拌的特别入味啊，中午吃的特别好，下午呢咱们还跟大家去这个中兴花海打卡拍照，另外呢也带着孩子来到黑龙江北方民俗博物馆，了解黑土地的历史底蕴还有人文风情。整个费用92.5元，早晨咱们大巴车给您送去，晚上大巴车呢咱们集合到广播电视台，咱们集体呢再来进行解散哈。想报名的朋友，周末您能腾出一天功夫的朋友，带上家人，领上孩子和自己的3-5好友一块儿参加咱们925交通广播巴彦一日游，8799-7337-8211-9002，
0: 8211-9002-8799-7337啊。插播一条路况，蓝冰提示大家说，文昌桥从核心路往正义路方向，在林大教学楼附近的桥上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肇事了，造成后方车辆拥堵，大家注意安全避让啊。这是文昌桥从核心路往正义路方向，在林大教学楼附近的桥上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肇事，造成后方拥堵了。感谢我们的听众蓝冰啊。刚才呢泽南给大家详细介绍了一下我们这周六的巴彦一日游，那这个周末我们只有一个一日游，但下个周末那可就热闹了啊，
1: 活动多了。
0: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两日游啊，就是我们要带着大家在这样最美的季节去到伊春。伊春这个时候咱真得去，要不过段时间就冷了。
1: 哎，对
0: 了，山里头就凉了。熟悉咱们龙江气候的朋友都知道，那山林地区的温差是比较大的，而且降温非常快。再过一段时间呢，伊春林区的气温骤降，天气转冷，出行体感就变差了，舒适的山林游玩窗口期就会彻底结束了。所以呢，如果您想走进小仙岭的原始林海，沉浸式的畅游森林秘境，那现在就是全年最合适最舒服的黄金时段了，您不用自己开车，不用自己操心，全程舒适的大巴车出行，包吃包住包玩啊，轻松赴一场林海治愈之旅。这次行程咱们全程也是节奏非常舒缓，纯玩不赶路的。时间来跟大家说一下，9月12号出发，也就是周六早上咱们出发，周日晚上就回来了，在伊春住一宿，2天1晚，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咱就住在森林里，一个周末就能够拥抱整个小仙岭的绿啊。这个伊春两日游我们的费用每个人是588元，如果家里带着1.2米以下的小朋友，费用还会有所降低的。
1: 哎，是啊，刚刚说的是伊春游，您别忘了9月11号周五周六周日3天，如果您有时间跟着我们啊一块来一趟这个牡丹江游，咱们去哪儿呢？就到镜泊湖。很多朋友之前都说了，哎，镜泊湖去年好几个团没赶上，今年机会来了，大家千万别错过。9月11号周五出发，周六周日2天，要周五的话咱们请个假啊，周六周日2天咱们不耽误下周一正常工作上班，但是可以说内容十分丰富。首先来说呢，秋日里咱们去看吊水楼瀑布，这里边呢这个上下落差足达20米，咱们看中国跳水啊第一人，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极限表演，从这个直接吊水楼上面一下扎进去，然后呢一会儿咱们再上来啊，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另外呢还有沉浸式的体验，咱们去看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穿越到剧中人物，亲身体验啊这个流放之旅，而且还有精彩的这些景色，你像是啊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还有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都会带大家

0: 一一来进行打卡。另外这里呢还有这个博物馆，是渤海国上京博物馆。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值得一去，去过的朋友还想再去看看打卡啊，了解历史人文风貌。同时呢咱们住的也特别好，这次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兴村的朝鲜民族民宿。这个民宿啊跟各位说，叫民宿都有点这个规格低了，因为人家是四 A 级景区，
1: 对，
0: 人家自己谦虚跟各位说，住宿条件非常好，一出门斜对面呢就是咱们的这一个饭店啊，人家这个地方也够大，面积也够宽敞，而且呢小溪潺潺，旁边呢还有一个类似于朝鲜族风情这么一个专门的一个腰鼓楼，也特别漂亮啊，打卡出片，而且还有很多粉红色的一些小娱乐项目。但是进入到秋天之后呢，可能大家玩的时候要注意，为啥呢？那扶手摸起来万一凉呢，是不是？你也别太着急，但是打卡拍照绝对够了。上次有一位听友好像叫杰尼，是咱一位老天友啊，他呢每次咱们九二五一有活动就跟着咱们出去玩，
1: 名起得够洋气啊，
0: 哎 Jenny 但是呢就人家是一位就是50多岁的一位大姐姐，人家就是说每次咱们有活动就愿跟咱出去，他说你们周边游基本我都取齐了，只要九二五有活动一定跟着去，为啥？就是对咱们的一份信任哈。所以说呢这次跟各位说，吃得好玩得好，景色也美，大家可千万别错过。还有啊，刚刚说到这个朝鲜风味，带着大家拌明太鱼啊，还有这个朝鲜大酱汤啊，都为你安排了。其余菜啊你也不用怕说哎我吃不惯怎么办，还有东北菜呢，桌上什么溜肉段啊，平时大家喜欢吃的哎一应俱全。另外呢咱们到镜泊湖了不得吃顿鱼宴吗？像是这个鱼肉啊细腻啊，而且一点都不腥，那你想想那镜泊湖里边的鱼它能腥吗？肯定是新鲜哈，再加上还有呢像是这个蒜烧鲶鱼啊，还有瓦块鱼啊，孩子特别爱吃酸甜口的，干煸这个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这肉炒山野菜也是大家极为欢迎的，还有干炸湖虾。三天两晚行程，咱们吃饭顿顿不重样，告别您找餐饮的这个难题了。这次活动啊大家记好，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888元，9月11号出发，12号13号3天2晚的行程，想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哎，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出去游玩的时段，又不热了，然后呢景色还在线哈，所以近期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带给了大家很多的省内游。昨天我又接到通知 了，因为咱们下一周呢这个可能发的团会比较多，
0: 是的，
1: 预计我会带一个，不知道会是镜泊湖还是什么，
0: 不是，这咱俩商量咱俩肯定得留一个在家那估计是我在家了。
1: 对，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进行报名。另外如果你有哪一位我们节目的主持人的微信，同时也可以报名的啊。
0: 哎，对了，
1: 8211-9002-8799-7337，来跟大家归类一遍啊，
0: 说一遍，
1: 就归纳一下。这周六9月5号有一个巴彦一日游的行程，每个人的费用只要92.5元，包交通包门票，然后呢包午餐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两日游，是在下周六和周日啊，9月12号到9月13号，这个带大家去到的是伊春，在伊春住一个晚上，交通住宿餐饮还有娱乐咱全都包了，每个人是588元。在还同样还是下周啊，除了这个两日游，我们还有一个三日游，是9月11号到9月13号的牡丹江镜泊湖的三日游，所有正餐全都包，您不用自己出去找吃的，咱们全都有包含。另外如果说你想吃点当地特色，如果附近有你也可以去吃点，这我们不拦着，
0: 哎，是啊，
1: 但是前提是您这还有肚子去吃，
0: 就是我们925安排的伙食跟各位说只能把你吃撑，吃不饱不可能
1: 对，就真的每一回带队出去我都得回来胖几斤
0: 哎，确实是东西好吃，但是呢大家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旅途精彩，东西好吃，住的还舒服，想报名抓紧时间，8211-9002-8799-7337，
1: 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啊。关注一下高速提示，黑大公路 K659到加200公里处，现在呢大雾已经散去，恢复正常通行了。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3: 925空港快讯。
1: 早上的7:28，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2度，全天航班量426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健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

0: 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3: 925天气早知道。
1: 好了，早上的7:29，925天气早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以多云为主，宾县、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依兰、上志等中东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西北风2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21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2到14度。
4: 那在此也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呢，全市呢将会有部分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呢有短时间的强降水，另外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产生，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行车呢大家要避开一些这个积水路段。那今天气温呢白天会略有回升，但是早晚呢依然比较凉的，建议各位呢提前增减衣物注意保暖，避免着凉或者感冒。凌晨至早晨时段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降低，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
1: 我们导播间的导播老师正忙个不停
4: 你又不让人家闲着，
1: 一直在不停的闪烁，
4: 这没办法嘛。
1: 报名我们省内短途游的小伙伴们注意了这个周六的巴彦一日游，巴彦一日游是9月5号出发的，每个人的费用是92.5块，还包一顿午餐呢，交通都包另外呢，下周末的两个行程，一个是伊春两日游，一个是牡丹江镜泊湖的3日游，大家也都可以来进行报名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或者你有我们任何一个主持人的那个微信也都可以来报名87997337 82119002。
4: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玉吉说，他说康安路由安阳路往故乡大街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 87997337。
5: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今天是周四啊，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又到了泽南非常喜欢的疯狂星期四的一天了。
1: 哎，各位威武五十，看看你的实力啊。
0: 今天节目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今天呢，我最近搜到了一条热搜哈。
1: 哎，怎么了？
0: 江苏的一位女士就看不惯她爱人天天爱不释手的那个串手串。
1: 哎，
0: 她的爱人呢，长时间盘那块手串啊，手串呢是包浆油亮。这位女士呢，可能有点洁癖啊，直接就掏出了洗衣粉。大家都知道洗衣粉那玩意儿多厉害啊！
1: 是啊，
0: 拿着刷子使劲儿去刷那个手串啊，洗出来的水都变成了褐色。
1: 哎，
0: 她特别得意，你看我终于把你这个手串给你洗干净了吧，
1: 跟新的似的。
0: 但是他爱人看了之后心疼的不得了啊，
1: 想哭的心都有
0: 啊。一件在爱好者眼中视若珍宝的物件，在家里人的眼里可能仅仅是一块可以刷洗的饰品。这件趣事呢发到了网上，也一下子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互动话题啊，您身边有没有亲朋好友就痴迷盘玩手串或者是各类文玩的？那家人理解这份爱好吗？如果说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您觉得盘手串算是休闲解压呢，还是毫无意义的执念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
1: 是，来看看多才多艺，人家这么说啊，人家说我老公啊，他就是这个爱盘手串，而且呢还特别爱买，还给我买啊，而且说让我也盘啊。这盘归盘啊，我跟你说，我哪有那功夫啊？俩孩子呢，一堆事儿，谁有功夫整这个？
0: 学习时候你就盘呗。
1: 我跟各位说，就是多才多艺啊，你一定记住了，你这盘手串的话，他对你平时这是看孩子，他有一些加持，你知道吗？毕竟你手里有个东西，你这心思不放到那儿，咱少生气。哎，
0: 严雨绮说了，我是这样想的啊，也好，盘手串也好，
1: 怎么说？
0: 只是个人爱好，不支持，不鼓励，但是我也绝不反对啊。周阿姨，我还有一种办法，可以快速把手绢把那个手串包浆的。
1: 哎，你这方法你说说吧，咱一会儿再研究研究。
0: 还有老张头说了，四五十年前哪有盘手串的？
1: 哎，
0: 那时候饭都吃不饱，根本没人摆弄这些文玩。现在生活好了，各种各样的爱好都出来了，
1: 那倒是，
0: 无非就是饭吃饱了，找点事儿消化神儿。
1: 嗨，不是这么说的，我跟各位说啊，这东西它个人爱好，什么年代它都有啊。你看，按这向日葵，他说啊，哎，我没有盘手串的习惯啊，但是呢，我会盘一个小葫芦。
0: 哎，我看过视频，就有那小葫芦盘的，哎，那个手指都转的可溜了，
1: 哎，这
0: 绕指柔啊。
1: 周阿姨，我跟你说，就这盘手串哈，咱们这个北方流行的时间比较晚，为啥？因为咱们北方吧，它得天独厚的条件不太适合盘这个，
0: 为啥呢？
1: 空气干燥
0: 啊，
1: 它空气干燥的话，如果说你要是没有这个油，在就是脸上这个油脂，再给它盘亮了的话，它有可能时间一长就干裂了。
0: 哦，
1: 竹子呀等等等等，你家那个就是实木，如果用实木筷子，您会发现啊，这是外面如果没有带那种包浆的那种普通的实木筷子，一段时间弯曲变形的开裂的都出现了。原因就是因为咱们
0: 筷子也得盘啊。
1: 哎呦，自己用自己的吧，咱还是哈。他说是以前我媳妇儿啊，总拿这个小葫芦搓来搓去的
0: 啊，
1: 还这个嘀咕呢，说这玩意儿是不是得他买它了，要给他洗一洗吧啊。得亏他没洗，我跟你说啊。他说了，我用一招呢，哎，他再也不拿我葫芦了。
0: 咋的呢？
1: 我就当他的面用这个脸上这个油蹭这个葫芦，他一看再也不拿了，说你这玩意儿人油盘的是不是？哎，我这是个错误示范。暗夜向日葵，我跟你说，你这还真就不是错误示范。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这算歪打正着。因为正常盘这个小葫芦盘手串的朋友，他首先要先净手。净手就说明什么？你是手洗干净，净手净面，完事儿剩下的脸部的纯油脂来进行盘的。
0: 纯油脂，
1: 对，他没有灰呀，他没有灰呀。但是除此之外，跟各位说，你盘久了，如果真是拿就是说干净啊，你别说你干完活，然后整着这个整完机油，这手去老黑的，你盘的干干净净的那个葫芦盘久了，它会有一股天然的芳香，这个东西一定有的。
0: 人油香，
1: 你。周阿姨她没尝试过，她不信啊。
0: 我没尝过这个东西啊。
1: 但各位也没吃啊，不用吃。没说没尝过。我跟各位说，就是这
0: 没盘过
1: 啊。我说她没尝过，但是我跟各位说，就是如果说您正常盘的话吧，你要真的，它是就是盘完以后，颜色呢从最早的这个淡黄色逐渐的转深，最后这个红褐色或者是深红色的时候，它就基本盘成了。而且你会看很多的这个网约车司机或者出租车司机师傅，早年间手里边等车红绿灯信号灯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都愿意搁手里边摆楞摆楞。
0: 嗯，
1: 哎，包括这个天津出租车司机盘这个东西成风
0: 啊，
1: 是人家手里一个，那给你玩的正经溜呢。
0: 毕竟挨着北京比较近嘛，可能对那个文玩
1: 特别感兴趣哈。
0: 对，
1: 哎，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来说说啊。其实不光说这玩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嘛。
0: 嗯，
1: 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接着发来您的留言信息，有没有盘串的习惯，盘这个小葫芦习惯，都可以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嗯，大家可以留言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说您身边有没有喜欢盘串的人，您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理解的啊。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37，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这个温度呢逐渐在转凉，听了刚才天气预报，大家说啊，一早一晚呢加件衣服，那加什么样的衣服呢？咱们加一件这个季节限定呢，还是春秋初冬三个季节都能穿的一件冲锋衣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迪桑特的冲锋衣，跟各位说啊，昨天两天呢是咱们冲锋衣的这个销售时间。
0: 嗯，
1: 为啥今天又加了一天？
0: 本来昨天就结束了，
1: 紧急调货呀。为啥？就因为大家太喜欢了，然后呢人家又跟这个客服跟那边又沟通，又给大家上来了今天这款这个迪桑特的冲锋衣，所以呢机会难得，大家把握住。而且颜色呢为大家多上了一款绿色，黑色、绿色、白色、红色四色可挑选。现在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充分福利官赵岩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冲锋衣，迪桑特的品牌。你好赵岩。
0: 你好赵岩。
2: 哎，早上好主持人。
1: 嗯，
2: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迪桑特，真的也是像主持人说的，已经是第三天了，就真的是应广大听友要就是需求，大家一定要抓紧抢，赶紧登录到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先回复冲锋衣，咱先选款，看看颜色。然后呢，我给大家说，这迪桑特呢，就是属于一个高端做就是户外运动品牌的一个大牌。然后呢，主要就是以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然后来让朋友们喜欢。这基本上就是不少明星都在穿，并且呢，它的标志性是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然后寓意代表着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的一个就是美好期望。然后穿迪桑特呢，就是你会给人感觉，哎，这人不张扬，然后也不浮夸，然后不会用就是衣服那种什么啊大 logo 什么的宣告自己的身份，他就给你感觉，哎，他哎有生活阅历，同时呢又感觉，哎，这人很低调，然后品有低调的品质。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呢，他家还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就是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呢，风灌不进去；然后下雨天呢，就是雨珠落在衣服上呢，就是也不会往里渗进去，就会像那个像荷叶滚那个小水珠一样滚走了。然后平时咱背个包啊，就因为。

0: 就是我们基本上都得背一个小包嘛，那你要背包啊，或者是背咱出去玩的那个就是大包，那蹭来蹭去呢，也它也耐磨，也会像就是像新的一样。
1: 就是这一次给大家带来冲锋衣呢，大牌清仓。因为什么时候买东西最划算？就是清仓的时候买最划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还是要追求性价比的，所以呢，平时在专柜上一件这个指南针系列冲锋衣呢，要将近就是好，应该是1,290,给大家准备了四色颜色可选，黑色、白色、红色、绿色，然后男女同款。 从S码到3XL，就是属于全码覆盖的，全家都能穿。另外，咱还上架了，就是原价4,000多的，它应该属于就是更专业性的滑雪冲锋衣，或者是防风防雪更强的。今天呢，只要1,599，属于咱们是海外直采的，所以正品有保障。然后每件库存真的有限，就像这次也是咱们。
0: 紧急，咱们调库存，所以大家就是，有需要一定要赶紧买。如果不一定什么时候，它就有可能就下架了。
2: 嗯，
0: 对，
2: 大家抓紧时间哈。就是其实赵岩这边说着，我们眼睛盯着后台，大家刷屏的这个速度啊。赵岩，你是想象不到，大家多着急。所以说你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别光听泽南和赵岩，我们俩在这跟您介绍。我们这边说着，您那边赶紧回复关键词，回复三个字“冲锋衣”来进行下单。提醒一下，心随风飞啊，你个发来这个冲锋衣三个字。 别加句号，你这一加句号啊，它触发不了关键词了。还有提醒大家，今天这件衣服啊是来自于这个迪桑特品牌的指南针系列，一件1,300多，九二五交通广播。今天699，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需要1,599。大家抓紧时间。那我们说这个冲锋衣穿上会不会像你平时网购的，或者说是平时买到那个冲锋衣啊，就怕出现什么呀？这个体型臃肿啊，穿出一种土味啊。那迪桑特会不会这样呢？
1: 不会的，就是给大家推荐这个品牌，然后再加上这个价格。说实话，就是这个价格在它的专柜上，咱们是说白了很合适、很合算的。但是如果说咱单纯买件衣服，其实699还是说1,600块钱，我感觉其实这件衣服已经是属于很高品质的了，所以。 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真的是给大家推荐这个，就是大牌剪裁，就是利落的、利领的，挺阔有型的。然后就是穿上性价比很，就是性价比很高的。然后穿上之后穿几年，哎，都没有问题的。它不会有那种软塌塌的那种，就是说白了就廉价感。你要是男生穿上呢，咱就是硬朗有型的感觉，然后也不用担心说我纠结说，哎，这件衣服它是不是有可能它得搭配出来，它能才能穿出好的效果？不会，你大牛仔裤、工装裤。 大西装裤都可以，干净利落，走路带风。然后你不论是咱通勤穿，还是说出去玩，都没有关系，都可以穿，都能是就是那种哎低调这男孩子哎干净利索哎很帅，就这种感觉。那女生穿呢，就是因为冲锋衣嘛，它就是那种又飒又美的那种感觉。那搭配运动裤哎显腿长，那如果搭配阔腿裤的话，那这个就有气场。 所以很多明星真的私下他的私服他都爱穿，并且一件衣服他能搭配出好几种风格，他能给你的就是属于经典款，你怎么搭都不出错，怎么穿都好看的。它就是一个你的日常通勤，就是你的隐形战袍，你穿上挡风挡雨，然后怎么的怎么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都没有问题，你不用早上就纠结说，哎，我穿什么呀？这个天气我。 到底怎么样？怎么搭才能好？不用，你就穿这件冲锋衣，一套就出门了。那你如果出去玩的话，那你。

0: 不论是周末爬山、露营、自驾，那你防风、防水还耐磨，那你肯定得带上这一件。那出去玩，咱还有担，有可能还想，哎，那我要拍照啊，拍照这件衣服上不上镜，是不是？它能不能出片儿？所以它拍照还上镜，那真的就是属于一件外套，就是它能顶普通外套的好几件，因为怎么穿、怎么搭，它都给你想好了。然后情侣呢，就是哎，那你搭配一个情侣装嘛，男生黑色，女生白色什么的，是不是？同款不同色，出门旅行穿情侣装，哎，默契还在线。所以真的是你准备这一件衣服，就把你所有就是你担心的或者你犹豫的，然后你不知道怎么穿的，哎，全都给你选好了，
1: 哎，
0: 就这样。
1: 我在这问一下赵岩啊，咱们这个衣服我是不是都有运费险？
0: 对，有的，有的，有的，咱们退
1: 哎，
0: 货
1: 那。
0: 7天无理由哈，对。
1: 因为咋的，咱们热心听友大家呢都是对衣服特别喜欢，但是都说哎这衣服挺好的，但是有没有运费险啊？赵岩也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都给您带来运费险了，所以大家呢
0: 有
1: 抓紧时
0: 的。
1: 间赶快下单哈。其实赵岩真特别棒，总跟我们节目无缝衔接。你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远途啊、出去旅行啊，但是今天冲锋衣带来了，大家呢今天赶紧下单，争取在咱们这个5号八宴之前，咱们就可以穿这个冲锋衣。
2: 天也冷了，也非常适合这件衣服了。
1: 穿着这个就赶紧出去啊！所以说呢，在这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男女同款，今天给大家带来四个颜色的迪桑特冲锋衣，黑色、绿色、白色、红色，男女同款 S 码到 3XL 码都为您准备了，专柜4000多的滑雪款1599，今天也为您带来了，每款只有100件的库存，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冲锋衣”，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2: 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我们的听友 LAL 提示大家，东二环大方大有房街往先锋路的上桥口左侧车道6台车追尾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这是东二环桥大有房街往先锋路的上桥口左侧车道一共有6车追尾，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提前靠右侧通行啊。感谢听友 LAL 的路况提示，东二环桥大有房街往先锋路的上桥口左侧车道有6车追尾。

0: 好了，早上呢7:46，最近呢，如果家里有装修需求的小伙伴们，我们推荐给大家，我们跟万象装饰携手做的一个活动啊，925电台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最优惠的装修价格，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一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修，不管呢咱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好礼赠送。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新房好礼赠什么呢？赠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现在家里装新房，很少有买那种现成的家具了啊，都会根据家里的这个格局去打一些柜子。那老房翻修呢，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是全屋拆除、垃圾外运，现在人工非常的贵啊。这个全屋拆除和垃圾外运就是赠送给您的，还有全屋70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只要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额外还赠送给大家海尔烟机、海尔炉具。记好电话86239797，04518623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所有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环保标准达到 ENF 级别的，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有2700平的材料展厅，还有1:1还原的样板间，欢迎大家。大家进店参观，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我想如果大家经常走二环的，一走一过都能看到
1: 是的，
0: 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关注万象装饰的抖音官方账号，还有很多装修的实景案例。86239797，86239797。
2: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

0: 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1: 好了，早上的7:4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玉吉提示大家，通达街由建国街往新阳路车多，行驶缓慢；安发桥由安国街往抚顺街的方向车行缓慢。
2: 再来关注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现在绕城高速解除限速，京哈高速解除限速，还有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解除限速。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1: 对于很多文玩爱好者来说呢，日积月累盘出来的包浆，那是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力的。
2: 哎，对，
1: 那属于心血的沉淀，
2: 可不。
1: 但是呢，对于不感兴趣的家人，那手串仅仅就是一串珠子，油乎乎的，并不美观，
2: 小木头，
1: 而且还觉得挺埋汰的，
2: 可不是吗？
1: 他觉得清洗干净，那理所应当啊。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就是最近一位女士这个是我看江苏的一位女士
2: 啊，
1: 她老公就特别喜欢盘手串，
2: 嗯，
1: 她看着那玩意儿就埋汰，又油又汗又灰的啊，给她老公拿那个洗衣粉一顿刷呀，老公看完崩溃了。
2: 哎呦，
1: 来看看大家留言，金子招牌说，我就想问问这女的扛不扛揍。
2: 哎呀，还是你想想，她家里都玩上手串了，她这个丈夫敢咋地呀。风平浪静说了啊，我有一个菩提子啊，我已经磨了好几年了，锃亮，但是磨了好几年了，你是说盘了好几年吧。还有这个孟铁英说了，我老公啊一天咬牙切齿的在那盘核桃啊，嘎哒嘎哒那个闹挺啊，一点理解不了。
1: 拉给说，盘手串是不是对心脑血管比较好啊？
2: 怎么说呢？
1: 之前有些病人会喜欢盘那个核桃，
2: 啊，
1: 就两个核桃在手里转，确实它能够增加咱们那个手指灵活度。
2: 嗯，
1: 这个确实是给病人提供的一个就是可能会康复的一个方法。
2: 就是你看在康养中心里边，有很多老年朋友手里边拿那个保定铁球，其实就是这样的，他右手拿的话锻炼左脑，
1: 铁球掉了你砸脚啊，这没事儿。
2: 你的意思铁球掉摔不坏是吗？
1: 以前我姥爷就是铁球，就两个，
2: 哎，
1: 是铁的还是那个像石头玛瑙是那种，反正就那种东西。
2: 他你那个玛瑙那个，它里边它是大理石的，然后里边依然也是得搁的重心，可能搁铁球。但是你要说真正纯大理石的话，还不便宜呢，掉地容易摔坏啊。拨云见日说了啊，主持人美女帅哥你们好，说咱俩呢啊，一边听广播，我这手里一边盘手串哈，我是时时刻刻在手里边盘着呢，这是好爱好啊。
1: 杰尼来了，
2: 哎，
1: 刚才泽南还呼唤你呢，
2: 我刚刚还说呢，这是咱们杰尼姐姐啊，欢迎您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呢，就是我们正在跟大家说关于盘串这个事儿啊，不知道就是平时大家有没有盘串这个习惯。提醒红湖还有杨阳阳两位啊，你想看冲锋衣，一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三个字冲锋衣，您在视频号里回复关键词，您看不到链接，不能跟大伙一块抢，而且每一款只有100件，抓紧时间赶快去公众号回复私信啊，这个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1: 来看一下公众号当中大家留言。露露家手，我是实在盘不来那个手串。你手上的汗渍油脂全都蹭上去了，越盘越污。作为处女座的我，我真的觉得有点脏兮兮的，我实在接受不了这种黏腻的感觉。
2: 那要说这样的爱好它可能不适合，但是跟各位有一点，就是手串它真的是跟着你在一块儿的，就那种感觉像朝夕相处的一个，
1: 就是有点像古时候那个女子戴玉一样。
2: 哎，对了，
1: 是不是啊？
2: 但是你没见过有哪个大那个闺房当中的小姐在那手里拿手串的。来了啊，你知道我今天不错，我这开片了，要玉化了，现在真地道，嘿，这不行，这个。
1: 冲浪109说：“听我一句，
2: 怎么？
1: 只有看似最没用的东西，才是生活的证明。那人要是啥爱好没有，一辈子吃饭上班，那也没啥意思呀。”
2: 说得好，
1: 就他觉得盘手串就是个人的一个爱好。
2: 当然了，
1: 还有这个曹海峰他说了：“我是资深的文玩玩家，
2: 哦，爱好
1: 钓鱼，穷半年，文玩毁一生。
2: 哎，
1: 我入坑已经20多年了。”
2: 这话我得这么说哈，这不能说恭维您吧，只能说咱家家底不薄啊。
1: 你要想整点文玩，那可真是，
2: 这爱好能坚持到今天也不容易啊。
1: 严玉琪说，快速包浆的方法，你就是把那玩意儿上屉蒸，
2: 上屉蒸哈，就是，
1: 这我真没听说过。
2: 不是，那你那意思核桃包也能那个包浆？不是啊，这吃的东西不算啊。
1: 暗夜向日葵说，我姑娘小学生，他们也有盘手串，还有小手是
2: 哎，小手鸟，
1: 小手鸟，
2: 哎，对了啊，
1: 他说我姑娘就是随我玩葫芦，
2: 哎，就跟各位说，这是个养心性的好方法呀。
1: 小爱，我记得上小学那会儿就出了一个新闻，说现在小学生都开始盘手串了。
2: 人家的
1: 出了新闻出来之后，他们就是学校马上就通知了，
2: 哦，怎么
1: 不允许孩子带手串来学校啊？
2: 你这
1: 影响学习，
2: 上课里看，你看所有孩子往那一坐，
1: 你摆了吧？你有可能你的精力是在脑子里，你手里盘着，但是别小朋友会瞅你啊。他干啥呢？他盘那玩意儿干啥呀？我也想盘。
2: 哎，跟各位说，确实就这个给大家带来了可能一个不好的印象，但是与此同时的话，咱们校园这个小手表是不是也给它禁一禁呢？啊，这不一回事吗？
1: 好像小手表不让带进去吧。

0: 啊，小天才什么的不让带
1: 啊。但是我接孩子的时候下放了学，我总看到个别孩子手上一人绑一块。
0: 那是不是白天就要交给老师那里？就像小爱他们上学似的。
1: 哎、上课的时候，
0: 手机你可以带，但是要登记。
1: 嗯，
0: 开学之前先登记，告诉老师说我这学期我要带手机，但是到学校交给老师，老师锁起来。
1: 手串。
0: 放学交回来，交那个放学再给你。
1: 手串呢？
0: 手串不让带，
1: 手串彻底不行了哈。再来看大家留言，这是
0: Lucy
1: 留言，他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让我想起了昨天刷的一个短视频，
0: 嗯，
1: 动物园里边有个大猩猩捻着手串，动作相当熟练了。
0: 我也刷到了，
1: 我也看到过这个
0: 啊。
1: 其实跟各位说啊，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大家对手串特别感兴趣，咱们一会儿跟大家说说这个盘手串啊，就像刚刚严玉吉说的，他不是有这个好的一些邪修的方法吗？泽南也有，咱们一会儿稍稍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啊。先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四季冰雪项目呢，也正在常态化的运营当中。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还有非遗千灯会、生态露营区西区，以及自驾及房车集散地，还有星光足球馆、星光篮球馆，以及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持续营运当中。在这里提醒大家，梦幻冰雪馆呢有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268元一张，9月1号到9月30号购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就可使用。那么教师呢，双人票啊仅需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即可以。9月10号至14号，跑友凭借参赛号码布以及身份证原件购票，可专享168元优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仅需官方微信小程序，包括抖音、美团、携程、同城等平台均可以进行抢票优惠啊！欢迎大家及时来进行抢票，市民游客千万别错过。
0: 嗯，另外报名我们这个省内短途游的小伙伴们啊，这个电话一直在打个不停。报名电话，无论是这个周六的巴彦一日游，还是下周末的伊春两日游，还有就是牡丹江镜泊湖三日游，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7337或者82119002。导播老师呢会认真记录啊，然后你几个人告诉他，把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告诉他，一共几个人，然后把费用转给导播老师就行了。
1: 哎，是。
0: 另外呢，除了省内的短途游，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定不会在这样一个九月的黄金旅游的窗口期错过这个时机啊。9月12号我们给大家排了两个团儿，9月12号的新疆八日游已经满团了啊，现在已经结团了。昨天呢，各位我们的听友都已经签了电子合同，还有健康证明了啊。那9月12号还有一个出发的团，就是贵州6天5晚的行程，这个每个人的费用是4999元，目前也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如果说您之前夏天的时候、暑期的时候没有时间去，或者觉得暑期人太多，我不想那时候出去，那九月份就是一个你出游的非常非常好的时机了。我们欢迎您有旅行经费，然后呢有时间空余的朋友，九月份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啊。这次依旧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队的精致纯玩小团，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升级了行程，升级了品质，每天9点钟出发，您可以睡到自然醒，旅程轻松愉快。9月12号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队，6天5晚，咱们来回都是乘坐飞机赴贵州进行全景游，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自费，没有任何套路的纯玩团啊，每个人的费用是4999元。那贵州的经典这个打卡地，贵州的黄果树瀑布是亚洲第一瀑布，非常的壮观啊。
1: 是的啊。
0: 还有呢，像这个贵州的荔波大小七孔特别美啊，还有就是西江千户苗寨是中国最大的苗寨，咱们一定要去，尤其是晚上，您别在那个房间里待着不出来，晚上一定要出去转一转，夜色很美的啊。
1: 哎，是了。
0: 另外就是肇兴侗寨，这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村寨啊，还有就是秋天一定要去打卡的秋季的高耀梯田，这个我夏天的时候是没有去到的
1: 啊，
0: 因为秋季才是最美的时候，
1: 就这时候有，
0: 对，大家可以去打卡拍照。还有黔灵山，咱们去看看野生猕猴啊。整个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充实，而且还有赠送每人一个民俗娃娃、一个冰箱贴，还有就是美团给大家拍一个航拍的视频，然后会发给您，您转那个存到手机里进行留念。
1: 哎，
0: 在这个餐食方面呢，有 有一餐的团餐，我们特别赠送给大家每桌一瓶价值588元的酱香美酒。那去到贵州得喝点酱香酒，
2: 我得尝尝啊，
0: 对不对啊？好酒配好宴，旅途更有味儿。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加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啊。我们正在接受报名当中，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4600-2602。可以说从出发啊，一直到返程，我们每一个环节都有工作人员带队，贴心、放心、暖心。您只要带着好心情，把时间都花在欣赏风景和体验文化上，还有就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贵州看瀑布啊，逛苗寨、赏夜景就可以了。其他的您就都交给我们。9月12号出发的6天5晚的贵州游，我们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4999元。另外，如果说您是这个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18周岁以下的儿童或者学生，或者您有比如说记者证啊，有这个护士证，有教师证，都有门票的相关优免啊，大家可以详细的来私信咨询，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925高速路况。
0: 8:01，925高速路况。接下来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张莹。
7: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公路路况信息。目前受天气影响，哈姆高速阿城至乌吉密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大雾能见度低，为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哈姆高速哈尔滨至乌吉密段禁止摩托车通行，请摩托车驾驶员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哈同高速吉贤站至双山站去往桐乡方向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因养护施工，贺达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800公里处半幅封闭，贺达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吉黑高速黑河至北安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爱辉站去往北安黑河方向入口匝道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封闭，龙凤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机中秤故障，双顿高速冯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彩湖机场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余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